年轻的时候啊，他也是以禅定功夫啊，有禅定功夫，也是住山

后来到高雄六龟又建一个米种道场妙通寺。我去受戒一个月啊，他还是吃一点水果，不吃人间烟火。所以起居炒果，壳则饮水啊，这个壳就是这个山上都有水嘛。我们现在大家住在山上都知道啊，那个山涧、山沟流下来啊，那些水都很清澈的。我昨天往下面走了一段啊，看到那个山沟啊有很多水，这几天下雨啊那个水流下来非常清的，清澈见底啊。那它壳就饮喝那个水，喝山水。那席呢？席就是休息的时候啊，依树，他住在树下。住在树下呢，顶多是搭一个屋顶啊，屋这个盖子啊，住在树下，这个也如同啊佛陀时代啊，树下一宿了，在树下休息的时候，就是在树下休息。那起来的时候呢，就打坐禅思参禅。他是过这样的日子。那么这个经过五年呐、他用这个木棍啊去打那个土块啊，所以以木打块啊，用这个木头木棒啊打那个土块啊，那个土一打呢，它那个一整块的形状就破掉了，削就是削掉了，消灭了。他打这个时候啊，他豁然打。

大彻大悟啊，触动他的悟门呢。那当然啊，这个啊也不是偶然的啦。你看啊，这边修了五年，那他一个人入山啊，他前面一定有去亲近过禅师，自己懂得怎么参禅啊，自己去修行，那肯定不是盲修瞎练的。盲修瞎练那不可能他会开悟的，必定啊去亲近过善知识，经过善知识的指导，他自己真懂了怎么修的，这样入山的。入山啊，修苦行啊，这个就是苦行。所以参禅参了五年啊，打土块打破了啊，这个就是三十系念啊，中翁国师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你看打破了。打破什么呢？打破无明壳啦，这个无明壳就打破了，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所以豁然大悟啊，这个就是中翁国师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晚年啊，一群一辈所着麻鞋之二十载，那么晚年呢，这五十岁以后了，他一群一辈啊，一件衣服，一条棉被啊，他自己穿了一双麻鞋啊，穿了二十年。这个在我小时候看到啊，草鞋啊，啊，那古时候那个叫麻鞋，我们现在这个罗汉鞋啊，都仿照那个形状去做的了。啊，其实古人他没有这种罗汉鞋，这是现代才有，以前都是草鞋。以前做工的人啊，戴斗笠啦，穿草鞋啦。那么布纳虫啊，布纳就是这个破了衣服破了啊，就是在缝缝补补啊。冬夏不易烟啊，冬天夏天他都是穿那件衣服啊，所以这个。公案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听一听，如果当作故事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好像听故事一样啊。这个听完不错啊，这古人很难得啦，这个不容易啊，啊，我们也赞叹赞叹。啊，这个我们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得不到受用。我们读这个人就是要学习的。那现在叫我们去入山去取草果啊，啊，口渴就饮那个山水。晚上我们就睡在树下，那大概啊，我们只要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到加护病房去了。那古人的体质好啊，你看佛陀时代那个时候身体好，现在这个人的体质不行啊。那不行，我们这一条要怎么学呢？你要学啊，那不是听一听就算了。听就算了，对我们没有帮助啊。那古人他怎么修怎么学的，他就是穿的，凉就是吃的，穿的就最简单了，吃的他也很简单，就是这个精神，不要吃的太多太复杂。这个公案的精神在这里啊，那我们出家人啊，
不要一天到晚为了吃为了穿

在忙忙碌碌啊，今天吃什么、啊、穿什么、啊、忙那些，那没时间修行啊。在修什么？还是在修六道轮回啊？这个跟往生西方都不相关的。一天到晚啊，念念啊，不是在念佛，就念念在这个上面，五欲六尘上面。我们这一生就不会有成就了啊！这一生来啊，也是结结缘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讲到这个修，我们就要认真去面对这个问题，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要修行啊？所以这个你看啊，我们现在都吃得很好了，菜那么多，还有这个饭菜还不够，还有饼干，还有馒头，还有哦高等面包，还有坚果、哦、我跟古人比一比，哇我们吃、哦、不知道好多少倍了、啊、是不是啊？那么现在怎么学呢？以前啊，我记得好像馆长刚过世那一年，好像过馆长是三月五号往生的，好像在午夜的时候，就是没多久了。我记得馆长刚刚往生。那么这个新殿啊，净业寺这个宽道老法师，请我们净老和尚吃饭，我们老和尚就带我去了。悟道，我们今天去给宽道老法师啊。请客啊！哇，那个时候我跟师父去新店啊，我以为哇，这餐应该是应该蛮丰富的 啊。结果我们去给他请客，中午啊吃饭吃饭吃饭，就一碗白饭啊，那那个一碟咸菜，就一碟咸菜有稍微煎一点。什么汤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碗饭，一碟咸菜，那吃饱了，吃饱了，师父在路上就给我讲，哎呀，这个宽道老法师啊，请客就请我们吃那一碟咸菜啊。那照一般常理讲啊，请客当然是要多一点的啊、哦，自己呀、啊，吃的时候可以，你要怎么吃自己，请客一般就多一点。但是我后来我想想，也不错啊，啊也很简单啊，一碗饭一碟咸菜，啊那的确那一碟咸菜啊，吃了两碗饭，我吃了两碗，那也差不多了，也可以了。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啊，你看啊，人家请客才一碟菜啊，我们平常啊，在图书馆吃多好哦，馆长很照顾出家人啊，怕没营养啊，怕穿不好啊，那住在那里不听他的也不行啊。真正的修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到大陆去做百七啊，你看啊，山东齐老菩萨对我们是当客人招待了，所以就吃的比较都比较好，他们也都是一个菜，一两个菜，有很多道场那只有一个菜，吃饭只有一个菜，没有太多的。那么我们老上常讲啊，李炳南老居士他在台上呢，他在家居士啊，他自己吃饭自己煮啊，他用一个有把的一个小锅啊，然后啊他常常吃面线啊，面线放下去，然后几根青菜丢下去煮一煮，连碗都是那一个

连锅带碗就吃，他也不用再弄一个碗，一天吃一餐，一天吃一餐哦，居士哦，那吃一个馒头，那老和尚说，李老师一天那个时候一块钱台币吃的一块钱就够了，他说他不行，他要三块，他要吃三个馒头。李老师一个馒头，就那一碗菜汤，就这样。他到95岁才有侍者，之前都是他自己处理。你看这个居士修得比我们好吧？比我们清高吧？所以李老师给我们师父上人讲，他说如果你一个月啊，生活费超过150块啊，你就不是出家人了。那么我出家跟日常法师，我们十五教跟日常法师学戒律，我跟日常法师跟了1年5个多月，天天吃大锅菜，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煮，只要营养就好。所以早上起来啊，晚上米洗一洗放着，早上要起来做早课，先按下去。那轮到煮饭的人呢，早课做到他2/3就下来煮那一锅大锅菜，煮完然后大家吃，轮流煮，轮流煮。我大哥的大儿子那时候他比我早出家，国中不读就跑去出家，后来我出家他陪我去出家，陪我去出家了。那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寝室，他住上铺，我住下铺。然后啊，煮饭啊，轮到我们两个煮饭了。有一次这个我们两个啊，闹钟都按到4点响，那天真的很想睡了，就把它按下去，就睡到4点半。哎呀，一看啊，起超过时间了，我们两个赶快跳下来。他从这个上铺跳下来啊，赶快往厨房冲啊。结果看到日常法师拉着衣衣，然后在煮饭，哎，我们看得真不好意思。这个现在我们双溪这两栋农舍不是我盖的，是陈永信跟洪平和盖的。

啊，这个不是我盖的。那现在呢，交给我们，然后上叫我们做百七，现在。

画图了，那就变成我们自己盖的了。那我们自己出家人盖的道场啊，我们要思考，思考清楚再来盖啊，不要糊里糊涂盖一盖，然后后面呢问题很多。为什么要思考清楚呢？我们要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盖这个道场是做什么用的？就好像盖个别墅在那边住啊，在那边吃啊，在那边喝啊，吸收新鲜的空气啊，享享福啊。我们盖那个道场是要享福的还是要修行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清楚。如果要享福的都到现在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形态啊，就是出家跟在家在一起啊。那么这个做摆漆有居士很多上来，那居士就是大家发心来做啊。大家发心来做。所以吃的也很好，居士又常常有供养。穿的也很好，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家人要自己盖道场，我们要考虑清楚，要修行的还是享福的？如果享福的，我是不盖了。要享福的就不要盖。因为享福盖那个道场要享福，也不一定去里面盖嘛，到哪里都可以。如果要盖啊，真的要考虑清楚，大家要真正走修行的路。你看古大德怎么修的，人家入山怎么修的，我们现在入山是怎么修的？所以学的这个公案不是听故事听完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要怎么学？所以真正要盖啊，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寺院都住出家众，什么事都出家众自己来，不要去劳烦居士，自己做这个轮流煮饭，我带大家煮大锅菜。我们老和尚也教我煮过大锅菜，绿常法师也教我煮过大锅菜。不吃水果，跟绿常法师啊，天天吃大锅菜。他说蔬菜就是维他命 C 啦，那还要吃什么水果呢？我是学科学的，他是成大毕业的，吃水果只有一年啦。正月初一早上，一个人发一颗橘子，我们一年就吃水果，就初一吃一颗橘子，那比这个通慧法师好多了。通慧法师还没橘子吃，所以我们如果要盖道场，我先把话讲在前面。这个把这些列出来，大家愿意大家签名哦，署名联署愿意再来盖，不愿意就不要盖，不输牙好不要盖啊，盖就是真的要修行，那才有意义嘛。我们盖在那边呢不修行，在那边去那边享福，然后将来现在是感觉不错了，但是将来堕三恶道，那就不好玩了。我是要帮助大家成就提升嘛，不然这个因果都要背的。我要帮助大家堕落，我要背因果，这个事情我不干。大家考虑清楚啊，这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哦，不是建筑师图画一画。花一些钱盖一盖就没事了哦，后面事情才多哦，大家考虑清楚。轮流煮饭、打扫、整理，通通自己来，
这才恢复我们出家本色。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是接受人家供养，人家服侍。大家好好想想啊，我不勉强大家，不勉强。这个大家愿意修，我们就这样来。我来带大家煮大锅菜，教你们怎么煮。啊，这个绿昌法师讲啊，不要讲求口味，不要讲求什么色香味，有营养就好，营养够就可以了。吃到肚子下面不都一样吗？但是我出家是接受这样的训练的，但是到图书馆啊都要听馆长的。所以我两边大锅菜有煮过，煮那个一般啊炒菜，因为我从小就学过了，那个也都大概煮一个一般吃的啦，还可以啦，都煮得很好是没有。那我们老和尚教我们几道菜啦，苦瓜炖豆腐啦，这是一道啦。还有叫我们腌臭萝卜，馆长叫我们腌大酸白菜，还有老和尚啊教，有一次教我炒豆干，那个豆干啊就切丁啊，成细的丁，然后放很多香菜，然后炒。所以常常我们老和尚啊，常常给我们讲，你们去外面吃餐厅，有没有学几道菜回来啊？他吃完就完了啊，看看人家怎么做，他学呀、啊。这次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要见试验呢、啊，这是严肃的课题哦，不是开玩笑的，大家要考虑清楚。大家再来盖，那大家去里面修行，就是依众靠众啊，所以大家轮流煮饭、打扫都自己来。你看在家人当然都修到这样，我们出家人这个就很惭愧了。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公案啊，我们感到很惭愧，一点修行都没有，这个怎么能接受人家的供养，还一天到晚。想要吃这个吃那个，心都是在那些五欲六尘上面，哪有在念佛啊？这样怎么能往生呢？往生要吃苦了，诸佛以苦为师了。你去调查一下，哪一个人他过得舒舒服服的，他想去极乐世界？没有了，不可能。一定吃很多苦啊，真的感觉到这个世间很苦，他才放得下了，真的他觉悟了，要去极乐世界了，不要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出家不是要享福啊，你享福你就堕落了，要吃苦啊，要修苦行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持戒修福，这才是出家的本色。所以第一次供养未必是好事情哦。供养到你迷惑颠倒了，将来到地狱去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啊，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啊一直下去啊。自己为什么住家？为了了生死，为了往生极乐世界，就为这桩事情。这桩事情如果你没有感到苦，人生苦，人间苦，六道轮回苦，生病苦，你怎么会想去极乐世界？不可能。现在很多人在享福舒服哦，他在吃喝玩乐，
就我们去极乐世界，他会想去吗？不会。啊，所以你遇到很多逆境，啊，人生无常。我为什么出家？我父亲死的时候那种痛苦，我都看着想要带他一点都不行。前面听了15年的经啊，感觉说，哎呀，听是哎呀，这个生死很苦，那怎么苦啊？那个时候啊，真的那种痛啊，痛入骨髓啊。所以那个时候，哎呀，这一生真的要了生，这个生死真是太苦了。你看自己的亲人，你一点忙也帮不上，你就眼睛看着他在痛，在那受。啊，我是那个时候才年轻的时候也有想要出家的念头，没有那么强烈。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强烈了。刚好佛陀教基金会成立没人，我们老和尚去叫我去，后来劝我出家。啊，说你将来弘法利生啊，把这功德回向给你父亲啊，比你打水路功德大啦。那你也一个人没有家庭，我是这样的一年出家的，所以我这个事情啊一直没有忘记啊。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啊也常常啊没有以前那么恳切，但现在自己老了，知道这个无常性数了，不知道今天明天了。所以在《礼记》上讲啊，50岁就开始衰了，始衰啊开始了，60岁就中衰了，70岁是大衰了。我现在71岁了，还能活几天？啊，所以盖道场对我来讲，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啊，人生70古来稀啊。对我来讲不需要，所以我就跟你们比较年轻的出家众讲，你们愿不愿意修行，要不要接这个道场？接道场就是要修行啊，自己不修光讲没有人会信服了，还是要修了才有真才实学，光讲也不行，还是要行啊，解行相应啊，这样才是真正在修行。好，今天我们这个公案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公案啊，我们学习啊都是要怎么，我们现在怎么来学习效法啊？不是像听故事啊，听一听就好了啊，这个故事不错啊，听得蛮感动人的，跟我们没关系，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收获。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知门从行路，清素知行第一。请大家翻开课本23页倒数第五行，不蓄衣粮。从这里看起，唐通惠30出家，入太白山，不积粮，取集草果，渴则饮水，习则医术，作起禅师。经于5年，因以木打块，快破玄霄，豁然大悟。晚年一群一辈，所着麻鞋至20载，误那重逢，冬夏不易焉。这个公案也是唐朝时代的通惠法师，他30岁出家，他一个人入太白山。

年轻的时候啊，他也是有禅定功夫了、啊，有禅定功夫，也是助参

后来到高雄六龟又建一个女众道场妙通寺。我去受戒一个月啊，他还是吃一点水果，不吃人间烟火。所以起居炒果，壳则饮水啊，这个壳就是这个山上都有水嘛。我们现在大家住在山上都知道啊，那个山涧、山沟流下来啊，那些水都很清澈的。我昨天往下面走了一段啊，看到那个山沟啊有很多水，这几天下雨啊那个水流下来非常清的，清澈见底啊。那它壳就饮喝那个水，喝山水。那席呢？席就是休息的时候啊，依树，它住在树下。住在树下呢，顶多是搭一个屋顶啊，屋这个盖着啊，住在树下，这个也如同啊佛陀时代啊，树下一宿了，在树下休息的时候，就是在树下休息。那起来的时候呢，就打坐禅师参禅。他是过这样的日子。那么这个经过五年呐、他用这个木棍啊去打那个土块啊，所以以木打块啊，用这个木头木棒啊打那个土块啊，那个土一打呢，它那个一整块的形状就破掉了，削就是削掉了，消灭了。他打这个时候啊，他豁然。

块的时候啊，大彻大悟，啊，触动他的悟门了。那当然啊，这个啊也不是偶然的啦。啊，你看啊，这边修了五年，那他一个人入山啊，他前面一定有去亲近过禅师，自己懂得怎么参禅了，啊，自己去修行，那肯定不是盲修瞎练的，啊，盲修瞎练那不可能他会开悟的，啊，必定啊，去亲近过善知识，经过善知识的指导，他自己真懂了怎么修的，这样入山的。入山啊，修苦行啊，这个就是苦行。所以参禅参了五年啊，打土块打破了啊，这个就是三十系念啊，中翁国师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你看打破了，打破什么呢？打破无明壳啦，这无明壳就打破了，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啊，所以豁然大悟啊，啊，这个就是中翁国师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晚年呢，啊，一群一辈所着麻鞋之二十载，那么晚年呢，这五十岁以后了。他一群一被啊，一件衣服，一条棉被，啊，他自己穿了一双麻鞋啊，穿了二十年。这个在我小时候看到啊，草鞋啊，啊，那古时候那个叫麻鞋，我们现在这个罗汉鞋啊，都仿照那个形状去做的了。啊，其实古人他没有这种罗汉鞋，这是现代才有，以前都是草鞋，啊，以前做工的人啊。戴斗笠了，穿草鞋了。那么布纳虫啊，布纳就是这个破了衣服破了啊，就是在缝缝补补啊。冬夏不易烟啊，冬天夏天他都是穿那件衣服啊，所以这个。公案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听一听，如果当作故事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好像听故事一样啊。这个听完不错啊，这古人很难得啦，这个不容易啊，啊，我们也赞叹赞叹。啊，这个我们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得不到受用。我们读这个人就是要学习的。那现在叫我们去富山去取草果啊，啊，口渴就饮那个山水。晚上我们就睡在树下，那大概啊，我们只要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到加护病房去了。那古人的体质好啊，你看佛陀时代那个时候身体好，现在这个人的体质不行啊。那不行，我们这一条要怎么学呢？你要学啊，那不是听一听就算了啊。听就算了，对我们没有帮助啊。那古人他怎么修怎么学的，他就是穿的，凉就是吃的，穿的就最简单了，吃的他也很简单，就是这个精神，不要吃的太多太复杂。这个公案的精神在这里。

啊，那我们出家人呐、啊，不要一天到晚为了吃为了穿在忙忙碌碌，啊，今天吃什么、啊、穿什么、啊，忙那些，那没时间修行啊。在修什么？还是在修六道轮回啊？这个跟往生西方都不相关的。一天到晚啊，念念啊，不是在念佛，就念念在这个上面，五欲六尘上面。我们这一生就不会有成就了啊！这一生来啊，也是结结缘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讲到这个修，我们就要认真去面对这个问题，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要修行啊？所以这个你看啊，我们现在都吃得很好了，菜那么多，还有这个饭菜还不够，还有饼干，还有馒头，还有哦高等面包，还有坚果、哦、我跟古人比一比，哇，我吃、哦、不知道好多少倍了啊，是不是啊？那么现在怎么学呢？以前啊，我记得好像馆长刚过世那一年，好像馆长是3月5号往生的，好像在午夜的时候，就是没多久了，我记得馆长刚刚往生。那么这个新殿啊，净业寺这个宽道老法师请我们净老和尚吃饭，我们老和尚就带我去了。悟道，我们今天去给宽道老法师啊请客啊。哇，那个时候跟师父去新殿啊，我以为哇这餐应该是应该蛮丰富的啊。啊，结果我们去给他请客，中午啊吃饭吃饭吃饭，就一碗白饭。啊，然后那个一碟咸菜，就一碟咸菜有稍微煎一点。什么汤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碗饭，一碟咸菜，那吃饱了，吃饱了，师父在路上就给我讲，哎呀，这个宽道老法师啊，请客请我们吃那一碟咸菜啊，那照一般常理讲啊，请客当然是要多一点的啊、哦，自己呀、啊，吃的时候可以，你要怎么吃自己，请客一般就多一点。但是我后来我想想，也不错啊，啊也很简单啊，一碗饭一碟咸菜，啊那的确那一碟咸菜啊，吃了两碗饭，我吃了两碗，那也差不多了，也可以了。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啊，你看啊，人家请客才一碟菜啊，我们平常啊，在图书馆吃多好啊，哦，馆长很照顾出家人啊，怕没营养啊，怕穿不好啊，那住在那里不听他的也不行啊，真正的修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到大陆去做百七啊，你看啊，山东齐老菩萨也对我们是当客人招待了，所以就吃的比较都比较好，他们也都是一个菜，一两个菜，有很多道场那只有一个菜，吃饭只有一个菜，没有太多的。那么我们老上常讲啊，李炳南老居士他在台上呢，他在家居士啊，他自己吃饭自己煮啊，他用一个有把的一个小锅啊，然后啊他常常吃面线啊，面线放下去，然后几根青菜。

再丢下去煮煮，连碗都是那一个，连锅带碗就吃，他也不用再弄一个碗，一天吃一餐，一天吃一餐哦，居士哦，啊，那吃一个馒头，那老和尚说，李老师一天那个时候1块钱台币，吃的1块钱就够了。他说他不行，他要3块，他要吃3个馒头。李老师一个馒头，就那一碗菜汤，就这样。啊，他到95岁才有侍者，之前都他自己处理。你看这个居士修得比我们好吧？比我们清高吧？所以李老师给我们师父上人讲，他说如果你一个月啊，生活费超过150块啊，你就不是出家人了。那么我出家跟日常法师，我们十五教跟日常法师学戒律，我跟日常法师跟了1年5个多月，天天吃大锅菜。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煮，只要营养就好。啊，所以早上起来啊，晚上米洗一洗，放着。早上要起来做早课，先按下去。那轮到煮饭的人呢，早课做到他2/3就下来，煮那一锅大锅菜。煮完，然后大家吃，轮流煮。轮流煮，我大哥的大儿子那时候他又早出家，国中不读就跑去出家，后来我出家，他陪我去出家，陪我去出家了。那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寝室，他住上铺，我住下铺。然后啊，煮饭了，轮到我们两个煮饭了。有一次，这个我们两个啊。闹钟都按到4点响，然后那天真的很想睡了，就把它按下去，就睡到4点半。哎呀，一看啊，起超过时间了，我们两个赶快跳下来。他从这个上铺跳下来啊，赶快往厨房冲啊，结果看到日常法师拉着衣，然后在煮饭，哎，我们看得真不好意思。这个现在我们双溪这2栋农舍不是我盖的，是陈永信跟洪平和盖的。

啊，这个不是我盖的。那现在呢，交给我们，老上叫我们做百七。现在大悲啊，又红平儿又签了那个建地，那个建地啊，也请建筑师来看过了，画图了，那这变成我们自己盖的了。那我们自己出家人盖的道场啊，我们要思考，思考清楚，再来盖。啊，不要糊里糊涂盖一盖，然后后面呢、啊、问题很多。为什么要思考清楚呢？我们要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盖这个道场是做什么用的？那就好像盖个别墅，在那边住啊，啊，在那边吃啊，在那边喝啊，吸收新鲜的空气啊。享享福啊，我们盖那个道场是要享福的还是要修行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清楚。如果要享福的都到现在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形态啊，就是出家跟在家在一起啊，那么这个做百七有机是很大。

0: 上来，那机制就是大家发心来做啊，大家发心来做啊，所以吃的也很好，机制又常常有供养，穿的也很好，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家人要自己带道场，我们要考虑清楚，要修行的还是享福的？啊，如果享福的，我是不盖了。啊，要享福的就不要盖，因为享福盖那个道场要享福，也不一定去里面盖嘛，到哪里都可以。如果要盖啊，真的要考虑清楚啊，大家要真正走修行的路。你看古大德怎么修的，人家入山怎么修的，我们现在入山是怎么修的？所以学的这个公案不是听故事听闻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要怎么学。所以真正要盖啊，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寺院都住出家众，什么事都出家众自己来，不要去劳烦居士，自己做。这个轮流煮饭，我带大家煮大锅菜，我们老和尚也教我煮过大锅菜，绿常法师也教我煮过大锅菜。不吃水果，跟绿常法师啊天天吃大锅菜，他说蔬菜就是维他命 C 啦，那还要吃什么水果呢？那我是学科学的，他是成大毕业的，吃水果只有一年啦，正月初一早上一个人发一颗橘子，我们一年就吃水果，就初一吃一颗橘子。啊，那比这个通慧法师好多了，通慧法师还没橘子吃。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盖道场啊，我先把话讲在前面，这个把这些列出来啊，大家愿意大家签名哦，署名啊，连署啊，愿意再来盖。不愿意就不要盖，不输牙，好，不要盖。啊，盖就是真的要修行，那才有意义嘛。我们盖在那边呢，不修行，在那边去那边享福，享福将来现在是感觉不错了，但是将来堕三恶道，那就不好玩了。我是要帮助大家成就提升嘛，不然这个因果都要背的。我要帮助大家堕落，我要背因果，这个事情我不干，大家考虑清楚啊，这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哦，啊，不是建筑师图画一画，花一些钱盖一盖就没事了哦，后面事情才多哦，大家考虑清楚。而你煮饭、打扫、整理，通通自己来。这才恢复我们出家本色。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是接受人家供养，人家服侍。哎，大家好好想想啊！我不勉强大家，不勉强。这个，大家愿意修，我们就这样来。我来带大家煮大锅菜，教你们怎么煮。啊，这个绿常法师讲啊，不要讲求口味，不要讲求什么色香味，有营养就好，营养够就可以了。吃到肚子下面不都一样吗？但是我出家是接受这样的训练的，但是到图书馆啊都要听馆长的。所以我两边大锅菜有煮过，煮那个一般啊炒菜，因为我从小就学过了，那个也都大概煮一个一般吃的啦，还可以啦，都煮得很好是没有。 那我们老和尚教我们几道菜啦，啊，苦瓜炖豆腐啦，啊，这是一道啦。还有叫我们腌臭萝卜，啊，馆长叫我们腌大酸白菜，啊，还有老和尚啊教，有一次教我炒豆干，那个豆干啊就切丁啊，成细的丁，啊，然后放很多香菜，啊，然后炒，啊，所以常常我们老和尚啊，常常给我们讲，你们去外面吃餐厅，有没有学几道菜回来啊？啊，都吃完就完了，啊，刚刚人家怎么做，要学啊。这次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要建寺院呢，这是严肃的课题哦，不是开玩笑的，大家要考虑清楚啊，大家再来盖。那大家去里面修行，就是依众靠众啊，所以大家轮流煮饭、打扫都自己来。你看在家人当然都修到这样，我们出家人啊，这个就很惭愧了。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公案啊，我们感到很惭愧，一点修行都没有，对不对？怎么能接受人家的供养，还一天到晚想要吃这个吃那个，心都是在那些五欲六尘上面，哪有在念佛啊？这样怎么能往生呢？往生要吃苦了，诸佛以苦为师的。你去调查一下，哪一个人他过得舒舒服服的，他想去极乐世界？没有啦，不可能啦，啊，一定吃很多苦，啊，真的感觉到这个世间很苦，他才放得下了，真的他觉悟了，要去极乐世界了，不要再继续搞六道轮回。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啊，出家不是要享福啊，你享福你就堕落了，要吃苦啊，要修苦行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持戒修福，这才是出家的本色。所以第一次供养未必是好事情哦，供养到你迷惑颠倒了，将来到地狱去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啊，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啊一直下去啊。自己为什么出家？为了了生死，为了往生极乐世界，就为这桩事情，这桩事情，如果你没有感到苦，人生苦、人间苦、六道轮回苦、生病苦，你怎么会想去极乐世界？不可能。现在很多人在享福舒服哦，他在吃喝玩乐，然后我们去极乐世界，他会想去吗？不会。啊，所以你遇到很多逆境，啊，人生无常。我为什么出家？我父亲死的时候那种痛苦，我都看着想要带他一点都不行。前面听了15年的经啊，感觉说，哎呀，听是哎呀，这个生死很苦，那怎么苦啊？那个时候啊，真的那种痛啊。痛入骨髓啊，所以那个时候，哎呀，这一生真的要了生，这个生死真是太苦了。你看自己的亲人，你一点忙也帮不上，你就眼睛看着他在痛，在那受。啊，我是那个时候才年轻的时候，也有想要出家的念头，没有那么强烈。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强烈了。刚好佛陀教基金会成立没人，我们老和尚去， 叫我去，后来劝我出家。
1: 嗯，

说你将来弘法利身啊，把这功德回向给你父亲啊，比你打水路功德大啦。那你也一个人没有家庭，我是这样的因缘出家的，所以我这个事情啊一直没有忘记啊。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啊，也常常啊没有以前那么恳切，但现在自己老了，知道这个无常性数了，不知道今天明天了啊，所以在《礼记》上讲啊，五十岁就开始衰了，始衰啊开始了，六十岁就中衰了，七十岁是大衰了。我现在七十一岁了，还能活几天啊？所以盖道场对我来讲，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对我来讲不稀啊，所以我就跟你们比较年轻的出家众讲，你们愿不愿意修行，要不要接这个道场，接道场就是要修行啊，自己不修光讲没有人会信服了，还是要修了，才有真才实学。光讲不行，还是要行啊，解行相应啊，这样才是真正在修行。好，今天我们这个公案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公案啊，我们学习啊都是要怎么，我们现在怎么来学习效法啊，不是像听故事啊听一听就好了啊，这个故事不错啊，听得蛮感动人的，那跟我们没关系，那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收获。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知门从行路，清素知行第一。请大家翻开课本23页倒数第五行，不蓄衣粮。从这里看起，唐通惠三十出家，入太白山，不积粮，取集草果，渴则饮水，习则医术，作起禅师，经已五年，因以木打块，快破行销，豁然大悟。晚年一群一辈，所着麻鞋至20载，误纳重逢，冬夏不易焉。这个公案也是唐朝时代的通惠法师，他30岁出家，他一个人入太白山修行而不带粮食，

年轻的时候啊，他也是有禅定功夫啊，有禅定功夫，也是助参

啊，后来到高雄六龟又建一个米种道场妙通寺。我去受戒一个月啊，他还是吃一点水果，不吃人间烟火。所以起居炒果，壳则饮水啊，这个壳就是这个山上都有水嘛。我们现在大家住在山上都知道啊，那个山涧啊，山沟流下来啊，那些水都很清澈的。我昨天往下面走了一段啊，看到那个山沟啊有很多水，这几天下雨啊那个水流下来非常清的，清澈见底啊。那它壳就饮喝那个水，喝山水。那席呢？席就是休息的时候啊，依树，他住在树下。住在树下呢，顶多是搭一个屋顶啊，屋这个盖着啊，住在树下，这个也如同啊佛陀时代啊，树下一宿了，在树下休息的时候，就是在树下休息。那起来的时候呢，就打坐禅师参禅。他是过这样的日子。那么这个经过五年啊，他用这个木棍啊去打那个土块啊，所以以木打块啊，用这个木头木棒啊打那个土块啊，那个土一打呢，它那个一整块的形状就破掉了，消就是消掉了，消灭了。他打这个时候啊，他豁然大悟，他就是打这个土块的时候啊，大彻大悟啊，触动他的悟门了。那当然啊，这个啊也不是偶然的啦。你看啊，这边修了五年，那他一个人入山啊，他前面一定有去亲近过禅师，自己懂得怎么参禅了啊，自己去修行。那肯定不是盲修瞎练的。盲修瞎练那不可能他会开悟的，必定啊去亲近过善知识，经过善知识的指导，他自己真懂了怎么修的，这样入山的。入山啊修苦行啊，这个就是苦行。所以参禅参了五年啊，打土块打破了啊，这个就是三十系念啊，中翁国师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你看打破了。打破什么呢？打破无明壳啦，这无明壳就打破了。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啊，所以豁然大悟啊。啊，这个就是中翁国师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晚年啊，一群一辈所着麻鞋之二十载。那么晚年呢，这五十岁以后了，他一群一辈啊，一件衣服，一条棉被啊，他自己穿了一双麻鞋啊，穿了二十年。这个在我小时候看到啊，草鞋啊，那古时候那个叫麻鞋，我们现在这个罗汉鞋啊，都仿照那个形状去做的了。那其实古人他没有这种罗汉鞋，这是现代才有，以前都是草鞋。
以前做工的人啦、啊，戴斗笠啦，穿草鞋啦。那么布纳虫啊，布纳就是这个破了衣服破了啊，就是在缝缝补补啊。冬夏不易焉啊，冬天夏天他都是穿那件衣服啊，所以这个公案呐、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听一听，如果当作故事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好像听故事一样啊。这个听完不错，这古人很难得了，这个不容易啊啊，我们也赞叹啊，这个我们。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得不到受用。我们读这个人就是要学习的。那现在叫我们去富山去取草果啊，口渴就饮那个山水，晚上我们就睡在树下。那大概啊，我们只要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到加护病房去了。那古人的体质好啊，你看佛陀时代那个时候身体好，

现在这个人的体质不行啊，那不行，我们这一条要怎么学呢？你要学啊，那不是听一听就算了、啊，听就算了、啊，对我们没有帮助啊。那古人他怎么修怎么学的？他就是穿的，凉就是吃的，穿的就最简单了，吃的他也很简单，就是这个精神。不要吃的太多太复杂，这个公案的精神在这里啊。那我们出家人啊，不要一天到晚为了吃为了穿在忙忙碌碌啊，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忙那些，那没时间修行啊。在修什么？还是在修六道轮回啊？这个跟往生西方都不相关的。一天到晚啊，念念啊，不是在念佛，就念念在这个上面，五欲六尘上面。我们这一生就不会有成就了啊！这一生来啊，也是结结缘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讲到这个修。我们就要认真去面对这个问题，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要修行啊？所以这个你看啊，我们现在都吃得很好了，菜那么多，还有这个饭菜还不够，还有饼干，还有馒头，还有高等面包，还有坚果、我跟古人比一比，哇，蛮吃，不知道好多少倍了啊，是不是啊？那么现在怎么学呢？以前啊，我记得好像馆长刚过世那一年。好像馆长是3月5号往生的，好像他午夜的时候，就是没多久了，我记得馆长刚刚往生。那么这个新店啊，净业寺这个宽道老法师请我们净老和尚吃饭，我们老和尚就带我去了。悟道，我们今天去给宽道老法师啊请客啊。哇，那个时候我跟师父去新店啊，我以为哇，这餐应该是应该蛮丰富的啊。啊，结果我们去给他请客，中午啊吃饭吃饭吃饭，就一碗白饭啊，那那个一碟咸菜，就一碟咸菜有稍微煎一点，什么汤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碗饭，一碟咸菜，那吃饱了，吃饱了，师父在路上就给我讲，哎呀，这个宽道老法师啊，请客请我们吃那一碟咸菜啊，那照一般常理讲啊，请客当然是要多一点的啊、自己呀、啊，吃的时候可以，你要怎么吃自己，请客一般就多一点。但是我后来我想想，也不错啊，也很简单啊，一碗饭一碟咸菜，啊，那的确那一碟咸菜啊，吃了两碗饭，我吃了两碗，那也差不多了，也可以了。所以我们老上讲啊，你看啊，人家请客才一碟菜啊，我们平常啊在图书馆吃多好哦，馆长很照顾出家人啊，怕没营养啊，怕穿不好啊，那住在那里不听他的也不行啊。真正的修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到大陆去做百七啊，你看啊，山东

齐老菩萨也对我们是当客人招待了，所以就吃的比较都比较好。他们也就是一个菜，一两个菜。有很多道场它只有一个菜，吃饭只有一个菜，没有太多的。那么我们老和尚常讲啊，李炳南老居士他在台上呢，他在家居士，他自己吃饭自己煮啊，他用一个有把的一个小锅啊，然后啊他常常吃面线啊，面线放下去，然后几根青菜丢下去煮一煮，连碗都是那一个，连锅带碗就吃，他也不用再弄一个碗，一天吃一餐，一天吃一餐哦，居士哦，那吃一个馒头，那老和尚说，李老师一天那个时候一块钱台币吃的一块钱就够了，他说他不行，他要三块。他要吃三个馒头，李老师一个馒头，就那一碗菜汤，就这样。他到95岁才有侍者，之前都他自己处理。你看这个居士修得比我们好吧，比我们清高吧。所以李老师给我们师父上人讲，他说如果你 一个月啊生活费超过150块啊，你就不是出家人了。那么我出家跟日常法师，我们十五教跟日常法师学戒律，我跟日常法师跟了1年5个多月，天天吃大锅菜，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煮，只要营养就好啊。所以早上起来啊，晚上米洗一洗放着，早上要起来做早课，先按下去，那轮到煮饭的人呢，早课做到他2/3就下来煮那一锅大锅菜，煮完然后大家吃，轮流煮，轮流煮。我大哥的大儿子那时候他又早出家，国中不读就跑去出家，后来我出家他陪我去出家，陪我去出家了。那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寝室，他住上铺我住下铺，然后啊煮饭了，轮到我们两个煮饭了。有一次这个我们两个啊闹钟都按到4点响，然后那天真的很想睡啊，就把它按下去，就睡到4点半。哎呀，一看啊，起超过时间了，我们两个赶快跳下来。他从这个上铺跳下来啊，赶快往厨房冲啊，结果看到日常法师拉着衣，然后在煮饭，哎，我们看得真不好意思。这个现在我们双溪这两栋农舍不是我盖的，是陈永信跟洪平和盖的。

啊，这个不是我盖的。那现在呢，交给我们，老上叫我们做百七。现在大悲啊，又红平儿又签了那个建地，那个建地啊，也请建筑师来看过了，画图了，那就变成我们自己盖的了。那我们自己出家人盖的道场啊，我们要思考，思考清楚，再来盖。啊，不要糊里糊涂盖一盖，然后后面呢、啊、问题很多。为什么要思考清楚呢？我们要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盖这个道场是做什么用的？那就好像盖个别墅，在那边住啊，啊，在那边吃啊，在那边喝啊，吸收新鲜的空气啊。享享福啊，我们盖那个道场是要享福的还是要修行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清楚。如果要享福的都到现在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形态啊，就是出家跟在家在一起啊，那么这个做百七有居士很多上来，居士就是大家发心来做啊，大家发心来做，所以吃的也很好，居士又常常有供养，穿的也很好，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家人要自己盖道场，我们要考虑清楚，要修行的还是享福的？啊，如果享福的，我是不盖了。啊，要享福的就不要盖，因为享福盖那个道场要享福，也不一定去里面盖嘛，到哪里都可以。如果要盖啊，真的要考虑清楚啊，大家要真正走修行的路。你看古大德怎么修的，人家入山怎么修的，我们现在入山是怎么修的？所以学的这个公案不是听故事听完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要怎么学？所以真正要盖啊，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寺院都住出家众，什么事都出家众自己来，不要去劳烦居士，自己做这个。轮流煮饭，我带大家煮大锅菜，我们老和尚也教我煮过大锅菜，绿常法师也教我煮过大锅菜。不吃水果，跟绿常法师啊，天天吃大锅菜。他说蔬菜就是维他命 C 啦，那还要吃什么水果呢？那我是学科学的，他是成大毕业的。吃水果只有一年啦、正月初一早上一个人发一颗橘子啊，我们一年就吃水果，就初一吃一颗橘子啊，那比这个通慧法师好多了，通慧法师还没橘子吃。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盖道场，我先把话讲在前面，这个，把这些列出来，大家愿意，大家签名哦，署名，连署啊，愿意再来盖，不愿意就不要盖，不输牙，好，不要盖，啊，盖就是真的要修行，那才有意义嘛。我们盖在那边呢，不修行，在那边去那边享福。想说将来现在是感觉不错了，但是将来堕三恶道，那就不好玩了。我是要帮助大家成就提升嘛，不然这个因果都要背的。我如果帮助大家堕落，我要背因果，这个事情我不干。
大家考虑清楚啊，这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哦。啊，不是建筑师图画一画，花一些钱盖一盖就没事了哦，后面事情才多哦。大家考虑清楚。而你煮饭、打扫、整理，通通自己来，这才恢复我们出家本色。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是接受人家供养，人家服侍。哎，大家好好想想啊！我不勉强大家，不勉强。这个，大家愿意修，我们就这样来。我来带大家煮大锅菜，教你们怎么煮。

这个绿昌法师讲啊，不要讲求口味，不要讲求什么色香味，有营养就好，营养够就可以了。吃到肚子下面不都一样吗？但是我出家是接受这样的训练的，但是到图书馆啊都要听馆长的。所以我两边大锅菜有煮过，煮那个一般啊

说你将来弘法利身啊，把这功德回向给你父亲啊，比你打水路功德大啦。那你也一个人没有家庭，我是这样的因缘出家的，所以我这个事情啊一直没有忘记啊。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啊，也常常啊没有以前那么恳切，但现在自己老了，知道这个无常性数了，不知道今天明天了啊，所以在《礼记》上讲啊，五十岁就开始衰了，始衰啊开始了，六十岁就中衰了，七十岁是大衰了。我现在七十一岁了，还能活几天啊？所以盖道场对我来讲，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对我来讲不稀啊，所以我就跟你们比较年轻的出家众讲，你们愿不愿意修行，要不要接这个道场，接道场就是要修行啊，自己不修光讲没有人会信服了，还是要修了，才有真才实学。光讲不行，还是要行啊，解行相应啊，这样才是真正在修行。好，今天我们这个公案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公案啊，我们学习啊都是要怎么，我们现在怎么来学习效法啊，不是像听故事啊听一听就好了啊，这个故事不错啊，听得蛮感动人的，那跟我们没关系，那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收获。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昨天晚上啊，跟大家学习西方却止啊序文的部分。那么序文是清朝康熙年间一位金二居士啊，那么他写的啊，写得非常好啊，给我们介绍啊《西方却止》这本书的由来。我们昨天晚上啊也学习到本文。啊，大家啊，翻开这个经本啊，第一页啊，第一页，啊，昨天我们啊，跟大家学习到啊，这个第一页啊，西方却止，觉明妙行菩萨说。菩萨戒弟子常设集，一时菩萨至极乐国来，降于娑婆枕旦古俱无地，再会弟子以往昔因缘得蒙化度，菩萨将显净土法门而说偈言：诸佛之法要，惟密不思议，以非思议故，无能尽宣说。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啊，我们看这个排列的顺序。啊，虽然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讲经法会啊，但是呢，这个开示。这个排列的方式啊，跟我们经典啊序分，是一样的意思啊。每一部经都有序分啊，正中分、流通分啊。这个一部经啊，有这三部分啊。一开头啊是序啊，是一个端序、由序啊，就是发起的。这个因缘，那么这个一本经啊，是西方极乐世界觉明妙行菩萨呢，啊，降在这个基坛里面来讲的，啊，那么这个因缘呢、啊，非常的特殊。那么菩萨呢，主要啊是来这个

弘扬啊净土法门。这个里面的内容啊讲得非常的精确扼要啊。那么昨天我们看到这个记啊，这个前面这个一首记啊，这个记诵四句经文啊，合起来就是一首记。那么一开头啊，这一首记就告诉我们，诸佛之法要，唯密不思议啊。以非思议故，无能尽宣说。这个是佛的境界。也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本来的面目啊。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的境界啊，我们自性本来面目啊，是讲不出来的，也思维想象也想不到的啊。所以禅宗有一句话，大家呢，应该都曾经听过，啊，所谓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就是佛的境界啊。那么佛的境界呢，我们不要去想，哎呀，一切诸佛啦，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啊，讲到诸佛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就想到。这个已经成佛的啊，这一切佛啊，实际上啊，经上讲的啊，一切佛是三世一切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那么众生呢、啊、都是未来佛，所以讲到这个境界啊，我们要回归自性啊，就是讲我们自己本性。自己的佛性啊，所以中峰国师在系念法师开示里面给我们开示啊，这个佛性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就是讲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要。回归自性啊，消归自性啊，不能一听啊，我都往外面去找啊，就变成外道了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佛这个法讲这个真实的境界啊，是无法讲得出来。也想象不到。我们接着再看下面。那么在不能讲也不能想，那佛他怎么样给我们讲经说法呢？下面就给我们说明了。请翻到第二页。说摩尼大慈父，悲悯众生者，说所不能说，倒比今后事。那么这一首偈啊，给我们讲摩尼啊，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大慈父啊，大慈大悲啊，这个护持子孝啊，这是我们中国啊这个传统啊孝道。那么以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他不但是慈父，而且是大慈父啊。这个大，就不是世间一般呐、的慈悲慈爱了啊。那么这个是圆满的啊，这个大是圆满的啊，慈能娱乐啊，给予众生呐、最大、最究竟、最圆满的安乐。悲悯众生者，悲能拔苦拔除众生一切的痛苦
怜悯众生。啊，那么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就是给予众生究竟圆满的安乐，拔除众生所有的苦难，啊，所谓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惑颠倒来的，啊，迷惑造业受报。根源啊，就是迷惑迷来的。那么佛出现在世间啊，49年讲经说法，啊，我们众生啊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啊，破迷呢，那么就开悟了，啊，那么苦从迷来的，乐从悟来的，啊，你觉悟了，啊，那么我们思想言行都是正确的了，啊，这个因是乐的因，啊，所以果报啊就得快乐的果报，啊，所以破迷开悟啊，我们才能够离苦得乐。啊，迷不破除啊，这个苦果啊，永远无法离开啊！啊，真的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这个靠什么呢？靠教学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啊，出现在世间啊，一生啊，他就是讲经教学，49年，天天不间断。啊，这个教学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才能达到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说所不能说啊，啊，这个大乘不可思议的境界呢，是不能说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啊，我们看大乘经啊，佛都是一直给我们讲不可思议。啊，不可用你的思想去想象、去思维，啊，也不能用你的言语去议论，你也讲不出来，也想不到。啊，但是呢，说不出来啊，但是还是说了，说所不能说，啊，说那个不能说的。啊，我们听到这样啊，我们还是一头雾水，说所不能说啊。那个像六祖那样的啊，他听到这一句他就开悟了。啊，关键在哪里呢？啊，我们去想这句话的意思啊，那个越想就越不懂了啊。啊，所以禅宗他为什么顿悟呢？因为他知道，哎。知道那个弦外之音呐，意在言外，会听的人呢，他真的马上就大彻大悟。那不会听呢，啊，那只好慢慢来了啊。中下根性的人呢，不行，讲很多啊。啊，那么到慢慢的渐悟啊，我们不能顿悟啊，渐悟的也可以啊，慢慢一点一滴的啊来提升。到最后啊，再彻悟啊！啊，倒彼今后事啊。那么这个是前面啊，这个是讲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啊，啊，那么讲经说法49年啊，就是给我们说我们自性啊不可思议的啊，那么给我们引导。啊，引导我们这一切众生，这个彼就是指我们一切众生啊，啊，今生后世，啊，今生不觉悟呢，来生来世，啊，来生再不觉悟，后生，后生再不觉悟，再后生，啊，后生又不能觉悟呢，无量劫啊，那总有一天呐，啊，会觉悟的啊，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大慈
大悲啊。啊，这是佛啊，49年啊，讲这一切经啊，无非帮助啊我们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下面讲更以一方便显示安乐刹，令发愿往生，恒结诸恶趣。啊，那么这首偈呢，对我们来讲，特别是现在末法时期，我们佛弟子那是更重要了。啊，这个更以一方便。啊，那么前面呢、啊给我们讲佛一生讲经说法，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讲这一切经啊，这个是一般啊的经典啊，佛讲阿含12年，方等8年、啊、阿含等于小学啊，方等等于中学啊，般若啊讲22年等于大学啊，法华涅槃啊讲了8年啊，等于研究所成佛了。啊，那么佛讲的啊，这是通途法门啊，都是这样啊，主流的教义。那么现在呢，除了这个主流的教学啊，啊佛啊一生啊这样的不厌其烦的教导，那么更以一方便，更就是在以一个意，就是很特别的啊，这个很特别的方便法门啊，这个法门是什么呢？显示安乐刹。啊，显是明显，示是开示，啊，让我们众生呢 啊知道啊，啊有世界，啊这个世界呢啊是安乐刹，啊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啊这个无有众苦。半受诸乐，故名极乐。啊，给我们介绍啊，这个安乐的世界，令发愿往生。啊，令都是教导我们，劝我们发愿呐、啊，往生到安乐刹。啊，那么恒结诸恶趣。啊，这个恒劫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恒超三界啊。啊，一般的通途法门呐、啊、叫直超，啊，这个净土法门是恒超。为什么叫恒超呢？因为净土法门呢，可以待业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超越六道了。啊，极乐世界。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所有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啊，只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他那里没有三恶道。那么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没断，信愿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么我们现在是人天的身份、啊、反正六道的众生、啊、没有断烦恼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我们看弥陀经、啊、讲得很清楚啊，你从地狱道往生到那边呢，也是人天的身份。啊，为什么还是人天呢？因为烦恼一品没断。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大大不一样。啊，
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第一个没有三恶道，它只有人天。那么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个个都无量寿。那么无量寿呢是什么意思呢？那就不会死了，叫无量寿了。啊，我们说了生死，它寿命都无量。

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它那个繁盛铜矩，它没有变化，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繁盛铜矩图，啊，有六道轮回，啊，有生老病死，啊，它那没有，啊，这是一个特色，啊，另外呢，它的特色就是四土在一起，繁盛铜矩图，它也通方便有余土。啊，跟正阿罗汉果的圣人啊，正须陀洹果以上的这些圣人啊，断见思尘沙烦恼的菩萨啊，住方便有余土。你的繁盛同居土的，在西方极乐世界的繁盛同居土啊，往生到那边的人啊，哎，可以跟这些圣人啊在一起。啊，不但跟方便有余土的在一起，啊，还跟十报庄严土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像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弥勒这些等觉菩萨呢，跟他们手拉手平起平坐，啊，那么你说这个他是凡夫？那在十方诸佛世界是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你凡夫六道凡夫，那你肯定见不到阿罗汉啊菩萨的方便有余土，你看都看不到。啊，那么方便有余土的，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啊阿罗汉菩萨呢，他也见不到明心见性他们住的。十报庄严土啊，我们在华严经讲的法藏世界，他们也见不到啊。所以佛讲华严经啊，全教菩萨、二乘圣人啊，他们都不知道啊，看不到、接触不到啊，因为他修行啊还没有破无明啊，所以他就见不到。啊，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凡圣同居土的凡夫啊，又通方便有余土，又通十报庄严土，又跟诸佛如来的常极方净土，它也通，它四处连在一起，这个当中它没有障碍。那么上面通下面，我们没有疑问，因为上面层次高，它通下面当然没问题啦，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下面呢，那通上面呢，这个我们就疑问了。在我们这个世界，在其他诸佛世界都是这样的，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呢，它那个凡圣同居处是很特别啊。所以偶遇祖师在注解弥陀要解给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夫，你说他是凡夫，也不能说他是凡夫啊。你说他凡夫，他跟等觉菩萨天天在一起，那凡夫怎么可能跟等觉菩萨呢？跟观音师智呢，平起平坐呢，啊，这些等觉菩萨啊，阿惟越智这些菩萨的神通道力，那凡夫去到那边也有，啊，跟他们呢享受同等的待遇。那么你说他是圣人呢，他的确烦恼一品没断。啊，所以呢，说凡夫也说不上，说圣人也说不上，啊，所以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那个极乐世界啊，真奇妙啊，啊，那真正啊，不可思议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佛以下的都无法理解啊，但是这个是事实啊，佛给我们讲的这个是事实。所以横绝诸恶趣啊，这个诸恶趣呢，不但六道是恶趣呢，以原教的标准来讲啊，四圣法界还是恶趣啊，虽然呢、啊、脱离啊六道生死轮回，但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它还有变异生死，还是恶趣啊，必定啊出十法界。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才超越啊诸恶趣。

那么你看啊，这个我们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横绝诸恶趣啊，横超啊，一般法门是直超的，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再破无明烦恼，这样一层一层啊修上去的，直的这样上去的。那么古大德啊，用那个虫啊，要出三界之外啊，比喻那个一根竹子啊，那这个虫在竹子的最底部啊，它要出去外面啊，比喻说出去三界、出十法界，它要往上爬啊。那么那个竹子啊，一个阶段就有一个竹末在里面。那么他要往上爬呢，要咬一个洞，啊，等于破一品烦恼，再往上爬，再咬一个洞，啊，再破一品烦恼，这样一直超越，一直向上提升，那么那个竹子很长啊，从下面啊要咬到最顶端那一步，啊，才能出去，出去三界外，哇，那个修行要修很久，也很辛苦，很不容易。那比喻啊，断见思惑，一品一品的断。尘沙惑那就更多，那无明也有41品。那个直超啊，时间真的很长。那么横截就是这个虫，它不往上爬，它从这个旁边呢，咬一个洞，它就出去了。那就省事多了。用这个来比喻啊，西方净土法门，不用断烦恼，你只要具足信念行念佛，这样就去了。那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做到啊，那断烦恼那个真的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那就更困难了。所以令发愿往生啊，横绝诸恶趣，由佛阿弥陀大愿摄群品，闻名能受持，决定生无佛啊。那么为什么能够横绝诸恶趣呢？由于啊，有佛阿弥陀啊，他发48大愿啊，来摄群品啊，就摄受啊。九法界一切众生这个群品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九品往生九品所谓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上上根的等觉菩萨，下下根最下的地狱众生都度所以大愿啊摄群品，闻名能受持，决定生无佛。我们听闻或者见闻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接受能够持名念佛我们决定往生没有疑惑我们不能怀疑要深信不疑。我们接着看下面，若有大力人专念心常一，成就深三昧，现前亦见佛这个什么叫大力人呢大家来参加打佛局，你们都是个个都是大力人，你知道你是大力人吗？不知道，哇，我是凡夫啊，我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们是一点力量都没有，但是你念佛你就有很大的力量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势至菩萨他叫大势至呢？大势至就大势力。那为什么有大势力呢？因为念佛你念佛就有大势力了我们从一个凡夫呢，马上跟佛一样了那么用念佛这个方法呢，那很多人不知道不但凡夫不知道很多菩萨都不知道不知道成佛用念佛这个方法。

是最快的，最直接、最圆满的，不知道。啊，那有一些菩萨啦，那有一些深入经教的法师呢，他不敢相信。啊，教理研究的越多呢，越不相信，啊，哪有这个事情啊？那么他是用通途法门呐，来看啊，当然不是这样，但是他是特别法门呐，他不是通途法门，你不能用通途法门那个标准来看他呀。啊，所以有很多法师啊，他不相信。啊，所以我上个月到福州啊，有一个藏慧法师啊。啊，他在澳洲雪梨啊，有一个法藏寺啊。那么现在他交给别人了，现在他都住在福州啊。那天我去做法会啊，他去找我，现在好像发福了啊。以前呢、啊，去图书馆啊，韩馆长都叫他竹竿法师啊，他人很高啊，瘦瘦的啊，像竹竿一样啊。那么他跟我们一起吃饭啊，这个岐山万佛寺的主持啊，广林法师啊，请吃饭，他也来跟我一起啊，用晚餐啊。那么他讲啊，他是跟这个印顺长老啊学的啊，印顺长老是跟太虚大师学的啊，他给我讲啊。这个极乐世界啊，是释迦牟尼佛的理想国啊！啊，过去啊，就有很多人写这个书啊，说是理想国啊。他们用我们一般人的一个常识来看这个佛经啊，这个理想国。啊，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的理想国呢？他们猜测啊，大概呢，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苦难太多了啊，如果有这么一个美好的世界，该多好啊！理想，那么理想就不是事实了，理想跟事实差距很大呀，所以我就知道了他们。不修净土，那么他们修的是学术性的佛法啊，学术性的。那么不但不相信净土法门啊，实在讲啊，佛所有的法门都不相信啊，只是把它当作学术考据、写论文啊，像学西洋人一样。那个对我们啊，不要说了生死，对我们现在呢，生活上啊，改造命运都办不到啊。那么这个是佛学啊，所以学佛跟佛学啊，它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啊。啊，所以我们没有遇到净老和尚这样的善知识啊，啊，真的啊，我们。遇到啊，这个佛学的法师啊，啊，我们也他修错了，我们跟着错啊，啊，所以若有大力人呐、啊，大势力的人，专念心常一啊，啊，就是专念阿弥陀佛，啊，那心呢，你能够达到一心。成就深三昧，三昧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就得定了，得禅定。你用念佛这个方法呢，你成就很深的禅定了，叫深三昧。那么你念佛三昧，比如说你念到一心不乱呐、啊，不是说等到你往生才见到佛啊，你现在念到一心不乱呢、啊，你还没往生，你现在就见佛了。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是可以去实验的，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了，啊，那么句句都是诚实语，
啊，你看啊，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讲弥。

昨天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啊，弥陀经讲六方啊，六方是等于十方，十方佛都出广长舌相啊，共同的来给释迦牟尼佛证明这桩事情是事实啊，不是说不是只有一尊佛讲的，所有诸佛都这么说的。那么目的呀，就是让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见到极乐世界呢，但是一定要相信佛讲的诚实语佛讲这个是真实的不是理想，是事实上有。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两个有是很肯定的，有世界叫做极乐。有佛叫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他有这两个字是很肯定的言辞这个经上呢，他不是写可能有，那就靠不住了。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那就靠不住。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跟你讲有就是有，你不要怀疑，这样就对了。那么你真正相信佛语的人就有福啦。因为佛给我们讲的呢，并不是我们不能去证实的。他有理论方法叫我们去证实。用什么方法呢？念佛。你念到一心了，你就见到了。不要等到往生，你现在就见到了。所以成就深三昧，现前遇见，现前就现在呢，现在你还没有往生，你就见到了，是真的一点不假。那么我们自古以来在中国外国这个修念佛法门的人，他得到念佛三昧了，还没有往生之前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的很多有的有讲出来，有的没讲出来。你看我们中国净宗初祖慧眼大师，他临终的时候呢，给大家宣布他看到极乐世界，他说他这个境界已经看过三次了。那以前还没有要往生之前看了，他都不给人家讲到往生之前再看到了，他才给大家公布。所以我们看老和尚现在讲的郭洛匠啦，还有台南绛金乡那个老太婆啦，那些人我们都知道他在还没有往生之前都见到佛了，但他不讲为什么不讲呢？讲了麻烦讲了他的儿孙儿媳妇又哭又闹的，这个要他多住几年，叫他不要走，他不是自找麻烦嘛？所以都不讲所以这个讲他有一个适当的因缘，他才会讲如果讲出来了，反而造成很多麻烦那就不能讲所以这是真的，现在就能见佛了。那么你念佛还没有达到一心呢，也不能一直想要见佛那个可能那个的冤亲债主你的冤亲债主知道你这个心不专心念佛，一天到晚想看到佛就变一个假佛来骗你那你就上当了那你一直念念到心一心了，佛自然就现前，极乐世界自然就现前。那现前怎么样呢？你心还是如如不动，见如不见，那还是保持你的一心，这样就对了。这样呢，如果是佛境界呢，它会越来越明显。如果是魔境界呢，它一下子就没有了。如果你能见如不见印光祖师给我们讲不但见到真的

佛境界对我们有帮助啊，就是见到魔境界对我们还是有帮助。为什么呢？增长我们的定力啊，等于他来考验我们，我们通过这个考验，见如不见啊，像《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还是一心念佛啊，这样就对了。啊，如果见到了，高兴的不得了，到处跟人家讲，哇，唯恐天下人都不知道，那个就着魔了。啊，这个名利心一现前啊，他这个定功就被障碍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再看下面，今我如佛教。将开化导门，念而等迷导，却指正修路。那么这首偈啊，有却指正修路这五个字啊，所以前面那个金居士讲的序文啊，说这个书为什么把它命名为西方却指，就是有这一句啊，却指，却是。明确的，很明确的指出，啊，一个正规修行的道路，啊，是非若小圆呐，应去难招想，西方万亿尘，一念信即是，啊，那么这个因缘呢，不是小因缘，是大因缘。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呐、啊，应具难招想啊，应该啊具备啊难遭遇啊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要珍惜啊，要把握啊这个宝贵的因缘。那么西方万亿尘啊，万亿尘就是弥陀经给我们讲十万亿佛国度啊，这个路程这么遥远啊，我们想起来啊，哇，一尊佛的世界，一个佛国度就大得不得了啦啊，现在这个科学啊这么发达，一个佛国度它就没有办法出得去了。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三千大千世界啊，现在的科技啊，一个银河系都没有办法突破啊，那何况啊三千大千世界，那三千大千世界才一尊佛一个佛国度啊，那十万亿个佛国度那有多遥远啊。但是呢，啊，一念信即是，啊，你只要一念，信心升起来了，就是了，啊，你看中峰三十七念呐、啊，中峰国师给我们开始，啊，十万亿尘不隔尘呐、啊，尘是一个很小的微尘。不隔就是它没有距离啊。啊，实际上啊，我们自性啊，它没有先后，没有距离，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时间跟空间啊，在唯识学给我们讲啊，是不相应行法，是我们凡夫的妄想分别啊，产生的一个幻象。真相没有啊，真相啊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啊。事实真相是这样啊。现在呢，科学啊不断的发展啊，慢慢的发现啊，啊这个接近啊这个事实。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长行文，菩萨说偈语

并祝弟子朗宣一遍。啊，菩萨呢说到前面这个偈啊，那么我们看到前面呢、啊、这几首偈啊，就知道了，那这个不是一般呐、啊，那个家鸡胡卵呐、啊，那些鬼神能说得出来啊？家鸡胡卵呐、啊，鬼神有时候也会冒用活菩萨的名义来讲一些佛法，但是讲的不纯。那么我们看他呢，说出这几首偈啊，知道呢，真的是极乐世界的菩萨来的。啊，所以这个菩萨呢，把这个偈说完了，啊，令诸弟子朗宣一遍，朗宣就是高声的读诵，啊，来跟大家念一遍，啊，接着我们看下面，护言，汝等向来学中玄术，心逆邪修，我以素缘持念深故。来此化道，今以首标西方净土为正向正修一门，由力未能及信，次当说我名号及我所证，令知说是法者是大菩萨。那么这个菩萨来降在这个鸡坛呐、啊，就附在人的身上啊，说话了，啊，又讲了，说汝等呐、啊，向来学中玄术，心逆邪修，啊，就学长生不老啊，啊，炼丹炼汞啊，学这些法术，啊，那么心逆邪修。啊，这个玄术啊，就是修仙的啊，修仙。那么以佛的标准啊，这个修仙还在六道里面啊，还不能出六道啊。但是有人呢、啊，喜欢修仙啊。啊，这个在古印度就很多了。那么佛菩萨呢，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么你喜欢呢、啊，你还不想了生死，你喜欢修仙啊，或者喜欢得人天福报，这个是占大多数啊。先满你的愿啊，等到满你的愿呢、啊，再慢慢的、啊、给你提升啊。佛菩萨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那是大菩萨来的啊。那么对，为什么对这些人呢、啊，他讲的话这么直接呢？啊，因为这些人啊，过去都是修净土的。啊，他往生了、啊，他们那些这些人还没有往生，啊、还在轮回。那搞到呢，这一辈子啊，啊，不但呢、啊、不念佛了，又在家鸡胡卵，还要在修仙炼丹啊，在搞这一套。啊，所以过去世啊是他的同参道友啊，这个后面会讲到。啊，所以菩萨他已经往生极乐世界做大菩萨了啊，所以再回来帮助他们。啊，如果对一般的人呐、啊，那菩萨可能就是满他的愿啊。那这些人呐、啊，跟他的因缘很深啊，所以说。我以素缘持念深故啊，因为呢，素是跟你们有缘呐、啊，啊，我们一起共修的啊。那我们在座呢，我们今天在这打火机啊，如果你们有人往生了 啊，那我还在六道啊，啊，那下一辈子呢，可能就像大菩萨来呀、啊，六道轮回哦，我们又一转世又迷惑颠倒了啊，又不知道在修什么了，啊，他就会来指点。所以来此化道，今以首标西方净土。他一开门见山呐、啊，就给你标示我们修行的方向是

往生西方净土，啊，已经讲清楚了，啊，为正向正修一门，就是我们正确的方向，正确修行的一个法门，就是修净土。游历未能即信，啊，那么游历就是还是呢，考虑到呢，你们大家还是不能相信。次当说我名号及我所证啊，次就是说接着呢，就说出我的来历了，我的名号啊，以及啊我所证得的境界。令知说是法者是大菩萨啊，令大家知道，来给你们说这个佛法的啊，说这个法门的啊，不是一般凡夫啊，也不是阿罗汉，是大菩萨。啊，什么叫大菩萨呢？明心见性的菩萨叫大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修六度万恨叫菩萨。那么明心见性的叫做菩萨摩诃萨，那摩诃就是大啊，表示他明心见性了。我们再看下面，善男子，我习因中。以妙赞决心照明一切诸所有刹土，众生所同居住，即以绝妙妙觉觉明妙心，起无量妙行，度出众生。是故阿弥陀佛应我名号，号曰觉明妙行。汝等从此皈依，更无疑二。啊，那么这个菩萨说出他的身份，他的来历啊，说善男子啊，我习因中啊，啊，我过去啊，身中在因地修行，以妙赞决心照明一切诸佛所有刹土。啊，妙赞决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啊，自信。啊，每一个人都有啊，这个妙赞决心啊，大家都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布想啊，那个是妙觉明妙行菩萨的啊，跟我没关系啊。如果我们这样看啊，就错了啊。佛菩萨讲了，都是教我们，就是我有你也有啊，啊，不是我有你没有啊，啊，你要回头啊，去找你自己的妙赞决心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呢，照明一切诸所有刹土啊，佛法修行啊，印光祖师啊给我们开示心经啊，他讲一部心经啊，关键就在那个照那个字啊，你看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佛法的修学呢，八万四千法门离不开观照。你会起观，会观照，功夫才会得力。啊，你不懂得观照啊，功夫就不得力。啊，这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特别啊，把这个观照啊讲得非常详细，啊，非常难得。啊，所以照明啊。一切诸所有刹土啊，怎么样呢？才能照明呢？啊，你照见五蕴皆空啊，那就明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诸所有刹土？被这个五蕴障碍住啊！啊，那么这个众生所同具足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啊，所以即以觉妙妙觉觉明妙心，起无量妙行。你先觉悟了，你的行为通通叫妙行。啊，你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做什么事情都叫妙行。我们现在呢，迷惑颠倒了，那做什么都不妙。啊，觉悟了，什么都妙。啊，迷惑颠倒了，都不妙了。啊，所以。起无量妙行，就是度诸。

0: 众生，帮助众生啊，觉悟。
1: 是故阿弥陀佛应我名号，号曰觉明妙行
0: 啊。那么因为我这样明心见性的啊，所以阿弥陀佛啊印证我的名号啊，叫觉明妙行。
1: 说汝等从此皈依，更无一二
0: 啊。说你们啊，从现在开始啊，皈依啊，皈依啊，回归依靠啊他的指导啊来修学。
1: 使同会子八人俱合掌至心，念南无觉明妙行菩萨，敬礼而起。菩萨曰：善哉，如是。
0: 那么这个八个人啊，在扶架机扶鸾啊，这个八个人都是过去跟他们一起念佛的啊。听到啊，这个菩萨过去生跟他们有这么深的因缘啊，大家都合掌至心啊，念南无觉明妙行菩萨啊，那么给他顶礼啊，起来，菩萨呢就赞叹啊，善哉如是啊。那么到这一段呢、啊，可以说是这个《西方阙子》这个书的序分一个开头啊，发起的一个因缘。就像我们经典、一般的序分，下面呢就进入正中分了要讲的了。好，我们看这个文。
1: 或问持经咒之法，菩萨曰：所谓持经咒者，自持其心也，要在直明心地。若只云持得熟，诵得多，又念某经某咒某佛为我有大功德，而不能句句消归自性，又不能深解如来妙谛，为可以获果正直。
0: 好，我们先看这一段或问那么这个是一个假设假设的一个问答或问，就或者呢有人这么问。那菩萨呢看到当时他们这些人也有这个疑问有这个疑问往往有疑问自己不知道怎么问。菩萨呢就直接没有人请问就直接说出来了无问自说这个不是说大家心里没有这个疑问是有这个疑问但是不知道怎么问所以我们常常在一些佛学问答啦大家有没有问题？他都没问题，真的吗？在讲不是没问题，我看每一个人问题都很多他不知道怎么问他从何问起他不知道不知道该问些什么不相信我们可以来试看看常常一些同学说佛学问答说要我留个半个小时我说大家有问题吗大家都说没问题我看那个一脸又是很迷茫的样子看那个表情看他的眼睛好像不是都没有问题好像问题太多了不晓得从哪里问所以佛讲经大部分有人请问也有无问自说的没有人问佛就直接讲那个众生呢不知道怎么问他也不会问佛就直接自己说了那么此地呢也是这样的或问可能有人有这些问题他不知道怎么问或者有人问有这个疑问有这个问题持经咒之法受持经典咒语这个方法 要怎么

样来受持经咒？啊，有这么的一个问题。菩萨曰：啊，这是回答了啊，假设性的问答啊，但是假设性呢，也是实在是有这个问题啊。所谓持经咒者，自持其心也，要在持名心地啊。那么这个话呢，这一句啊，就很重要了。持经。持咒啊，我们总是啊，经是经，咒是咒啊。我们持大悲咒，那是观音菩萨的，那跟我没关系啊。念阿弥陀经，那是阿弥陀佛的，那跟我也没关系啊。所以我们念了半天呢，啊，跟我们毫不相关了，因为跟我们没关系嘛。那是佛菩萨的啊，又不是我们的。啊，那么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开示，持经咒就是持你自己的心呐，啊，那个经咒就是讲你自己呀，啊，讲我们的心呐，啊，不是讲别人呐，啊，啊，不要东张西望呐，啊，看别人呐，啊，啊，回头看自己呀，啊，所以自持其心呢，啊，啊，就是持我们自己这个心呐，啊。那怎么持心呢？要在持明心地。什么叫持明心地呢？明心见性。啊，这个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见到你自己本来面目了。那怎么样才能见到呢？要回归自性，要回头啊！我们讲回头是岸，这个回头是岸呢，真正的意思啊，是要你回归啊，观照自心呐，啊。那么这个佛门这个术语啊，现在一般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社会都应用了啊，一个浪子回头啊啊啊，做坏事，然后现在断恶修善啊，回头是岸，也没有错，那个意思比较浅啊，这个意思深，啊，真正的意思是在这里啊。那么直就直接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修所有的法门呐，啊，都是这个目标，我们净土也不例外。啊，是我们净土啊！你现在没有明心见性没关系，可以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明心见性。那你修其他的法门啊，要在这个世界修到明心见性才算毕业。啊，那么我们修净土可以分两个阶段啊，两个世界来完成，其他法门都要在这个世界完成。啊，那么下面讲，若子云持得熟，诵得多，啊啊，如果说持经咒啊，如果你念得很熟悉，哇，我诵经诵了几部，啊，又念某经某咒某佛，啊，为我有大功德。啊，现在呢，我们大部分这样的人比较多了，啊，经念得很多，啊，咒也念得很多。啊，佛也念得不少，啊，为我有大功德啊，啊，就是我念得很多啦，啊，功德很大，啊，其实啊，那个不能算功德，啊，这个菩萨在此地讲啊，讲大功德啊，我们如果不能够。句句消归自性，啊，又不能深解如来妙谛，这个就没有功德啊！啊，没有功德，我们诵经、念咒、念佛啊，变成什么福德啊？有福报啊，变成世间有漏福报，啊，
功德呢，它是超越世间的，它帮助我们了生死、出

三界啊，明心见性的那是功德啊。如果我们只得人天福报，那是人天有漏的福德啊，那不是大功德啊。啊，那么虽然不能有大功德啊，那么种善根种子啊，这个是利益啊，是有。啊，要等到啊，我们啊真正能消归自性了，那这个大功德就出现了。啊，那么这个诵经念咒念佛啊，句句要消归自性。啊，你看中翁国师那个开示啊，通通是消归自性的。啊，什么叫消归自性呢？就是回归到我们自己本身啊，你不要呢，这个念的是佛的，跟我没相没关系啊，你就没有消归自性啊。其实念的就是念自己啊。你看啊，中翁国师讲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那就消归自性了啊。如果你念阿弥陀是阿弥陀佛，我的心就是我的心啊，那这样念就没有消归自性。啊，所以你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心呢、啊，啊，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你这样念就消归自性了，就这么简单。啊，又不能深解如来妙谛，深解就是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果经咒念得多啊，你不能解如来妙谛啊，这个妙啊，谛就是它的真理，它的真实义啊，你不能深入的去解悟啊，这个悟啊叫解悟啊，所以信解行证啊，你深入的理解了如来的妙谛。那么你去修行啊，才不会盲修瞎练啊！盲修瞎练呢、啊，没有结果，无谓的苦行没有结果啊！必定啊，要能深解如来妙谛啊，我们修行啊，啊，才能有真实的功德利益。为可以获果证者，为就是所谓啊，啊，你就这样念得多。啊，那么也不能消归自性，又不能深解如来妙谛。啊，那么说这样啊，可以证果，那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么深解如来妙谛啊，我们净老和尚为什么一直强调要讲经说法？啊，因为这个经啊，没有人讲啊，大家不懂，不知道怎么修。啊，有的好心要修的，修的不对，修错了，啊，走冤枉路，浪费时间，啊，所以老和尚啊，他一生提倡讲经说法，啊，非常赞叹，啊，到现在呢是更赞叹，啊，所以有人请法师讲一部经啊，哎呀，那个功德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啊，为什么呢？啊，你没有讲解呢，大家不会修啦，会念不会修，啊，经大家会念，念的都没有错，都不会修，啊，甚至修错了啊，啊，所以要深解如来妙谛啊，必须请法师讲经说法，我们才能够理解修行啊，才不会错误啊，我们才不会浪费时间。啊，如果不理解啊，那么盲修瞎练啊，那怎么可以证果呢？那不可能。那么下面是一个比喻啊，不见十字路口，若无眼，若无足，若起腹，若起难，终日不住口念道业，即其所持，一岁何次数十万遍，究竟是残疾者、求乞者。并不曾证得一毫果债。

那么这个笔译啊，明朝那个时代啊，就一些乞丐啊，你他说你没有去看到吗？十字路口啊，眼睛瞎的，啊，脚断掉的，啊，还有呢，做乞丐的妇女，啊，乞丐的男子，啊，那么乞丐呢，过去那个乞丐啊，他们每一天呢，他口中啊啊从早念到晚啊向人乞讨了啊，我小时候呢看那个乞丐也都是这样啊，向人乞讨，一天到晚向人要钱啊。那么我们早年去大陆 也是很多，现在比较少了啊。那么一天念到晚了，就说他念的要向人家要的，你看念了多少。那么一岁就是一年啊，那何止数十万遍啊，那念的太多。但是他得到多少呢？他念了那么多，他所得有多少？那很有限啊，用这个来比喻。那念到最后，他也没有变成大富翁啊。啊，怎么样呢？啊，究竟啊，残疾的还是残疾的，做乞丐的还是做乞丐的？啊，一天到晚念啊，向人要钱。念了那么多，他得到多少？没有啊，很有限啊。但是念是念的很多，那么用这个来形容比喻我们凡夫啊，念经、念咒、念佛，念了很多，他得到多少受用呢？哎呀，烦恼还是一大堆啊！啊，该怎么生死还怎么生死啊？啊，这个就如同这样乞丐一样。啊，所以不曾证得一毫果在啊，此何以故呢？啊，这为什么是这样呢？只无解无行故了，解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解，也没有实际的去修行。啊，所以呢，只是想得到那个果报啊，那是得不到的。故知持四经。即当依世经而修行。什么叫持经呢？就是你要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啊，那个才叫持经啊。如果没有依照这个经的教导去修行啊，那个不叫持经啊。所以持经它的标准是在这里啊，也就是说依经所教的去落实，去把它做到啊，才叫持经啊。所以现在呢啊，一些学者啊把这个佛经当作学术性在研究，那个就不叫持经了啊。来研究一些经典啊，写写论文啊，拿个佛学博士啊，那个都不是持经啊，跟持经啊没有关系啊。持经啊，是依经所教导的去修，那才叫持经啊。不是你念得多、读得多、讲得多啊，没有去做到啊，都不算啊。又发大愿，或求生佛国，或求名心地，或发大智慧，或利济众生，具仗如来广大宏通之力，以成就行人之愿，如是方为持经持咒念佛啊。那么要依经而修行啊，又要发大愿，要发愿啊。发什么愿呢？或求生佛国啊。我们修净土啊，发的愿啊，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愿啊，要发真实愿啊，不能发空愿。发空愿啊，也就没有真正发愿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可以说在学习发愿啊。我们每一支香啊，都要愿生西方净土中啊。我们是不是这样就发愿了呢？

见得啊。我们是有念这个回向愿啊，但是是不是依这个愿文来发心呢？可能还没有啊。啊，那么没有，我们念它有什么用呢？提醒啊。啊，我们要真正发这个愿。啊，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愿了。愿生西方净土中，你是不是真愿意去呀？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回过头来问自己：啊，我发了这个愿啊，我是不是真想去西方呢？那么真想去西方啊，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都放下了，心里只有西方，只有阿弥陀佛，那是真愿意去。啊，如果这个世间呢，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那不是真发愿。啊，所以发大愿呢，或求生佛国，或求名心地，啊，这是禅宗啊，还有其他大乘法门呐，求明心见性，啊，他的愿望啊，是求明心见性，或发大智慧，啊，或者发愿呢，求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呢，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不是别的，啊，自性的般若智慧，或利济众生，啊，利济众生啊，就是弘法利生，啊，像现在净老和尚啊，在国际上啊做的这些事情啊，都叫利济众生啊，像帮助斯里兰卡这个。建佛教大学，还有宗教大学，啊，在马来西亚建汉学院，啊，那么这些啊都是利济众生，啊，对众生有利益的弘法利生，啊，培养啊弘法人才，啊，那么发这个愿，啊，所以一经修行又发大愿。那么，不管你发哪一种愿，啊，具藏如来广大宏通之力，以成就行人之愿。啊，我们发的愿呢，也要仰仗如来啊，广大宏通之力。啊，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求佛力加持啊，求佛力来帮助，啊，满我们的愿望。啊，所以以成就行人之愿，啊，如是方为持经持咒念佛啊，那么这样啊，才真正啊，是标准的持经持咒念佛人啊，标准在此地啊。那么一开始啊，这个菩萨就给我们讲啊。这一个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开始啊，天然老僧啊，这个天然老僧啊，我查这个词典不知道这个老僧叫天然啊，还是他住的地方啊叫天然？我查了半天呐，我那个网络一查呢，天然跑出来都是健康食品啊。找不到这个地方，啊，后来我去再查，啊，查到有庐山，啊，江西庐山呐，天然禅师的语录，啊，不过这个天然老僧呐，就是这个出家人呐，年纪很老了，啊，身为老僧，啊，大概70岁以上就成为老人了，啊，在中国《礼记》讲啊，70岁就是老人。啊，那么今天是重阳节啊，这个早上那个温州的海燕居士啊，说师傅啊，今天重阳节啊，是不是要祝你重阳节快乐？但是你又不是很老啊，我说就算老了吧，啊，接近老也不远了，那么这个老僧怎么样呢？久病不愈啊，生病病了很久了，治不好。

入径山代史，啊，这个径山呢，啊，它是在浙江省余杭县，啊，有一个余姚，一个余杭，啊，海拔有1000公尺，啊，那么山上啊有一个径山寺，始建于唐。

病了这么久了，他想到进山啊去等死，去那边待死。那么来请示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要去那边等死啊，因为病了治不好。啊，头骨与普通塔，他死了呢，他这个骨头啊，就放在那个净山寺的普通塔。啊，那么去请示觉明妙行菩萨，啊，他要去那边等死。菩萨曰：“啊，汝欲住山待死，是无事讨事耳。”啊，这个菩萨就跟他讲啊：“那你要去住在山上等死，你是没事找事吗？”啊，这个什么叫普通塔呢？啊，那个藏亡身之骨于一处。啊，就是出家人死了，那个骨头啊放在一起，那个塔叫做普通塔，啊，那么又叫做普通塔，又叫做海会塔，啊，就是把骨头放在一起啦。那出家人呢死了，骨头都骨灰放在一起，啊，那个塔叫做普通塔啊。那么这个老僧呢，啊，病了很久，就想去那边等死。那么骨头啊，就放在普通塔，啊，那么去请示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啊，就妙行菩萨说，你要住山等死，是没事找事啊，啊，没事讨事，就没事找事，啊，汝愁几根老骨头没处安顿也啊，你看那几根老骨头，你还怕没有地方给你安顿吗？啊，那这个是给他一个呵斥了啊！啊，你还在怕你那几根老骨头没地方放啊？啊，要跑到净山去？那可能啊，他那个菩萨在苏州啊开示啊，净山在浙江。那明朝那个时代啊，交通没有现在这么坐飞机这么方便啊，也没有高速公路啊。那么老了又生病，那跑到净山去？那真的是无事讨事啊！啊，那么菩萨就跟他讲啊：“你那个老骨头啊，你不要怕，你还怕没有地方安顿啊？不知眼光落地，直伸两脚啊！眼光落地，你这个眼睛一闭啊，两只脚一伸，就是人死了啦，断气了啊！任他刀砍斧啄。”火烧水尽，以耳无干，乃为他做九眼具，欲太医矣。啊，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给他开始啊，他说：“你那个两脚一两个眼睛一闭，两脚一伸啊，这个气一断呐，啊，你这个身体啊，人家用刀给你砍，用斧头啊啊给你啊。”砍削啊，用火给你烧，用水给你泡，跟你都没关系啦。你是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死了，这一口气断了，你这个身体啊，你就随便人家要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啦，跟你就不相关了。啊，你还在为他来做久远的计划，益太医，你不是太医吃的吗？啊，能够让你计划吗？啊，且此生生死尚是无意，何况死后？啊，所以你这个身体啊，再生的时候呢，尚且就没有什么利益啦。那何况死了之后呢？你那几根老骨头有什么好处啊？啊，那么菩萨呢，给他这样的一个开示。那么这个开示呢，啊，非常啊，也很直截了当的啊，也不跟他拐弯抹角啊。啊，如今已减省诸事，单持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舍，阿弥陀佛便以汝为好伴侣，大限到时，现身接引，得生极乐。
岂不易入山待食？

又生老病死是世间难免之苦，如既久病，亦莫管他易不易，但一心念佛，生也由他，死也由他，便了。啊，那菩萨这样开始。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那这一段啊，明天晚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一段很重要啊。好，我们明天晚上啊，还是六点啊开始啊，我们来念头回向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讲记。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经题，我们今天接着来讲人体。这个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简单的介绍。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要在中国流通弘扬，必须从印度的梵文翻译成中文，这样才能在中国地区普遍的来流通弘扬。所以这个必须有翻译的人。本经翻译的人题，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这是人题，就是翻译本经的人。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写出翻译的年代、场所以及翻译的人，证明它的真实性。古时候译经在古时候翻译这个经典不是一个人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少则五六百人那么在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译场参与翻译工作的最多有3000多人。那么各司其职每个人分工分得很细都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是用国家的资源来做这桩神圣的大事。所以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这个译人是译场的负责人我们现在讲主持主要他负责，他来安排。经典翻译成功之后，要用他的名字来代表他负责任。唐是指唐代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这个时代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哪一年了因为这个现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查你一点这个它就全部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经是唐朝时代翻译的。于田国在现在的新疆，在唐朝那个时候

是个小国家。啊，这个在网络上啊也可以查得到了啊，你给他写上这个伊甸国啊是现在什么地方啊，啊他就会出来了。啊，所以伊甸国啊，在唐朝那个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给我们介绍啊，翻译这部《地藏菩萨本念经》的这个法师，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他的国籍了。三藏沙门啊，代表他的学历啊，通常称为三藏法师。啊，经历论三藏他都通达，啊，所以要翻译经典不容易啊。啊，实在讲啊，不但这个佛教的三藏都要通达，啊，连世间一些学术学问都要通达。啊，所以以前这个翻经的经典啊，翻译经典这个法师啊，这个不容易啊，啊，不是一般人。啊，有的都已经证果了，啊，可能有的已经证了三果以上的罗汉了。沙门是很谦虚的称呼，沙门就表示啊，谦虚了。那么易经的法师一定要通达经历论三藏，那才有资格来翻译。那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实在讲一藏都没通就要翻译经典，那这个问题很大了。啊，那翻出来到底对不对，这个都不敢说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现在啊，有人提倡啊，中文翻成英文的经典啊。过去啊，早在30年前呐、啊，就有人发心来做这个事情啊，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翻成很多英文的经典，但外国人看不懂。那实在讲中国人也看不懂啊，到最后啊也就没有办法流通了啊。这个也给你们说明啊，翻译经典啊，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要通达经历论三藏，而且啊你看啊，中文外文啊，这个文学文字的底子都要很深厚啊，这样啊才能够去翻译经典。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不一定是佛教啊，其他宗教啊，你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那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啊，道教他也有出家修行，道士啊，道姑。那么在印度啊，也都称沙门了啊，凡是你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那么不是佛教的一个专用的名称。沙门在中国是佛教出家人的专称，这是佛法传到中国来啊，那就变成中国出家人这个专门的一个称呼了。那在古印度啊，它是通称啊，通其他宗教的。那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沙门翻成中文啊，就叫勤习，勤劳的勤，熄灭的熄。啊，意思是。勤就是认真的修戒定慧，来止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烦恼。时差难陀是梵文，翻成中文是学习。

欢喜学习。就像伦理上讲的孔老夫子在伦理第一篇一开始就是学而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了之后去实习得到喜悦。很欢喜来学习。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名字来看这个时差难陀法师他是很好学的人。译是翻译。时差难陀法师翻译出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还有八十卷的华严经也是他翻译的。他对中国佛教在翻译经典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那以上介绍这个人体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这部经就是唐朝于田国的三藏沙门时差难陀法师他主持翻译的。那我们下面呢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地藏经它经文前面都有品题一共有13品。我们先看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经文有13品。刀立天宫神通品是序品，序就是开端了。这个每部经都一样都有一个序。一个端序一个开始开端。释迦牟尼佛一生修学成道，教学转法轮，度众生。在教化众生缘分即将终结时，在示现灭度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报母亲之恩。那么这个是佛将要入涅槃前3个月上升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世尊出世之后，母亲就过世了。他出生7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母亲往生到刀立天了。所以世尊在涅槃之前升到刀立天为母亲说法。在刀立天住了3个月，说这部地藏经。刀立天宫这次法会非常殊胜，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中度母亲的公案因缘，希望我们听了之后能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圣修学的基础。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是正信序。正信序就是给我们证明这部经的确是佛讲的。让我们对这个心对这个经有信心。正信序说明信闻识主触众6种成就。这个开始是信成就，如是我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说。

不是传闻，啊，这个叫卢氏佛文，啊，就我亲自听说的，啊，我参与这个听经的法会。那么阿难听了佛讲了这部经，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啊，复就是重复给我们讲出来，啊，字字句句如佛所说，啊，他自己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都是佛所说的，啊，没有掺杂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让人家呢对这个经啊能升起啊信心啊，这个是信成就啊，如是我闻啊，信成就啊，这个也是佛在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佛灭度了，佛再次讲的经典啊，我们弟子啊整理啊，结集就是整理啊，要流传到后代。那个经文前面要加上什么字才能起信于后人，那佛就讲你加上如是我闻啊，就是加上这六种成就啊，这个是第一个信成就。一时是指感应道交之时，失之道合之时。那么为什么不清楚的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呢？若记载年月日时，那是死的，一时是佛的。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啊，没有哪一部经它记载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候几点几分讲的啊，没有记载一个一时。那么这个一时啊，它是佛的。如果记载年月日啊，那就变成过去了，啊，是过去的历史了。那么过去了，那个时候适用，那到我们现在还适用吗？啊，我们难免呐，啊，对这个就起了疑虑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啊这个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是古时候的了，又是古印度啊，在当时可以啊，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合不合时宜啊，那这个难免都现代人会有这种疑问。那么一时为什么是佛的呢？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啊，任何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啊，跟大家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就在这一个时候嘛。啊，那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时。所以他是佛佛婆婆的啊，没有受时间限制了啊，所以用一时是正确的啦啊。如果定个年月日啊，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需要，我们这个现代人就不需要了啊。所以一时是任何一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时。昔日智者大师定中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看到啊，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啊，佛还在印度灵鹫山还在讲妙法莲华经。那智者大师他出生那个时代啊，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一千多年了，已经一千多年了。那在我们世间

来看呐、啊，那佛讲那个《妙法莲华经》，那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1000多年前讲的了。啊，那一会早就散了。那怎么1000多年后，这个中国的智者大师他入了定了啊，还去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他那个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呢。啊，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现在科学家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啊，过去、现在、未来。但科学家呢，知道，但没有方法去突破，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时间。若突破时间，他就能回到过去了，啊，也能进入未来。换言之，啊，来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任何事情你都清楚，佛法用禅定的功夫可以突破，啊，定力越深，突破的面就越广。啊，这是定功了。那科学家呢？他现在只用科学的仪器，没办法突破。啊，实在讲啊，不但佛家呢，在古印度啊，甚至我们中国这个道家修行人啊，他有禅定功夫，他都能突破。啊，根据你定功的浅深，它突破的面啊，这个大小就不同。一时是一心不乱之时啊，也有这个意思啊。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心太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丧失突破的能力。啊，我们突破时空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然而，这个能力是本能，是一切众生本来它就具足的，那本来就有。那但是现在目前为什么没有啊？都被我们的妄念啊、妄想执着啊障碍住。啊，那障碍住我们本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有，还是存在，只是暂时啊被障碍，啊，现在呢不起作用。啊，你只要把这个障碍排除了，它这个本能就恢复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啊，念佛目的就要得一心，啊，恢复本能而已啊。啊，这个方法很多，啊，目标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得定，啊，因定开慧，得四一心不乱。啊，如果你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了，啊，就是你得念佛三昧了。啊，3000年前跟3000年后的事情啊，你都通达明了了。啊，得离心不乱，他那个能力啊，与诸佛如来了，就差没有多少了。啊，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一切事物皆悉洞彻，一时。啊，是说时间的真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一时。啊，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啊，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啊，你懂得一时，啊，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对于生死的恐怖就离开了。
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相是生灭的，但体性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一时佛说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这个时候到了。那么一时在华严经这个里面那讲的就更深入了。这个大家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就能明了了。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老上这个指导的互讲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不能增加所以这个知道我们这个一时它主要的意义这个就可以了。下面是佛是主成就这个法会的主讲人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我们容易懂了这像我们开会有个主席这个主讲人就是主席。在那么这个字用得非常好，是从事项上说的，说在这是说真话，说住是假的，你怎么住今天搬家搬这里，明天搬那里永远不离开，这是住这是给我们说明住它的定义就是你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这个叫住身常常在动这是在你现在在哪里那我们现在呢问人家呢也是这样你现在住在哪里所以只说身体现在在哪里你在家里呢还是在外面呢你在哪里这个意思就对了。那么经上也讲住是心住不是身住住处有四种，一天住心安住在十善业道，身欲界天；二梵住心安住在慈悲喜舍，身色界天；修禅定，修清净心一切欲念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心中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以乐，悲是拔苦，帮助众生解除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报得好处，没有嫉妒心而生欢喜心。舍是万念放下。那么这个是讲梵住。三圣住，空无相无作，此三种三昧是三圣圣者所住声闻缘觉菩萨所住的。四佛住所楞严等无量三昧为一切诸佛所住这是楞严经讲的。落实在境中，安住在念佛三昧我们心安住在这句佛号上这是以我们境中来讲，那这是给我们讲住这个意思。下面呢，刀立天那么刀立天是欲界第二层天。我们这个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欲界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
无色界有四乘天，称为四空天，所以合起来这个一共有28乘天，那么这是欲界的第二乘天，这个天我们一般讲这个经典也有讲第四天，有的经典翻译为第四天，那么这里是翻译刀立天，这个意思是一样，同样是指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在我们中国道教讲玉皇大帝住的，在外国西方的宗教讲上帝天国，那这个都是指这个欲界第二层天。所以娑婆世界有28层天，欲界天6层，色界天18层，无色界天4层。欲界天人还有男女饮食之欲，还有这些欲望，但是比我们人间就淡很多了，越往上面就越淡薄，越高层次的天那个欲望它就越淡。那么到第六天欲界最高的一层天这个他化自在天那个欲是最淡的了。那么色界天人还有色身，但是没有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这些五欲他都没有了，所以残月为食，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所以我们一般做法会上五供都会念残月为食，他滋养他身体是禅定，不是饮食睡眠，所以有定功的人他不用睡觉他一路禅定那比睡觉精神好也不要吃也不用喝。那我们在近代我们民国初年这个佛门的禅宗大德虚老上虚老他定功很深他一打坐一个月不吃不喝旁边放着要煮那个芋头的锅子出了定都长霉了他出了定之后精神特别好那这个是说明他是禅悦为食不需要饮食睡眠。那色界天人还有这个色身，但是这个五欲没有了。那么再上去就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人没有色相，他连身体都没有了，只有精神存在。这是给我们介绍天道佛讲这个六道讲得非常详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他以前住在韩馆长他们家里斜对面有一个天主教堂小教堂一个神父方豪神父他也看佛经有一次就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我看了你们佛经好像你们佛教好像去过天堂一样那怎么讲得那么清楚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的交通工具他穿的衣服他寿命多长我们老上笑笑跟他讲的确是去过不但去过还很深入的去接触去了解
那佛是应化身，示现在世间，我们看到他有生有

其实佛是不生不灭，他视现在世间的缘尽了，其他的星球缘成熟了，暂时离开这个世间了，去其他地方视现，教化众生，这是大自在。那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就连在我们中国这个有一些高僧大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他也示现往生了，那棺材埋下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再打开他的棺材他的遗体不在了，剩下一双草鞋。那有人以前那个商人都是做生意，到西域去做生意，回到中原来他说在西域碰到达摩祖师，而且他背了一只草鞋，只有一只草鞋。他说达摩祖师死了很久啦，你怎么还会看到呢？他说我明明看到了，后来才知道他视线的。所以那佛菩萨当然这个能力是肯定，这个不生不灭的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那这个地方视现入灭，那个地方又生了，这是大自在。那么这个身体有三种，法身，这是真身，所有一切身皆从法身而生。法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一切身相，能现国土山河大地之相。那这个法身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宇宙的本体，这个是法身。你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本体所出生的。这是讲法身。报身是指智慧之身。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示现在古印度，那是应化身来的。那也有父母，也有家庭，也有国家，这些家属，都有，这个叫应化身，一般简单讲叫应身这是应化身。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化身，化身就是说没有，那突然出现了，他事情办完又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找也找不到。那个是化身所以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他就现什么身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凡夫是业报身，受业力的控制，命运的支配，毫不自由。过去造善业，这一生得善报；过去造恶业，这一生得恶报。活菩萨生死自在，不受业力控制，完全是由自己的愿力做主宰。在世间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学佛，我们要把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将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那我们也慢慢能得到自在了，这个就是一般讲改造。

运的。啊，那么要从心转起，要怎么转？从心转，心转，这个身也就跟着转了。啊，心呢、啊，它是主导的，啊，主导这个身，啊，所以心转，身就转。为母说法，为母亲说法，这次法会是刀立天

报母亲生育之恩。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世尊接受刀立天主的祈请，到刀立天开这次法会。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是佛菩萨再来的，是示现的。这一句为母说法意思很深，第一个呢，避免世间人对佛法产生误会，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好像从此以后啊就不再照顾父母了。那么世间一般人啊以为是不孝啊，出家人呢不孝啊，这是不了解佛法啊，不知道出家是大孝。二，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世众弟子看，启发他们的孝思。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父母于不顾，可是孝养的形式不一样。认真修持，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这才是真孝啊！这是佛门啊真实的孝养父母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个他母亲过世了，在上海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弘法，那么他也是把这个后事都给他俗家的这个弟弟习教授他来处理他也没有回家去奔丧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新加坡讲经弘法那么他把讲经弘法这个当时在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把这个讲经弘法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父母，包括师长像雪露老人往生我们老上刚好接受这个美国那边邀请弘法所以他也没有回来参加告别式所以就韩馆长然后跟我大师兄悟本法师还有一个女众悟德法师我们三个人代表去参加这个告别式这个是讲这个我们一定懂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形式上有不同实际上能够依教奉行来学习佛法，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那么是更殊胜了这个是真正的孝养这个我们一定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从这一段开始至本品最后，本品就是这一品第一品到最后为花起序因为序分呢也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正信序，就我们刚才看到的六种成就。那从这一段经文到这一品结束是花起序。那么花起序就是是什么因缘发起佛讲这部经。花起序里面含是教理行果，佛说法

先把果报展示出来，依这个果报升起信心，然后再解释果报怎么形成，再给你说因，给你说明怎么来修这个因，你就很认真去听，很想知道它，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所以佛说法了，先说果再说因。那你想要得到那个果，好，那我告诉你，怎么修，你就会得到那个果报。如果先说因再说果，那我报他没看到啊，那也不知道果报是什么啊。你叫我修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你说的那个果？他就不太容易接受了。所以佛都是先说果，因为果你看到的嘛。比如说苦集灭道，那就先说果再说因了。苦地，你看到现在生老病死苦不苦啊？这个大家都看到了。那人会死啊，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啊。那这个他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嘛。然后再告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明那个因，那个原因这是佛讲经说法善巧方便。那么一开头展示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他的果德感动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这是果报啊。佛在讲经之前现种种光明瑞相，是理道理。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升起疑惑，表行。文殊问世尊解答，这是教。所以在这个发起系里面我们看到教理行果都有。尔时佛身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皆来听经。那这个法会是太稀有了即使华严经无量寿经也没有如此殊胜的场面无比的稀有通常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诸佛他来发现声闻缘觉菩萨这样的身份来帮助佛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这个我们在一般经典都看得到所以佛的弟子当中很多是古佛来示现的像舍利佛了、目犍连的古佛来示现的，示现声闻的身份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弘化。那么此地诸佛是以佛的身份来参加法会，那这个真的我们只有在地藏经看到那么佛都来了，大菩萨摩诃萨那随从诸佛也就跟着来了嘛，数量就更多了皆来集会世尊一生弘法49年，讲经300余会，没有一会如此殊胜没有一会这么殊胜的。参加集会的人，他们为什么来？因为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的今天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法门说的是孝亲尊师之法了这个是最根本的一切诸佛一定要来参加，当影响众因为一切诸佛他教化众生也是以这个为根本

啊，自己修行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所以不能不来啊，必定要来啊，这个也就所谓啊，佛佛道统啊，每尊佛都一样啊。忉利天竺是功德主，那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那福报可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都到齐呀，一尊都不漏，来提倡孝道，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啊，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一段啊，我们也必定可以知道啊，读《地藏经》啊，讲说《地藏经》，也必定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那跟《弥陀经》一样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啊，这一段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宣说，菩萨也说不出来。不入这个境界，怎么说得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的教主啊，是佛教的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翻译作能人，能够行仁慈的人，这释迦他的意思，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仁慈。摩尼翻作即墨，即墨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佛的名号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教学的宗旨，他是针对了，针对性的，针对娑婆世界现前这个时代众生的心，娑婆世界的人缺少慈悲心不慈悲。那我们从哪里看呢？就看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你看这个地球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哪一个不杀生吃肉呢？那你杀生就没慈悲心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的确缺少慈悲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是散乱的佛教化众生以慈悲清净为宗旨这个是佛他这个名号就是代表他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教学的主要宗旨是针对的。那不是说，哎呀，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号不是的，所有诸佛如来的名号它都是针对教化呢，当时当地的众生所起的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每尊佛菩萨呢，它出现的时代、地区不同。他名号的建立，就是根据当时当地众生的这个情况来建立的。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每一年韩馆长在世都要拜3000佛有一尊佛我印象最深刻的，

南无敬老佛啊。那么后来听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道理啊，那我就联想到啊，哎，那是为什么叫敬老佛呢？啊，我们平常讲敬老尊贤呐、啊，那这个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呐、啊，缺乏敬老尊贤，看不起老人，老人都不要了，讨厌老人，所以那个佛出现在世间呐、啊，他这个名号就叫敬老佛。教大家你要敬老尊贤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用这个名号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啊这个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讲

记。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经题，我们今天呢、接着啊来讲人体。这个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简单的介绍。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要在中国流通弘扬，必须呀、从印度的梵文翻译成中文，这样啊才能在中国地区普遍的来流通弘扬，所以这个必须有翻译的人。本经啊，翻译的人体啊，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这是人体。就是翻译本经的人。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写出翻译的年代、场所以及翻译的人，证明它的真实性。古时候译经啊，在古时候啊，翻译这个经典啊，不是一个人啊，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少则五六百人啊，那么在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啊，译场啊，参与翻译工作的最多有三千多人。那么各司其职啊，每个人啊分工啊分得很细啊，都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是用国家的资源啊来做这桩神圣的大事。所以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这个译人是译场的负责人啊，我们现在讲主持啦啊，主要他负责，他来安排。经典翻译成功之后，要用他的名字来代表啊，他负责任。唐啊，是指唐代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啊唐朝这个时代啊。这里啊，我们就不详细啊讲哪一年了啊，因为这个现在网络上啊也很容易查啊，你一点呢、这个它就全部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经啊是唐朝时代啊翻译的。于田国在现在的新疆，在唐朝那个时候啊是个小国家啊，这个在网络上啊也可以查得到了啊，你给他写上这个于田国啊是现在什么地方啊他就会出来了。所以于田国啊在唐朝那个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给我们介绍啊翻译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这个法师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他的国籍啦。三藏沙门代表他的学历。

通常称为三藏法师。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啊，所以要翻译经典不容易啊。实在讲啊，不但这个佛教的三藏都要通达，啊，连世间一些学术学问都要通达。啊，所以以前这个翻经的经典啊，翻译经典这个都已经证果了。啊，可能有的已经证得三果以上的罗汉了。沙门是很谦虚的称呼。沙门就表示啊谦虚了。那么易经的法师一定要通达经律论三藏，那才有资格来翻译。那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实在讲一藏都没通就要翻译经典，那这个问题很大了。啊，那翻出来到底对不对，这个都不敢说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现在啊，有人提倡啊，中文翻成英文的经典啊。过去啊，早在30年前呐、啊，就有人发心来做这个事情。啊，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翻成很多英文的经典，但外国人看不懂啊。那实在讲，中国人也看不懂啊。啊，到最后啊。也就没有办法流通了。啊，这个也给我们说明啊，翻译经典啊，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要通达经律论三藏，而且啊，你看啊，中文外文啊，这个文学文字的底子都要很深厚。啊，这样啊，才能够去翻译经典。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不一定是佛教。啊，其他宗教啊，你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那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啊，道教它也有出家修行，道士啊，道姑。那么在印度啊，也都称沙门了。啊，凡是你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那么不是佛教的一个专用的名称。沙门在中国是佛教出家人的专称，这是佛法传到中国来啊，那就变成中国出家人这个专门的一个称呼了。那在古印度啊，它是通称啊，通其他宗教的。那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沙门翻成中文啊，就叫勤习，勤劳的勤，熄灭的熄。啊，意思是勤就是认真的修戒定慧。来止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烦恼。时差难陀是梵文，翻成中文是学习。啊，欢喜学习。啊，就像伦理上讲的啊，孔老夫子啊，在伦理第一篇一开始就是学而篇。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学了之后去实习，得到啊喜悦。啊，很欢喜来学习。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名字来看啊，这个时差难陀法师啊，

他是很好学的人。译是翻译。时差难陀法师翻译出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还有啊，《八十卷的华严经》也是他翻译的啊。他对中国佛教在翻译经典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那么以上啊，介绍这个人体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那这部经啊，就是唐朝啊，于田国的三藏沙门时差难陀法师他主持翻译的。那我们下面呢，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地藏经啊，它经文前面啊都有品题啊，一共有13品啊。我们先看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经文有13品，刀立天宫神通品是序品，序就是开端了。啊，这个每部经都一样啊，都有一个序啊，一个端序啊，一个开始开端。释迦牟尼佛一生修学成道，教学转法轮，度众生，在教化众生缘分即将终结时，在示现灭度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了报母亲之恩啊。那么这个是佛啊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刀立天啊，为他母亲说法。世尊出世之后，母亲就过世了啊。他出生啊七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母亲往生到刀立天了，所以世尊在涅槃之前啊，升到刀立天为母亲说法啊，在刀立天住了三个月，说这部地藏经。刀立天宫这次法会非常殊胜，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中度母亲的公案因缘，希望我们听了之后能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啊大圣修学的基础。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是正信序啊，正信序啊就是给我们证明啊，这部经啊的确是佛讲的啊，让我们啊对这个心啊，对这个经啊有信心。正信序说明信闻识主触众六种成就啊，这个开始啊是信成就，如是我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这个叫如是我闻啊，就我亲自听说的啊，我参与这个听经的法会啊。那么阿难听了佛讲了这部经，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啊，复就是重复给我们讲出来啊，字字句句如佛所说啊，他自己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都是佛所说的啊，没有掺杂丝毫字。

的意思在其中。啊，那么让人家呢对这个经啊能升起啊信心啊，这个是信成就啊，如是我闻啊，信成就。这个也是佛在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佛灭度了，佛再次讲的经典啊，我们弟子啊整理啊，结集就是整理啊，要流传到后代，那个经文前面要加上什么字才能起信于后人啊，佛就讲你加上如是我闻啊，就是加上这六种成就啊，这个是第一个信成就。一时是指感应道交之时，失之道合之时。那么为什么不清楚的记载啊某年某月某日呢？若记载年月日时，那是死的，一时是佛的。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啊，没有哪一部经它记载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候啊几点几分讲的啊，没有记载一个一时。那么这个一时啊，它是佛的。如果记载年月日啊，那就变成过去了啊，是过去的历史了。那么过去了，那个时候适用，那到我们现在还适用吗？啊，我们难免啊，对这个就起了疑虑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啊，这个，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是古时候的了，又是古印度啊，在当时可以啊，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合不合时宜啊？那这个难免都，现代人会有这种疑问。那么一时为什么是佛的呢？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啊，任何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啊，跟大家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就在这一个时候嘛。啊，那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时，所以它是活活泼泼的啊，没有受时间限制了啊，所以用一时是正确的啦。啊，如果定个年月日啊，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需要，我们这个现代人就不需要了啊。所以一时是任何一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啊，都是一时。昔日智者大师定中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他看到啊。法华一会啊，炎然未散啊。诶，佛还在印度灵鹫山还在讲妙法莲华经。那智者大师他出生那个时代啊，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一千多年了。已经一千多年了。那在我们世间来看啊，那佛讲那个妙法莲华经那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一千多年前讲的了啊，那一会早就散了，那怎么一千多年后这个中国的智者大师他入了定了啊，还去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他那个法华一会啊，炎然未散呢啊，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现在科学家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

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啊，过去、现在、未来。但科学家呢，知道，但没有方法去突破，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时间。若突破时间，他就能回到过去了，啊，也能进入未来。换言之，啊，那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任何事情你都清楚。佛法用禅定的功夫可以突破，啊，定力越深，突破的面就越广。啊，这是定功了。那科学家呢？他现在只用科学的仪器，没办法突破。啊，实在讲啊，不但佛家呢，在古印度啊，甚至我们中国这个道家修行人啊，他有禅定功夫，他都能突破。啊，根据你定功的浅深，它突破的面啊，这个大小就不同。一时是一心不乱之时啊，也有这个意思啊。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心太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丧失突破的能力。啊，我们突破时空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然而这个能力是本能，是一切众生本来它就具足的，那本来就有。那但是现在目前为什么没有啊？都被我们的妄念啊、妄想执着啊障碍住。啊，那障碍住我们本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有，还是存在，只是暂时啊被障碍，啊，现在呢不起作用。啊，你只要把这个障碍排除了，它这个本能就恢复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啊，念佛目的就要得一心，啊，恢复本能而已啊。啊，这个方法很多，啊，目标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得定，啊，因定开慧，得四一心不乱。啊，如果你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了，啊，就是你得念佛三昧了。啊，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的事情啊，你都通达明了了。啊，得离心不乱，那个能力啊，与诸佛如来呢，就差没有多少了。啊，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一切事物皆悉洞彻，一时。啊，是说时间的真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一时。啊，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啊，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啊，你懂得一时，啊，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生死的恐怖就离开了，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相是生灭的，但体性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一时佛说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这个时候到了。那么一时在华严经这个里面那讲的就更深入了。这个大家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就能明了。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老上这个指导的副讲

只能减少啊，不能增加啊，不能增加啊。所以这个知道啊，我们这个一时啊，它主要的意义啊，这个就可以了。下面是佛是主成就。

这是主席啊。在啊，那么这个字用得非常好，是从事项上说的，说在，这是说真话。说住是假的，你怎么住啊？今天搬家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啊，永远不离开，这是住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住它的定义啊，就是你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叫住啊。身常常在动啊，这是在啊，你现在在哪里呀？那我们现在呢问人家呢也是这样 啊，你现在住在哪里 啊，所以只说身体啊，现在在哪里，你在家里呢还是在外面呢啊，你在哪里啊，这个意思就对了。那么经上也讲住是心住，不是身住啊。住处有四种：一天住啊，心安住在十善业道，身欲界天；二梵住啊，心安住在慈悲喜舍，身色界天。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意念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心中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以乐，悲是拔苦，帮助众生解除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报、得好处，没有嫉妒心，而生欢喜心。舍是万缘放下。那么这个是讲梵住。三圣住，空无相无作，此三种三昧是三圣圣者所住啊，声闻缘觉菩萨啊所住的。四佛住啊，所楞严等无量三昧为一切诸佛所住啊，这是楞严经讲的。落实在境中，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心啊安住在这句佛号上啊，这是以我们境中来讲，那这是啊给我们讲住啊这个意思。下面呢，刀立天啊，那么刀立天是欲界第二层天。啊，我们这个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欲界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称为四空天啊。所以合起来啊，啊，这个一共有二十八层天。那么这是欲界的第二层天啊，这个天呐、啊。我们一般讲这个经典、啊、也有讲第四天、啊、有的经典、啊、翻译为第四天，那么这里是翻译刀立天、啊、这个意思是一样、啊、同样、啊、是指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啊、在我们中国道教讲、啊、玉皇大帝住的、啊、在外国西方的宗教讲上帝天国，那这个都是指这个欲界、啊、第二层天。所以娑婆世界有二十八层天啊，欲界天六层，色界天十八层，无色界天四层。欲界天人啊，还有男女饮食之欲啊，还有这些欲望啊，但是比我们人间就淡很多了啊，越往上面就越淡薄。啊、越高层次的

天啊，那个欲望啊，它就越淡。那么到第六天啊，欲界最高的一层天啊，这个他化自在天啊，那个欲是最淡的了。那么色界天人还有色身，但是没有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这些五欲他都没有了啊，所以残月为食，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啊、做法会上五供啊，都会念残月为食啊，他滋养他身体是禅定，不是饮食、睡眠。所以有定功的人啊，他不用睡觉啊，他一路禅定啊，那比睡觉精神好啊，也不要吃，也不用喝。那我们在近代啊，我们民国初年啊，这个佛门的禅宗大德啊，虚云老上啊，虚老啊，他定功很深啊，他一打坐啊，一个月不吃不喝啊，旁边呢、啊、放着要煮那个芋头的锅子啊，出了定啊，都长霉了啊。他出了定之后啊，精神特别好啊，那这个是说明啊，他是禅悦为食啊，不需要饮食睡眠。那色界天人啊，还有这个色身，但是这个五欲没有了。那么再上去就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人没有色相，他连身体都没有了。只有精神存在。啊，这是给我们介绍天道。佛讲这个六道啊，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他以前住在韩馆长他们家里，斜对面呢、啊、有一个天主教堂，小教堂。一个神父啊，方豪神父，他也看佛经啊。有一次啊，就给我们老和尚讲啊，他说：“我看了你们佛经啊，好像你们佛教啊，好像去过天堂一样啊。那怎么讲得那么清楚啊？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的交通工具，他穿的衣服，他寿命多长？”啊，我们老和尚笑笑跟他讲。的确是去过啊，不断去过，还很深入的啊，去接触啊，去了解。那佛是应化身示现在世间啊，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佛是不生不灭，他示现在世间的缘尽了，其他的星球。缘成熟了，暂时离开这个世间啊，去其他地方示现，教化众生，这是大自在。那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就连在我们中国这个有一些啊高僧大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他也示现往生了啊，那棺材埋下去了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再打开他的棺材啊，啊，他的遗体不在了，剩下一双草鞋啊。那有人啊，以前那个商人啊，都是做生意到西域去做生意啊，回到中原来啊，啊，他说在西域。碰到达摩祖师啊，而且啊，他背了一只草鞋，只有一只草鞋
他说

达摩祖师死了很久了，你怎么还会看到呢？他说我明明看到了，后来才知道啊，他视线的。所以那佛菩萨当然这个能力是肯定这个不生不灭的他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那这个地方视线入灭，那个地方又生了这是大自在。那么这个身体啊有三种，法身，这是真身，所有一切身皆从法身而生，法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一切身相，能现国土山河大地之相。那这个法身啊，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宇宙的本体这个是法身，你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本体所出生的这是讲法身。报身是指智慧之身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示现在古印度，那是应化身来的那也有父母，也有家庭也有国家这些家属都有这个叫应化身一般简单讲叫应身这是应化身。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化身，化身就是说没有那突然出现了他事情办完又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找也找不到那个是化身所以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他就现什么身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凡夫是业报身，受业力的控制，命运的支配，毫不自由。过去造善业，这一生得善报；过去造恶业，这一生得恶报。佛菩萨生死自在，不受业力控制，完全是由自己的愿力做主宰。在世间呢，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学佛，我们要把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将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那我们也慢慢能得到自在了这个就是一般讲改造命运的那么要从心转起要怎么转？从心转，心转这个身也就跟着转了心它是主导的主导这个身所以心转身就转。为母说法，为母亲说法，这次法会是刀立天主祈请的这个他说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刀立天为母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世尊接受刀立天主的祈请，到刀立天开这次法会。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是佛菩萨再来的是示现的。这一句为母说法意思很深第一个呢，避免世间人对佛法产生误会
啊，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好像从此以后啊，就不再照顾父母了。那么世间一般人啊，以为是不孝啊，啊，出家人呢不孝，啊，这是不了解佛法，啊，不知道啊，出家是大孝。二，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世众弟子看，啊，启发他们的孝思。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父母于不顾。可是孝养的形式不一样，认真修持，啊，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这才是真孝。啊，这是佛门啊，真实的孝养父母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这个他母亲啊，啊，过世了，在上海。啊，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弘法，那么他也是把这个后事啊都给他俗家的这个弟弟啊习教授啊，他来处理啊，那他也没有回家去奔丧啊，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新加坡讲经弘法啊，那么他把讲经弘法。这个当时在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把这个讲经弘法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啊父母，包括师长啊，像雪露老人往生啊，我们老上刚好接受这个美国那边邀请弘法啊，所以他也没有回来参加告别式。啊，所以就韩馆长啊，然后跟我大师兄悟本法师啊，还有一个女众悟德法师啊，我们三个人啊代表啊去参加这个告别式啊。啊，这个是讲啊啊，这个我们一定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形式上有不同。实际上啊，啊，能够依教奉行，来学习佛法，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那么是更殊胜了。啊，这个是真正的孝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从这一段开始至本品最后，本品就是这一品第一品啊，到最后为花起序啊，因为序分呢也分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正信序，就我们刚才看到的六种成就。那从这段经文到这一品结束啊，是花起序。那么花起序就是是什么因缘啊发起佛讲这部经？花起序里面含是教理行果，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依这个果报升起信心。然后再解释果报怎么形成，再给你说因，给你说明怎么来修这个因，你就很认真去听，很想知道它，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所以佛说法先说果再说因，那你想要得到那个果，好，那我告诉你怎么修，你就会得到那个果报。如果
先说因再说果，那我报他没看到啊，那也不知道果报是什么啊，你叫我修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你说的那个果啊，他就不太容易接受了啊。所以佛都是先说果，因为果你看到的嘛啊，比如说苦集灭道，那就先说果再说因啊。啊，苦地，你看到现在生老病死苦不苦啊？哦，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啊，那人会死啊，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啊。那这个他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嘛。啊，然后啊，再告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明那个因，那个原因。啊，这是佛讲经说法善巧方便。那么一开头展示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啊，他的果德感动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这是果报啊。佛在讲经之前现种种光明瑞相，是理道理啊。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升起疑惑，表行。文殊问啊，世尊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啊，在这个花起系里面呢、啊，我们看到、啊、教理行果都有。尔时啊，佛身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皆来听经。那这个法会是太稀有了啊！即使《华严经》《无量寿经》也没有如此殊胜的场面了，无比的稀有啊！通常讲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啊，诸佛他来发现啊，声闻缘觉菩萨这样的身份，来帮助佛弘扬佛法啊，教化众生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经典都看得到啊。所以佛的弟子当中很多是古佛来示现的啊，像舍利佛了、目犍连啊，这古佛来示现的，示现声闻的身份啊，示现菩萨的身份啊，来帮助佛弘化。那么此地诸佛是以佛的身份来参加法会，那这个真的我们只有在地藏经看到啊。啊，那么佛都来了，大菩萨摩诃萨那随从诸佛也就跟着来了嘛，数量就更多了啊，皆来集会啊。世尊一生弘法49年，讲经300余会，没有一会如此殊胜啊，没有一会这么殊胜的。参加集会的人，他们为什么来？因为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的啊。今天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法门，说的是孝亲尊师之法了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啊。一切诸佛一定要来参加，当影响众啊，因为一切诸佛他教化众生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自己修行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所以不能不来啊，必定要来啊，这个。也就所谓啊，佛佛道统啊，每尊佛都一样啊。刀立天主是功德主，那请佛到刀立天讲地藏经，那福报可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都到齐啊，一尊都不漏，来提倡孝道，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
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一段啊，我们也必定可以知道啊，读地藏经啊，讲说地藏经，也必定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那跟弥陀经一样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吃苦乐法。啊，这一段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宣说，菩萨也说不出来。不入这个境界怎么说得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的教主啊，是佛教的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翻译作能忍啊，能够行仁慈的人，这释迦啊，他的意思。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仁慈，摩尼翻作寂寞啊，寂寞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佛的名号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教学的宗旨啊，他是针对的，针对性的，针对娑婆世界啊，现前这个时代啊，众生的心啊，娑婆世界的人啊，缺少慈悲心啊，不慈悲。那我们从哪里看呢？啊，就看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啊，你看这个地球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哪一个不杀生吃肉呢？那你杀生了、啊、就没慈悲心了 啊，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的确缺少慈悲心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是散乱的啊。佛教化众生以慈悲清净为宗旨啊，这个是佛啊，他这个名号就是代表他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教学的主要宗旨啊，是针对的啊，那不是说哎呀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号啊，不是的，所有诸佛如来的名号啊，他都是针对啊教化的当时当地的众生所起的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每尊佛菩萨呢，他出现的时代地区不同，他名号的建立就是根据啊当时当地众生的这个情况来建立的啊。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每一年的、啊、韩馆长在世啊，都要拜3000佛啊。有一尊佛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南无敬老佛啊。那呢，后来听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道理啊，那我就联想到啊，哎，那尊为什么叫敬老佛呢？啊，我们平常讲敬老尊贤呐、啊。那这个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啊，缺乏敬老尊贤，看不起老人，那老人都不要了，讨厌老人，所以那个佛出现在世间啊，他这个名号就叫敬老佛，
教大家你要敬老尊贤，

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用这个名号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啊，这个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65。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智，不贵其独智，贵其能与众共智也。所贵公锤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与众共巧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7引文子。啊，这个锤啊，这个人字旁的锤啊，跟没有人字旁的锤啊，是同样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啊，是古时候工匠的一个名称。那么有一个说法是尧那个时代的巧匠啊，那么被招啊，主理百工啊，被征召啊，去负责啊百工各种工艺，所以称为啊

0: 功垂了啊，这是一个说法。那么另外一个说法是皇帝那个时候啊的巧匠啊，是农具的创造者，他是发明啊这个耕农的农具啊，这一条是跟处事有关系的。自己行善而能使大众与自己一起行善，自己做工精巧而能使大众的技艺也变得精巧起来啊，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啊。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圣人能独立治理国家，而在于圣人能与众人共同来治理。巧匠的可贵之处，不是在他个人啊做事精巧，而在于他能协同众人共同做精巧之物。那么这一条主要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要跟大众分享了啊，这个是圣人啊他的处事态度了。行善啊，就能够使大众啊跟自己一起行善啊，那这个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做一些好事啊，不要说啊我自己一个人来做就好啊，我们希望很多人啊，所谓啊共襄盛举啊，大家一起来。那么像过去我们听乾隆大藏经啊，也就是这样啊，大家一起来啊，不管有钱没钱，出多出少啊，让大家一起啊来参与这个好事。那么自己在这个技艺方面啊有很好的发明啊，也愿意把这个技艺这些技术啊提供出来啊，让大家呢也都能够学得到这个精巧的技艺。那这样才是善中之善啊，这个行善啊让大家一起来是善中之善。那么这个技艺很精巧啊，让大家都会啊，让大家共享，那这个才是巧中之巧啊，不是自己独善自己独巧啊。那么这里讲啊要跟大家共享啊，所以这个圣人啊治理国家他最可贵的地方了，不在于啊圣人他能独立治理国家，而是在于啊能与众人啊一起共同来治理啊。这个巧匠啊他可贵之处啊，也不是在他个人啊做事啊很精巧，而在于啊他能够啊协同众人啊共同来做精巧之物啊。那么这些都是处事很重要的做法。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66。同人先嚎啕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然。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嚎啕是放声大哭的意思。这条讲啊，同人卦的九五爻里面的词啊，说啊，同人九五啊，在

0: 居尊得位，在天下合同之先，本有艰难，故嚎啕大哭，以至诚感人。终至天下合同，故后快乐而笑。啊，孔子申论说啊，君子之道，或出而服务天下，或隐处而独善其身，或沉默，或言语，如二人同心，其锋利足以截断坚硬的金属。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啊，同心的意思是说，二人精诚团结，心意其同，其中的味道犹如啊兰花的芬芳啊。这一条是讲这个同人卦九五爻辞里面的啊义理，就是两个人啊如果同心啊，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啦。首先呢，在没有合同之前啊那这个事情都很难了。啊，所以用至诚的心去感动别人，最终啊，天下就合同啊，那么天下和平了，得到大同了啊，那就快乐的笑了啊，这个是我们效法学习的地方啊，这一卦啊，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在这个处事方面，我们怎么来处事啊，用这样的心态来处事来办事，那么就有人会跟我们同心这样就能把事情办得圆满，办得成功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67，不以口喻人，则名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医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觉之。这一条出自于《谏妻礼记》。喻人啊，就是让人高兴啊，让人家呢欢乐的意思。故君子问人之寒则喻之啊，这个衣这个字在这里念喻啊，就是给人家穿上衣服了。问人之饥则食之。这里啊，这个食念就是破音字，意思啊就是拿东西给人家吃。那么这一条讲啊，君子不用空话讨人好感，那么人民啊就会兴起忠实的风气啊。这个君子啊不讲空话，就是不讲啊一些不实在的话，讲的话呢都是有诚信的话。君子就不会讲一些空洞的话啊，好像啊不是真话啦啊，赞美人啦，那这样啊来讨人好感啊，他是实在的啊，他不会用一些空洞的话啊，讲好听话啊去讨人啊喜欢啊，讲话呢实在啊，不讲好听话，讲话实在，那么人民啊自然就会兴起啊忠实的风气了啊，大家呢也都不会去讲这些好听的话、空洞的话。

就会啊对这个金子啊忠实了，因为呢你受到金子的教化。那么金子慰问别人的寒冷，就会拿衣服给他穿了啊，那也不是没有具体行动，就具体行动了。

0: 衣食啊，是我们人类啊生活啊最主要的啊这个事情啊，所以慰问别人啊，他有没有的吃啊？如果没有的吃啊，就会送食物给他啊，没有穿的就送穿的给他。那么这个都有具体的照顾。那么称赞别人品德高尚、办事完美，就会授予他相应的官位了。啊，那么这里这个君子啊，是讲在位的人啊，比如说高阶的领导人了。那么赞美别人的品德高尚，赞美别人办事啊办得很好啊，那不是只有赞美了。啊，他会啊授予他相当的啊一个官位，那么请他出来啊为国家人民服务了啊，那也不是讲空话，都有具体的行动啊。那么这个是处事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68。有人乘船而遇大风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贪生而畏死，或于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由此也。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滥服，其有不弃，非其有不所也。恒盈而不溢，长虚而溢足。这条出自于见41《淮南子》啊。这个惑是混乱，苟得就是苟且求得。不当得而得，就是不合理的这些名利不当得而得。这个让是推却不接受的意思。不让就是不推却。虚呢指无意无为的境界。这条讲有一个人坐船而遇到大风，见到波浪袭来就恐惧。自己就投入水中淹死了。那么这个人他并非不贪生怕死。他不是不怕死。他是呢被怕死的念头吓昏了头了。反而忘记还有生的机会。那么用这个来形容比喻这个嗜欲的。所以人有嗜欲也是像这个样子。就像这个人遇到大风看到风浪来他是这里投入这个水中那么被淹死。他不是不怕死，是被怕死这个念头冲昏他的头不知道呢这个大风浪来还是有生还的机会了。那么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人的嗜欲了。所以人有嗜欲也是像这个样子了。所以通达道理的人不苟且取得了。就是名利财色那么这些不苟且取得。不合理的不取。这不合乎道义的不取。如果不合乎道义取得了。这个就叫苟且了。不推让福分，该保有的不放弃该自己的那也不必去推却，不该拥有的绝不索取。

0: 常常啊充实盈满而不会满溢啊，就是常常都充实啊，都已经盈满了啊，都是已经够了啊，就像那个水啊满了啊，但是不要超过，超过啊就漫出来了。永久清净无欲而容易满足，永久啊保持清净无欲啊，那么一个人啊这样就容易得到满足了。啊，不会常常啊感觉啊啊有所缺乏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处事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69。大于圣者，乃习寸阴，至于众人，当习昏阴，岂可易由方罪。生无益于死，死无闻于后，是志气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0《晋书》下。婚姻啊，就是讲极短的时间呐、这个阴呐、就像那个日影啊，太阳啊的影子啊。这个逸游啊，就是放纵游乐，就是吃喝玩乐了。荒醉就是沉湎于酒，一天到晚喝酒。那么这一条讲啊，陶侃常常对人说，大禹啊是一位圣人，尚且啊珍惜每一寸光阴，对于一般人更应当爱惜每一分光阴，怎么可以放纵游乐啊，沉湎于酒呢？啊，就是不能啊放纵啊，一天到晚呐 在游乐啊喝酒啊，这个时间呐、很宝贵，一分一秒的过去呀、这个时光一过去啊，不会再回来了啊，要爱惜光阴。活着的时候啊，对当时的国家社会没有贡献啊，一天到晚游乐喝酒啊，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对国家、社会、家庭啊没有贡献，啊，死了之后呢，淹没无闻，啊，没有美名流传于后世。死了以后啊，这个大家也不知道他了，那么他也没有做一些好事，啊，让人家啊去流传于后世。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自暴自弃啊，自甘堕落啊。所以一个人在世间啊，应该啊爱惜光阴啊，做有意义的事情，对国家社会啊做有利益的事啊，这样人活在这个世间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0。夫著作书论者，乃欲禅弘大道，庶民圣教，推演释义，即尽情类，既是贬灰，以为法事，当时可行，后世可修。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书论是古代文体的名称，书与论。禅弘是禅扬光大。这条讲啊，撰写书论的目的在于禅扬光大世间正道，阐述说明圣贤教化的道理，推论演绎事情背后的义理，尽其幽微的洞察人情，记述真理，甄编错误，以此作为标准和法度，不仅可以在当时实行，也可以让后世的人修习。那么这一条讲这个著书论述了，那么著书论述啊，就是要弘扬正道，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古人讲啊，一时劝人理口，百世劝人理书啊，所以这个书论啊，流传后世。这个书论啊，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要阐述说明圣贤教化的道理。阐扬这个圣贤的大道，根据经典来著书论述啊，这样啊才能让后世的人学习啊，现代的人啊可以实行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要依经典，依圣贤之正道啊来做论述。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71。上纲果直，百目皆开。德行果直，群物皆正。正也者，正人则也。身不正，则人不从。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思而忍。有诸心而彼正，谓之至正。这一条出自于卷36《诗子》。一张网，如果上面啊的主绳提直了，网上的众多网孔都会张开。一个人如果德行端正，身边的人事物都会随之而正。所谓正治，它的实质是端正人的品性。为政者如果自身不端正，那么别人就不会相从，因此不用言语就让人信服，不用发怒就有威严，不用私会就有仁德。为政者有这样的端正之心，人们就会随之而正，这就称为最完美的政治。这条主要就是这个上面正，那么下面也就跟着正了，这个是很重要。如果上面不正，下面

0: 也跟着不正。啊，所谓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了。啊，所以这个正就是正确的意思。啊，正当啊。这是为政的根本。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一务本172。一天下则令于天下则行。禁焉则止。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成也。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试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悦，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则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禄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6诗词。甘以为甘美，服啊是使用啊，君就是主宰的意思。这一条讲为政啊，统一国家就是整个国家能够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啊，禁就是禁止的禁令啊，有这个禁令就要停止啊，不能继续实行。那么有令就要去实行。那么夏桀商纣在位的时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所以啊不能统属民众。眼睛觉得美丽的东西，自己内心认为看了不合道义，就不敢去看。嘴巴觉得美味的食物，自己内心认为吃了不合道义，就不敢去吃。耳朵觉得悦耳的声音，自己内心认为听了不合道义，就不敢去听。身体觉得安适的东西，自己内心认为用了不合道义，就不敢享用。可见能使天下有令就行，有禁就止，是人心在起作用。所以说心是自身言行的主宰。君王以自己的存心治理国家，如果存心不正，存心不正当，国家就会遭到祸殃。地方长官以自己的存心治理行政区域，如果存心不正，所治理的地区就会败乱。个人以自己的存心立身处世，如果存心不正，就会惹来杀身之祸。那么这一条啊是为政啊非常重要的。

0: 从个人一生啊，到地方一个首长，一个国家的领导，那么心都要正啊，这样啊，处事才会啊安定啊，否则啊，必定败乱，招来杀身之祸。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3。夫改正遗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搬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食。长安语曰：城中好高基，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耳。城中好大袖，四方用披帛。诗言如戏，有切事实。这条出自于卷21《后汉书》一。这个搬窗啊，这个地方啊，念搬啊。是创伤的伤口啊，或者呢长疮的疮口，愈合后留下来的痕迹。这个疮就是创伤了，伤口。这个斑疮啊，就是伤口啊愈合所留的痕迹。那么这条讲改变风气习俗，必须抓住根本。《左传》中记载说，吴王喜欢精于剑术的人啊，剑客就是会剑术的人。那么他喜欢啊这些人，那么常常啊请这些人来，那么老百姓啊就多有创伤了啊。创伤就是老百姓
1: 以前
0: 舞刀弄剑啊，弄剑难免有时候失手啊，就会受伤了。那么楚王呢喜欢细腰啊，喜欢这个女子啊那个腰很细。那宫女们呢都有饿死的。像我们现在讲减肥啦啊，那么减肥啊为了这个身材啊好看啊，那就不吃东西了。不吃他就不会胖了。有一些啊都没有什么吃东西啊，为了保持他的腰很细。那么宫女啊有很多就饿死了。那么在长安城中的谚里说啊，城里的人喜欢束高发髻啊，就头发呢给它做得高高的啊，就像我们现在呢流行啊啊一些发型了、啊。那古时候也有城中的人了、啊、那城里啊他就带动其他的人了 啊因为城里是都市啊比较热闹繁华的地方。那么这边的人呢、啊、他会带动一个风气，那喜欢啊束这个发髻啊，这个头发呢束得高高的。四处啊乡下的百姓啊发髻就高达一尺，就笑话这个城中的人啊把头发弄得高高的。那么城里的人喜欢画宽眉，把这个眉毛啊画得很宽。乡下的百姓啊就将眉毛画到半额宽了，画得很宽了。这个画眉毛啊那就画到一半去了啊，半的这个一半的脸了 啊大概就画了将近一半了，半额宽了。喜欢画眉毛画得很宽。那么城里的人喜欢长衣袖啊，这个衣袖喜欢长长的，很长超过这个手。那乡下的

0: 百姓就用整批布来做衣饰。那么这些虽然好像是笑话，但是确实啊有那个事实啊，切中事实，有切事实啊，也不是纯粹是笑话啊，就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一条啊主要啊讲这个为政的人啊，因为城中就是首都了，他是一个示范带头的作用啊，他怎么做就带动全国的风气了。风气正，那么带动全国的正；风气不正，带动的就不正。所以这个至关重要。这个为政啊，不能不知道，不谨慎。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之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4。民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之势利之无益，故货财不行于利，权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2《管子》。权衡是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啊，权就好像那个以前那个秤锤，衡是秤杆。那么这条讲贤明的君主居于上位，官员就不能枉法，官吏就不能营私，百姓知道侍奉官吏没有利益，所以就不用财物去贿赂官吏。君主能做到像秤锤秤杆一样公平正直的对待他人，那么奸诈的人就不能营私舞弊了。所以说有秤锤秤杆的秤量，就无法在轻重上欺骗人。那么这一条主要就是说做一个领导人就要像那个秤锤一样公平正直的对待他人这样才不会有营私舞弊的这个下属。如果上面不能做到公平正直下面的下属他就会营私舞弊了，政治就办不好了。所以贤明的君主他居上位官员他就不敢枉法，官吏也不能营私，人民也不需要去巴结这些官员，政治就清明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二零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一七五。公曰：子之教寡人备矣。敢问行之所始。孔子曰：利爱至亲实，教民牧也；利敬至长史，教民顺也。教以慈慕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民既孝于亲，又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这条出自于《谏识》，孔子家语。这里公这个字啊，是指鲁哀公啊，鲁国哀公。本段节录自《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篇》，这是从这个《孔子家语》里面呢、啊，这个哀公问政这篇节录出来的。此篇开头，哀公问孔子治国之道，夫子总结历史经验。人存正举，人亡正习，故为政在于德人。而德人前提是领导者以仁义修身，就是从事亲尊贤做起。然后夫子引出了五达道、三达德和治国九经的论述。即九经的实行在于诚啊，诚信的诚。接下来哀公询问从何做起啊，要从哪里下手，即是本段选文。这段选文啊，就是请问孔子从哪里做起。四，又见礼记记忆啊，在礼记里面也有。慈啊，这个字啊，指对父母的爱敬孝敬。用命啊，执行命令，听从命令。那么这一条讲啊，哀公说，您这样来教导我已经很完备了，向孔子请教。孔子啊，那么给他讲了。那么哀公啊说，您教导的已经很完备，请问从哪里开始做起呢？那么要从哪里开始下手？从哪里做起呢？就是怎么样来从政，才能把政治啊办理得好？要从哪里开始？孔子说，培养爱心要从侍奉自己的父母双亲开始。就是侍奉啊自己的父母开始。那么这样啊，可以教给百姓啊和睦。培养恭敬心要从服务自己的长辈开始。凡是啊大自己五岁以上的都是长辈了。可以教给百姓和顺。就是敬长了。对自己年长的人啊长辈尊敬。领导以身作则，用爱敬和睦来教化百姓，就会注重孝养父母。领导以身作则，用尊敬长辈师长来教化百姓，就乐意听从命令。百姓既孝敬父母，又能恭顺听从命令，用这种道理施行于天下，便没有行不通的。所以天下要治理得好，治理得和顺，从孝亲敬长开始。领导者啊，从自己啊本身啊做起，带头啊来做。那么天下就和顺了。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6。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护其子而治矣。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用情啊，这两个字啊，是指以诚相待啊，以诚心呐、啊、互相对待。强护其子而治啊，这个字啊念强，用布啊将小儿束缚于背上。啊，就是背在啊这个背部上面啊，形容百姓啊扶老携幼纷纷前来归附。那么这个强啊啊是背负婴儿用的宽带。我小时候啊，我也用过这个布啊，背过我的弟弟妹妹。啊，古时候啊用这个布啊，那么这个绑在背后啊背小孩子。啊、那么这个叫强护了、啊、那形容啊啊这个扶老携幼都来到这个国家了，来归顺了。那么这条孔子说呢，在上位者好礼啊，做一个上面的领导人啊好礼啊，实行这个礼乐啊，以身作则，民众啊就不敢不敬了啊，那人民啊啊，也都很恭敬了，啊，不敢不恭敬。在上位的人好义，那么民众就不敢不服从。啊，义是合理，办的正事、政令合理，对人民有利益，那不敢不服从了。在上位者好信，上面领导人呢、啊、有诚信，讲话有信用，民众就不敢不以诚相待了。啊，上面呢、啊，啊，带头啊，就是做事情啊，有信用，有诚信，啊，不欺骗民众，那么民众就不敢不以诚相待。在上位的为政者啊，若能如此啊，啊，那么这个是说，在上面领导人啊，啊，如果能够好礼、好义、好信。能够这样做，那四方民众啊，自然就会背着他们的孩子来归附了。啊，也不用啊，啊，用什么方法，他们自自然然呢、啊，都来了。啊，所以这是为政的一个根本，就是要好礼、好义、好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呢、是农历正月初七，在中国人传统啊叫人日啊，就是我们做人这个人呢、昨天初六啊，我们开讲啊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部经的经题啊，这部经经题别题呀、我们介绍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一段，那么讲到观世音菩萨呢，可以说很多人、都知道佛门、有一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啊，不但学佛的人知道，不学佛的人，像民间一般信仰神教的，也都知道啊，有观世音菩萨，啊，甚至呢，啊，也来拜观世音菩萨，啊，在我们中国民间呐，这个儒释道啊，这个三教啊，可以说都融为一体了，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道教啊拜神的信众，他也拜观音菩萨。啊，有一次我到浙江普陀山，啊，也看到呢，啊，这个道士啊带团呐，啊，去参拜，啊，道教团体。啊，另外呢，这个喇嘛啊也去拜。那么这个西洋人呢，啊，那当然去旅游观光的呢也非常之多。可以说全世界呢，到中国四大名山去朝山，那么到普陀山的信众啊，游客可以说是最多的。啊，那么普陀山呢，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非常的多，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这个很多人啊也都听过，也都看过这个书，所以提到观世音菩萨呢，大概呢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观世音菩萨啊，在我们佛门啊，在这个世间呢，可以说他的名气啊是最大的。那么活在这个大乘经典上啊，也给我们讲，观世音菩萨他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缘分啊最深，几乎啊有很多经典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啊都不会缺席的啊。你看我们大家呢啊，如果读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你看到第十二品呢，那这个佛呢，在讲《地藏经》啊，也交代啊，观世音菩萨来流通这部经典。那么《无量寿经》，我们大家都读过啊，净宗学会的同学呢，大家都读过啊，在第28品《大势神光》。第28这一品，这一品 经文啊不长，那么主要呢就是介绍啊观世音大势至啊，那么特别呢，佛在这个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遇到急难啊，急就是紧急的啊，难就是有灾难有困难的啊，这个人没有办法来帮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呢，都会有感应，这个非常重要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就非常需要了啊。你看看啊，我们人遭遇到这个困难灾难，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求这个菩萨来帮忙了。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啊，他从上海啊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啊，从上海拜到山西五台山，拜了三年，

啊，这个路途当中啊，冬天下雪，在荒郊野外啊，病倒了，啊，也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他一个人。啊，这个时候呢，他求谁来帮忙呢？也找不到救护车了。那救护车也来不及了，也没办法。那谁来帮忙呢？菩萨来帮忙。谁来？哪一位菩萨呢？他去朝五台啊，文殊菩萨啊，变一个老人啊，变一个乞丐来帮助他，来照顾他啊，便给他照顾好，那个人不见了。啊，后来他拜到五台呢，去找这个人啊。当时啊，这个照顾他这个乞丐啊，把他这个病照顾好了。这个虚云老上请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他叫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住在五台山山下。虚云老上朝山拜到五台山呐、啊，去打听这个人。啊，那问不到啊，后来呢，问到山上去了，啊，人家给他讲那个文吉啊，就是文殊菩萨了，啊，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啊，他在路途当中啊，遇到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啊，文殊菩萨来帮助他。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啊，有很多种困难，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家庭的问题啦，事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整个世界灾难的问题，自己学业道业种种问题，每一个人啊都有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这个时代呢，真的啊，有很多事情啊，是我们人无法去解决的。解决不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想到啊，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忙啊，求观世音菩萨来加持。所以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啊，不要忘记观世音菩萨。多多向观世音菩萨请教啊，我们就会得到帮助，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昨天也简单跟大家报告啊，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名称呢，啊是修学这个法门啊的一个代表啊，修耳根圆通啊这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么都叫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他并不是限定哪一个人。那么当我们自己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当下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在称念这个名号啊，我们是在因地的观世音菩萨。我们在修因呢、那么因地的观世音菩萨呢，求果地上的观音菩萨，那已经正果的观音菩萨，他就会来帮忙啊。这个学弟了啊，他是学长啊，我们是学弟，学长已经正果了，我们学弟还没有正果，还没有毕业啊，学长毕业了啊，那么我们。求学长来帮忙啊，那么学长一定会来帮助啊，所以我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是因地的观世音菩萨。你现在在修因，还没有正果嘛，还没有毕业嘛。那果地上的观音菩萨呢，他已经正果，他毕业了，他是我们学长啊，我们求他帮助，那他。义不容辞的要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你就是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你不要呆呆的看他看作是某一个人给他指定啊，哪一个人啊，这样啊，你的
想法就

错了。那么在电影演的哈，我们当作看戏就好了，那个你不要跟他当真啊。我们要以经典啊做标准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以经典做标准。那世间人没有学佛呢啊，他看戏嘛，娱乐，反正他就把它当作故事看啊，跟大家结结缘啊，也是一桩好事。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对观世音菩萨的认识是有需要的。那么我们学习净土法门的同修呢，也有需要啊。你看这个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是第一经，那佛都有介绍观音四字。那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介绍观音四字啊，所以在观经呢里面有其中有一观啊，也是专门观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观想观世音菩萨啊，还有观想大势至菩萨的啊。所以这个两部经啊，净土三经这个两部经都有介绍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根据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的，那么他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跟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也相应啊，也是相应的啊。因此观世音菩萨呢，很多啊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他有兼念观音啊，这个是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阿弥陀佛呢，我们是求生净土，兼念观音菩萨呢是回向给这个世界呢苦难的众生。所以印光祖师他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如果你一天定课啊念一万声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兼念五千声的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如果你一天定念一百声的阿弥陀佛名号，那你再加念五十声的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呢，就是为这个世界啊苦难众生念的啊，我们念这个圣号啊回向给他们啊，这样啊就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有帮助的啊，对他就有帮助。那么念的人多了，那力量就大啊，多一个人念就多一分的力量啊，多十个人就多十分的力量啊。因此呢我们要多多劝人啊去念啊。所以观世音呢是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啊。那么对自己修行来讲啊叫观自在啊，对自己来讲是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自己得到自在了才能去帮助别人啊，如果自己都得不到自在啊，自己的苦都比别人多，那你怎么帮得了别人呢？啊，就帮不上忙了啊，自己还要别人来帮忙啊，所以必定啊自己先得到自在啊，然后呢自己呢观自在，然后对众生就是观世音的啊，就是利他利益众生的。那观自在呢是利益自己的自利啊，自利于利他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上啊，像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观自在是谁？就是观世音啊，观世音就是观自在啊。一个是自修，一个是弘法的，帮助别人的，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就叫观世音。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是人啊，那么这位菩萨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

那么下面呢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广大到底有多大呢？那怎么才叫圆满呢？啊，你看这个《华严经》讲啊，大方广啊，它这个大是一个形容，广大是个形容，实际上呢，就是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觉得是广大圆满无碍啊，还是呢这个不广大啊，也不圆满啊，而且障碍很多，我们现在呢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啦。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那么广大啊？尽虚空变法界啊，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广大了。啊，我们现在呢，啊，不要说心什么多大了，就我们这个地球，我们那个心呐，都没有一个地球这么大，啊，不要说一个地球啊，一个心都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大，那甚至呢，连一个家庭的心量也都没有。啊，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量啊，说的那么小，啊，那么起心动念呢，只有想到自己啊，他没有想到别人，啊，如果会想到别人，啊，我们不要说心量多大，你会想到家庭，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彼此会互相去想，那还会离婚吗？大概不会啦。那为什么两个会离婚呢？先生想他的啊，太太也想他的，他们都很自私啊，那个心很自私，只有想到自己，都没有为对方想，那就要离婚啦。那心量就那么小啊，只有想到自己一个人啊，连两个人呢，他都没有去想了。啊，这个心量啊，小到这么小，那你说怎么会没有障碍呢？怎么会圆满呢？当然就有障碍不圆满。但是呢，佛告诉我们了，我们的心呢，它是没有障碍的，啊，它是广大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我们的原来的心是这么大的。那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原因啊，佛在大乘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原来他都没有界限的，那为什么现在呢？界限呢，不但很多界限，而且这个界限画的呢，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啊，画一个小圈圈啊。这个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啊。那么妄想分别执着呢，最严重的就是严重到只有自己一个人，那没有第二个人了啊，他就不会为第二个人去想，不会为别人想，只有想到自己，起心动念呢就是想自己。那这个人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人太自私了，自私到极处了。啊，那么有的人心量大一点啊，他会想到别人，想到一个家庭，
啊，想到一个团体，啊，想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想到一个地球，哇，这个心量就很大了啊。啊，如果再会想到这个其他的星球，那就更大，但是还是有限。为什么有限呢？因为你起心动念呢，就有一个范围，就有一个数啊，有一个定数，有一个数量在里面。那么要如何才能广大圆满无碍呢？啊，你不要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了。啊，那整个虚空法界呢，就是你自己了。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呢，啊，我们自己就画圈圈呢，画的小的可怜啊，自己呢造成严重的障碍。所以我们学佛啦，没有别的，拓开心量。那怎么拓开心量呢？啊？最高指导原则啊，你不起心不动念啊，那你就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了。那我们现在一下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啊，像六祖慧能大师他就做到了啊，他一开始就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呢，一次啊全部放下啊，这个叫顿悟。那我们没有办法像六祖啊，像释迦牟尼佛一下子顿舍啊，不能顿舍就不能顿悟。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用渐舍渐悟啊，就是渐修渐悟，你慢慢放啊。那慢慢放从哪里做起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常给我们讲。从哪里下手呢？从布施啊！你没有去修呢，那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放下。你修了才知道呢，自己放下多少啊。那么这个张家大师呢，教他这个修行啊，可以说是佛法呢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从着相开始布施啊，然后慢慢提升到不着相。好，我们现在布施就是先从身外之物布施，先舍身外之物啊，然后呢再舍这个身内的啊，这样啊，渐修的啊，身外之物就是我们这个财物啊，我们先布施这个啊。那布施啊，我们从小从少而多啊。当初张家大师教净老和尚啊修这个布施呢，那个时候呢，他在当公务员。一个月呢薪水非常微薄啊，只能勉强过日啊。他就想到呢，布施我哪里有钱呢？张家大师呢就问他了，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他这个有了，他有你就从一毛、五毛、一块钱开始布施嘛，先舍了。啊，那么他接受张家大师的教导，哎，他就开始去修了。那么人穷啊，就是越不敢布施。那人为什么穷呢？就是过去生没有修布施，这一生才那么穷啊。那我们众生不知道这个原因啊，所以越穷的人他就越不敢布施。他有钱啊，他都藏起来啊，穷怕了，他会害怕，那布施就没有了啊，他会害怕，他不敢布施。那不敢布施呢，他不修这个因呢，将来呢，又会得到贫。

贫穷的果报。啊，所以要去修啊。那么刚开始修呢，它就是像割肉一样啊。我们那个一毛钱、五毛钱，对有钱的人来讲，他丢掉他都 不想去捡起来的啊。但是对一个贫困的人来讲呢、啊，哦，那对他来讲，他像割肉一样的啊，因为他的财产就那么多嘛。所以从这个地方啊，难舍能舍，就去慢慢啊去舍去布施。所以他这个这样修啊，刚开始很勉强，刚开始很痛苦啊。刚开始要布施呢，有时候会想很久啊。这个我自己有经验啊，也会这样哦。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啊。但是呢，你要练习啊，练习这样常常布施，常常布施，那你慢慢会习惯了，习惯它就成自然啊。初则勉强，中则泰然啊。了凡四训讲的，刚开始很勉强，到最后呢，你就很泰然，就很自然，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那么老和尚修布施呢，修了半年了、啊，他就有感应了。他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的，自然就有，自然就有。啊，那么修了三年呢，那么他老人家讲啊，很多事情啊，他就能预先知道了，他有预知的能力了，因为心比较清净了。啊，那么修到后面呢？啊，他回收会很多，回收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再布施，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又不能进步了，还要再布施。那布施你回收会又会更多，越多回收就要又要布施。啊，那这样啊，像滚雪球一样啊，越滚越多，越滚越大。啊，修到最后，你的福报啊，人间没有办法给你享受，你就往生到天道去了啊，去享受天福了。那么这个着相布施啊，就得人天福报。但是你修布施呢，你不着相啊，要修金刚经。金刚经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那你不着相啊，三轮体空。啊，内不见有布施这个我啊，外没有布施的对象，当中没有布施这个东西，这个叫三轮体空。哇，那这个你布施一块钱呐、啊，那就消千劫之罪了。啊，这个要修啊，修到这个境界啊，那么你这个业障啊就消得快了。啊，那么老和尚呢，他修布施啊，就张家大师呢教他修布施，他这一生这个学佛的基础就是张家大师给他奠定的，就修布施。啊，那么我们看《金刚经》啊，就是修布施，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这个一布施修这个啊，修到底就成佛了。啊，《金刚经》任何一段、任何一句呢，你懂了，你会了，你去修，修到底就成佛了。啊，可以说从头到尾，通通是修布施的啦。啊，一部《金刚经》啊，布施忍辱讲的最多，一开始就叫我们布施。啊，那么叫我们怎么脱开心量呢？啊，我们为什么这个心本来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啊，我们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啊。啊，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小到这么可怜呢？我们着相了。啊，《金刚经》讲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着了相。

那这个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从我相发展出来的。我相发展，你有一个我，那就对面就有一个人嘛。啊，你有我就有一个人，那两个人就对立起来了，就对立起来了。啊，那很多人就变成众生了。那这个执着呢，从来没断过，叫寿者相。啊，寿是指时间呢很长。啊，就是放不下了。啊，从来就一分一秒都不肯放下。这个叫寿者相。啊，都是从我执发生的。我相。啊，执着啊。那所有的烦恼，六道轮回的因果就是这么来的，从我执来的啊，造这个贪嗔痴啦啊，贪嗔痴慢，这些都是从我这个执着发展出来的。所以《金刚经》啊，它教我们破我执，比小乘法要殊胜，要高明啊。小乘法呢，叫修各种观想啊，那么面对面啊，直接去破。那《金刚经》呢，教我们呢，从度众生这一方面去破我执。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发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我们这个所有的生命啊，就四大类：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化身是最舒服的啦，最痛快的。啊，胎生是最苦的。啊，我们人是属于胎生。啊，有卵啦，像鸡蛋啦、鸭蛋那个，啊，鸟蛋那些都卵生的。啊，湿生呢，像那个蚊虫啦，啊，这个那个水上那个虫啦，啊，那个有湿度的生物。啊，化身它是变化身的，是最好的。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呢，啊，六道十法界呢，就这四身：若卵身、若胎身、若湿身、若化身，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度尽这个所有的众生，但是呢，实在没有众生得度。啊，这个金刚经最近你会了，你会修了，那你很快就成佛了啊，你就明心见性了啊。他教我们破我执的方法呢，就是先教你去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这个是你要针对一个我啊，这个我执我们已经坚固的执着了，你一起心动念就是想到我了，你不可能不想到我啊。那么现在呢，叫我们这个念头啊转一下对象，你去想众生啊。那么《金刚经》这句话呢常常提起来啊，一想到我呢啊，我们就要度众生啊啊，这个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这个是化除我执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就跟人没有对立了，没有对立，你这个我执慢慢就淡化了，到最后它就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后面那一句就是我们超越的重要关键的经文啊，就是而实无众生得灭度之。你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但是你不要执着有众生你去灭度，但是又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不落空，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若有空有同时啊同时舍，那你就见性了。

那么我们要怎么修呢？啊，你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你看到一个人啊，很讨厌的，专门找你麻烦的那个人，你心里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用《金刚经》这一句啊，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要给他灭度，那个人也是众生，我也要帮助他灭度啊，我要度他。我们为什么跟他会产生这种对立呢？因为我执出现了，所以你赶快用这一句经文去关照啊，那么把它转过来啊。这个修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那这个用功得力呢，那你没有到处都是道场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我们要也要知道。我们学习净土法门呢，其实啊，一部《无量寿经》所有经典无所不包了。无量啊，无量就是这里讲的广大圆满嘛，那才叫无量嘛。那这些经文啊，我们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典来补充解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呢，是《无量寿经》做主修经典，其他经典可以来补充说明。以经解经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深入这部经典。那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观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提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啊，就是我们要拓开心量啊，那么从布施下手啊，从布施下手。这个方法很多啊，我们可以采用啊，啊，先采用老和尚这种方法啊，我们先来学习啊，那慢慢的、啊、我们这个心就会拓开了啊，到最后呢，我们就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个我执，不能破这个四相啊，啊，这个心啊，本来就很广大。没有边际的，现在呢变成很小啊，有障碍，不圆满。所以我们读了这个经题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这个修金刚经啊，修这个布施啊，这个我们有需要啊，啊，大家共同啊来勉励啊。那么这是讲到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么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本体啊，我们每一个众生他本来他的心体啊，就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的。这个心啊，法身遍一切处，它没有障碍，没有隔阂啊。那么有障碍、有隔阂、有界限，他本来他没有，那为什么现在有？就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去给他划分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要讲其他的星球了，讲到其他世界，就讲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他自己会说。这个是美国，这个是中国，这个是英国、法国。那地球它有没有自己这么说啊？哪一块土地它自己说，我这里是叫中国哈？有没有？哎，我这里叫美国啊，我这里叫英国。那个地球有没有自己这样讲？有没有？没有嘛？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就这些界限呢？那人去给他分别出来了嘛，你人去给他设定了嘛。这个是我的，我给他画一个圈圈，你不可以来啊，你要来要经过我同意。啊，就是人制造出来的。啊，原来他没有界限的嘛，没有界限就没有障碍嘛。啊，极乐世界没有界限。啊，十方诸佛呢，佛菩萨的世界，他没有界限，因为他们没有忘。

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没有界限。啊，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啊，六道法界它有界限。为什么有界限？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本来没有界限，没有障碍，自己去给它划分，制造这个障碍，就是这个妄想执着啊，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都在大乘经论里面啊，我们深入大乘这个经义啊，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了。那么我们心量可以拓开，那是非常快乐、非常自在的。啊，那这个道理如果你搞不通啊，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你没有办法修的啦，啊，修不来啦。啊，这个会了啊，《金刚经》这个会了，那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呢，自然能够修了。啊，从礼敬诸佛到随这个普皆回向啊，你很容易修。啊，那么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体啊，它的体。那么体呢，它有它的作用啊，所谓体相用。啊，有体有用，好像哎，我们人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体。啊，那这个身体啊，哎，身体有它的作用啊，我们人可以活动，可以工作啊，有体有用。那这个体就是宇宙的本体，它就是广大圆满无碍。那么它起作用是什么呢？啊，就是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没有条件的。他为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因为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嘛，他没有界限，所以他对众生的帮助他是无条件的。那我们凡夫对众生的帮助是有条件的，啊，对我有利的那我帮助，对我没有利的我不理他了，啊，这个有条件的，啊，所以这个慈悲呢，啊，这个就是一般讲的爱缘慈啊，那我爱他，我喜欢他啊，或者他对我有好处，那我帮助他，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我讨厌他的啊，我就不帮助他了，对他就不慈悲了啊，这是众生的爱缘慈。那么菩萨呢，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才圆满啊！所以他这个起作用了，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对众生呢，他没有分别的，没有条件的啊，完全呢，就是义务的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啊，不分厌亲，啊，厌亲平等。那么在菩萨这个境界里面呢，谈不上厌亲，啊，那么有厌亲呢，就是有四相，啊，才会有厌亲，没有这个四相啊，那都是一体的，啊，那就，啊，没有这些念头的存在了，啊，所以他才能够大悲心。起这个大悲心，他大悲心的原动力就是从广大圆满无碍这个体啊来的。那么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就是所有一切法呢，四出世间法呢，都包括在里面了啊，他都能掌握住了。啊，这个叫陀罗尼啊，印度话叫陀罗尼啊，翻成中文是总持啊，总持的意思。那么这个别题呢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是

讲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他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大慈大悲，以这个心呢、啊、为总持的啊，以这个心为总持的啊，这个是别题。那么"经"这个字呢，是通体啊，通体就是通用的。一般呢、啊，解释这个经啊，啊，经有贯摄常法的意思。这个经在印度呢，它梵文里面呢，它不是叫经啊，它叫修多罗啊。因为这个经这个字呢，是中国啊，这个古圣先贤呐、啊，流传下来啊的语言文字教训啊。我们尊称为经啊，像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圣人啊，他的言语啊，他的教导记录下来啊，称为经。那么贤人做的呢，称为传啊，像左传啊、公羊传、谷梁传啊，这贤人啊，圣人做的呢，才能称为经啊，像孔老夫子啦、啊。这个尧舜禹汤啊，这个文武周公啊，啊这些圣人呐、啊，世间圣人。那道家呢，这个老子、庄子啊，老子这个《道德经》啊，庄子这个《南华经》。那么这个世间的圣人呐、啊，他的教导啊，那么记录下来的文字啊，称为经。尊称为经。那么经的意思呢，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呢，经就是真理，它是不能去改动的啊。称为经就是它这个道理啊，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它不受时间跟空间这个限制的。啊、这个经、啊、是中国的、啊、那么印度呢，它叫修多罗，修多罗就以前那个佛经啊，用贝叶啊，印度啊，那个像芭蕉叶那个贝叶啊，它那个经文都写在那个贝叶上，一片一片啊，然后呢，给它穿一个洞啊，用那个线把它穿进去，把它绑起来啊，所以修多罗翻成中文叫做丝线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贝叶啊，这个文字啊，佛讲的这个语言文字呢，把它记录下来呢，写在贝叶，然后用线呢、啊、把它穿起来，啊、叫修多罗。那么佛教传入中国呢，那么中国人对释迦牟尼佛、啊、教导所讲的语言文字啊，翻译成中文啊，那么也把它尊称为经、啊、就是呢把它看成跟中国古代圣人、啊、他们讲的这个经、啊、同样的尊重、啊、同样的尊重、啊、所以中国翻译这个中文经典、啊、也都尊称佛讲的这些语言文字、啊、为经、啊、经典。那么经就是代表真理，代表不变，真理就永恒不变的。所以经它有贯摄常法这四个意思啊，贯就是贯穿，这个经文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文章体系啊，它可以做科判啊，那么有系列的啊，这样啊有条不紊的啊，这样排列出来啊，它这个语言文字啊，义理啊，它从头到尾啊，它是一气呵成，都贯通的啊，这个叫贯啊，像一棵树一样啊，啊这个树根啊、树干、树枝、树叶、树梢、树苗啊，这个花叶、果实啊，那么它很多有条不紊
啊，它这个系统啊有条不紊。那么色的意思是有色受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有吸引力啊，这个色啊是很不容易的啊，佛经啊它有色受力啊，虽然我们不懂，但是念念念啊，你这样念啊，你也念了很久啊，重复的念也不累啊，那这说明了它有色受力啊。像我们世间一般的文章啊，哦，再好的文章呢，大概看个两三遍呢，不想再看第四遍了啊。那么我们那个报纸呢，杂志啊，你看一遍大概不会想再看第二遍啊，你就看过了，知道了。啊，这个说明他摄受的力量啊只有一遍。那么过去呢，有人翻译这个佛经啊，这个文言啊翻成白话文啊，白话文的经典啊，过去好像十年前啊，有人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翻成白话，印了很多，但到最后呢好像人家翻一翻看一看了，看一遍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啊。后来好像印了没多久，就没有人再继续印了啊。那刚开始翻译出来，哦，也印很多啊，但最后呢，没有人再继续看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寺院呢，啊，还是鸠摩罗什那个《佛说阿弥陀经》，每一天那个木鱼在敲的，还是念那一本。啊，我们现在做三七年还是念那一本啊？那个文言啊跟那个白话那个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啊。文言啊它那个意义啊，它是无穷无尽的，好像那个泉水一样，无穷无尽的啊。不相信呢，你可以试看看。你把那个翻译白话的《佛说阿弥陀经》呢，来敲木鱼来念嘛，啊，然后把鸠摩罗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来念嘛，你看哪一个念的会比较顺口啊，比较喜欢啊，一试就知道了啊。你那个翻译啦，念个一遍两遍没味道了，因为它尝不到法味了。那么我们现在每一次做善信念，一天还念三遍呢，那你为什么会念得下去？哦，每次法会还都那么多人来，很奇怪啊！啊，都重复在念那个啊，也没有新的啊，为什么大家念得那么喜欢啊？然后做法会呢，他还要来念呢？这什么道理呢？啊，如果像报纸那样，像白话那样，他还会来念吗？当然不会了。那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色的作用啊，色就是它有吸引力，你每一次念呢，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它会随着你的境界不同，那你就当然你不管什么时候念都不一样了嘛，你的感受不一样，文字一样，你体会的不一样，感受的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啊。刚开始或者你念的枯燥无味，念得很痛苦，但是越念越欢喜，不一样哦。啊，或者如果你世间的文章啊，刚开始一念很欢喜，那你再念看看，到最后就没味道了，啊，到最后就念得很烦了。啊，这个佛经呢，你刚开始念得很不欢喜，慢慢越念越欢喜，哦，我念到成佛，那是最欢喜的。那就是色的力量。啊，这个大家可以试验啊，试验。包括我们唱念啊，这个换背也是一样。那个佛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清净的换背啊失传了。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比世间那个流行歌好了啊。但是不是那个换背的标准
啊，但是我们。

也学不到那个这个本来啊那个幻贝的，那个幻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就这个幻贝一念啊，你现在一肚子烦恼，心里很热闹啊，心烦得不得了。这个幻贝一唱一念，哎，你心马上就清凉下来，你这个烦恼的火焰呢、啊，马上降温，它就有这个效果。

哎，买很多音乐来听，我听世间的音乐。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常常听那个流行歌啊。现在流行歌我是一条听不完，都听不下去了。啊，这个既没有意思啊，又这个实在是很没有水平啊，没有意味了。那以前的那些老歌啊，它还有一些意味嘛。啊，以前的老歌啊，是比较有意义啊。那念的，现在偶尔回味回味，还有它的味道啊。现在那个新歌，好像你唱过几年再唱啊，没有什么味道。老歌它还有它那个文学啊，那个词跟曲啊，它还有它的一个味道啊。但是跟我们佛这个梵呗这个唱念啊。这个也不能相比，啊，不能相比。那么，如果我们唱这个弥陀赞啊，你能够起观想，哦，那个味道肯定会不一样。啊，所以唱赞会观想的人呐，他唱出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啊，不相信呢？你这个我也曾经试过啊。你这个流行歌呢，听到最后呢，它会生烦恼、贪烦躁，得不到清凉了。一开始听好像哎蛮不错的啊，很喜欢，但是听了几遍呢，你会烦了啊，因为它那个歌的内容是引起你烦恼心所的啊。那我们凡夫啊，就会。生烦恼，如果观音菩萨听就不会了。观音菩萨不管你唱什么啊，你去骂他呢，那个音声呢，到他那边呢、啊，都变成耳根圆通了，啊，明心见性的人就没有影响，那凡夫就不一样了，会影响。啊，所以流行歌啊，跟佛的赞啊，不能比，不能比。啊，所以我们三系念啊，这念都是重复的念。奇怪，你们怎么还来念？这个名念了好几遍、好几百遍了、啊，还继续念啊？就是哎，他就是每一次念，他有感受不一样啊，啊，包括那个赞都是一样的啊。啊，如果你念这个弥陀赞或者莲池赞啊，你会观想莲花，观想这个七宝行树啊，你能够坐观啊，能够相应的一分两分啊，味道就不一样了。啊，你会感到啊，遍体清凉啊，业障消除啊，这个一点不假，所以它有摄受的力量啊，精它有摄受力量啊。那么常就是永恒不变，叫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会变的叫无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也就是说，它是真理，超越时间空间的。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事实真相啊，它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因此呢，它不会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不会。那改变呢？它不会改变的啊，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它在变来变去，变化无常的。啊，那个变化无常的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理。啊，真理它是永恒不变，它是常的。所以这个经典啊，3000年前佛讲的是这个道理，3000年后还是这个道理，在3万年后、300万年后、无量劫以后，它还是这样。啊，这个才叫常。啊，那么在古印度。这个道理是这样，到中国这个道理还是这样，啊，到美国、到日本、到其他国家、到外星球、到其他他方世界都一样，啊，所以这个超越空间了啊，超越时空啊，这是常的意思，啊，那么法就是规则了，法则，啊，你要依照这个法。

则呢，那你修学才会成就，啊，才会得到圆满。啊，你不依照这个法则，不依照这个规则呢，那就没办法。所以经它有法则，这个意思在。啊，你依循这个法，啊，这个法的规则啊去修，那么一定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不依这个法则，那就没办法，就达不到。所以它有法的意思。所以这个经这个字啊，啊，这个有贯彻常法啊，这四个意思，才称为经啊。那不但佛法是称为经，世间法啊，像这个圣人讲的这个经啊，它也超越时空啊。像这个孔老夫子讲的啦，老子讲的《道德经》啦，啊，这个四书五经呢，它也超越时空了。啊，所以民国成立之后呢，大家不要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个传统经典不学习了。但是现在呢，民国成立到今年100年了，啊，很多问题呢无法解决，啊，不但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啊，因此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汤恩比啊，这个历史学家啊，他就提出啊，21世纪这个世纪，哎，这个世纪啊，世界要恢复秩序，必定要提倡啊，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他早在40年前啊，就讲出这个话。也看出了这个世纪呢，全球人类呢，它的需要啊。那么这个世界呢，如果要恢复秩序，那必须要以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啊，大家来学习，依照这个思想言行啊来修来做，那这个世界呢，才有可能恢复和平。不然呢，这个世界呢是会越来越乱，啊，是一天呢，啊，比一天乱，啊，无法达到和平，啊，和平只是一个理想，一个口号，实际上啊做不到。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这个连这个世间的圣贤的典籍啊，它也超越时空啦，啊，但不是说只有中国人可以用啊。那都适用 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啊，啊，这个道理啊放诸四海皆准，都可以做标准，所以它超越时空啊，啊，那它是一个法则一个规则啊，你不依照这个你就乱，所以这个法的意思呢，也有孔老夫子讲的那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个味道在。你遵守这个本来这个法则，啊，那就对了，就是健康的，就是正常的。那你不遵守，你自己要去创造，要去发明，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无法收拾。啊，你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原来这个法则，不然你的问题是越来越多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啊，我们敬老和尚也在讲经当中常常讲啊，就是现在人都要每一个人都要创作，都要发明，他有他一套啊，发明的很多啊，那不晓得应该依哪一个人为标准，那就乱了。啊，这个就是没有依法，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啊，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好，那么经这个通题这个字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经题我们介绍到此地。下面呢介绍人体，啊，

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那么这个翻译的时代呢，是在中国的唐朝啊，唐朝这个时代。那么西天竺是西印度啊，古代印度呢分为五个区域啊，东西南北中啊，分个五个区域。那么印度古代呢，在唐朝那个时代称为天竺国。啊，称为天竺国，是现在呢才叫做印度的啊。古代呢，它叫天竺。那么它是西印度啊这个地区的人啊，这是说明翻译这部经典这位法师呢，他的籍贯啊，他的国籍啦啊，他的国籍啊是西天竺的人。那么沙门呢？啊，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啊，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叫沙门。在古印度呢，很多宗教呢，修行人呢，都称沙门啊，不是只有佛教，凡是呢，修行人都叫沙门啊。那出家去修行呢，当然也是称沙门。沙门啊，他的意思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翻译为勤习啊，勤劳的勤，修习的习啊，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称为沙门。那么伽梵达摩啊，这是翻译这部经这位法师的名字。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啊。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叫尊法，尊重的尊，佛法的法。那么在开元录啊第八卷里面呢、啊，有简单的记载啊，沙门伽梵达摩，唐云尊法，印度人也，译《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啊。那么这个是出自于《佛学大辞典》里面的。啊，比较简单的。那么下面呢，又有一个资料呢，啊，大悲观音的根本经典为《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是唐朝唐太宗贞观年间呐、啊，公元627年到649年，由智通翻译的《千眼千倍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为最早的译本。啊、那么这一本呢是比较早在唐太宗那个时代翻译的、啊、那么他这个 经题叫千眼千倍、啊、一千只眼一千只手倍、啊、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同一个梵文本原本那可能是同一本、啊、那翻译的人时间不一样翻译的人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内容 应该是大同小异。那么到唐朝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公元是650年到682年啊，这个32年当中啊，又有伽梵达摩所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是比较慢一点。啊、比较慢大概这个30年、啊、相差时间不是 很长、啊、这个是伽梵达摩所译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大家呢读诵的、啊、学习这一部、啊、是伽梵达摩他翻译的两本虽有繁简之别但关键已皆相同啊、那么这个两本呢、啊，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啊、那么在关键的这个经文呢、啊，都一样
那根据这个翻译的中文本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翻译的法师呢，他用的那个原来那个梵文本啊，梵文的经本应该是同一本。那每个人翻译呢，他用的语言文字啦、啊，简单详细的、啊、这个有所，每个法师他翻译的会有一点不同啊，他用哪一个字啊，这个不一样啊，啊有一点不同，但是大致上是相同啊，所以应该是同一个梵本啊，同一本啊。像《金刚经》呢，它有六种翻译。那么我们现在念的都是采取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一本六种。那么六种给它拿来对照呢，大同小异。那么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啊，我们就知道呢，原来它采用的印度梵文本呢，它是同一本。只有《无量寿经》呢，它这个梵文本啊，至少啊有三种以上啊，因为它翻译那个内容啊，出入啊太大啊，这本有，那本没有，那本有，这本没有啊，那不同的梵本，那说明呢，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它是多次宣讲啊，讲的内容啊，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到的。那么同样一个范本啊，那翻译的人虽然不一样，但是差别不会太大啊，这个小幅度的不同而已。那么这部经也是一样。那么下面呢啊，这个佛光电子大辞典啊，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伽梵达摩啊，意义尊法，唐代译经僧。七世纪西印度人，永徽显庆年间来华，亦有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生卒年不详。那么这个记录呢，是根据了宋朝高僧传第二卷真元心定四教目录卷十二啊里面的一个简单记载。就是这位法师呢，他详细的资料呢已经没有办法找得到啊，所以现在这个根据只有这个简单的资料啊，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啊，看到有很多经典啊，连那个翻译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不晓得哪一个翻译啊，但是经题经文都有啊，所以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呢，失译人，失就丧失了，失去了翻译的人就。翻译人不晓得是谁翻译的，都不知道，没有资料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啊。所以，这法师虽然啊资料不是很具足，但是大概知道他是哪里人啊。那么什么时候到中国来啊？在中国什么时候呢翻译的啊？那么以后如果有发现呐、啊、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啊啊，这个应该啊。啊，这个佛教界啊，会给他补充出来啊。特别现在这些考古的啦，有一些大陆啊，很多埋在地下的啦、出土的啦，还有那个石经啊，啊，这些挖出来的啊，挖出来的呢，啊，有一些以前丧失掉的一些资料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可以再找出来啊。因为历朝历代啊，在中国呢，这个天灾人祸。啊，战争啊，那这个古代印刷术又不发达啊，传播媒体也不发达，那么这个资料啦，很容易就丧失掉啊。因此，古人呢，也是为后代的人设想非常周到啊。我到北京房山啊，房山的房子的房啊，山上的山啊，房山石经，那是韩国的法师到中国来啊。把那个大藏经啊刻在那个一片一片的石板上面啊，那么他刻在那个石板呢，因为石头比较不会坏嘛，啊，火也烧不掉嘛，那、啊、你这个纸张呢，水淹到了也会烂掉，火烧掉又会烧掉，啊，很容易就失去了。那么他刻在石头呢，保存的时间就长了，啊，所以这个石经啊。一直保存到现在，
啊，这是古人啊为后人啊留下这个宝贵的经典啊，所以用尽了苦心。那么这个是唐朝时代啊，就是唐贞观啊，公元650年到682年啊，那么这位乔凡达摩啊，这个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翻译这部经典啊。那么译这个字就是翻译啊，译啊。那么译呢，古代是啊，古代呢，在周朝的时代啊，就四方都有负责跟外国啊交流的关联啊，通外文的啊。我们现在讲啊，那些关联啊，都有学外文的啊，外文系的啊。现在讲外文系的啊，他负责呢跟外国啊这些人啊往来交流啊。那么每一个官的名称呢、啊，是东南西北啊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北方啊，这个官叫做驿啊，北方这个官叫做驿。那么印度呢，为什么就是后来都称为驿呢？啊，因为东西南各有名称呢、啊。大概啊，这个佛经呢都是从西北进来的啊，大概从现在甘肃、新疆啊这个西北这个方向进来啊。大概那个时候啦、啊，是这个驿啊，这个外交官呐、啊、在负责的啊，所以到后来呢，大家都沿用这个驿这个字了啊。所以这个翻译啊，译这个字呢，是古代周朝呢设置在东西南北啊四个方面啊对外国人啊交流的官员名称啊。啊，那么译呢，我们现在讲就翻译啊。啊，那么这个人体呢，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啊，那么西印度乔凡达摩法师呢，他到中国来翻译的。好，那么人体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正式啊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开始啊，就是本经的序分。啊，那么序分呢？又分通序跟别序、啊、那么通序就是每一部经呢，它是都共通的，都同样的、啊、通序就是给我们讲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啊、那么别序呢、啊、就是个别的、啊、又叫发起序啊，就是发起这部经的因缘啊。佛为什么讲这部经啊？他什么原因来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发起讲这部经的啊？那个叫别序啊。那么通序是六种成就。那么六种成就，第一个是闻成就啊，第二个识成就，第三呢主成就。啊、那么第四呢处成就，第五呢这个众成就、啊、我们

啊，一段一段呢，啊，来看啊。我们先讲如是我闻啊，这个是闻成就啊，闻成就啊。那么如是我闻这个四个字啊，含义非常深广啊，在古代啊，天台宗这个创始人呐、啊，就是智者大师啊，是天台宗的初祖。那么他讲这个如是我闻啊，这讲的这个如是啊，两个字啊，讲了九十天，讲九十天啊。那我们没有智者大师那个境界啊，我们这个不要说讲九十天了、啊，大概讲九个小时都把人讲跑光了啊，没有人要听了啊。他这个讲这个如是啊，这个讲了九十天啊。那其实啊，这四个字呢，就包括佛一代十教了。你真懂了，那真的后面就不用再讲了。所以他一开头啊，这个叫闻成就。那么我们简单讲啊，如是我闻，我们用最浅显的意思来讲啊，就是如是啊，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我阿难亲自听闻佛说的啦，不是听人家传说的，也不是我编的啊，也不是家居胡乱啊写出来的，是我在现场亲自听到的啊，就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个六种成就呢，就好像现在会议记录一样啊，会议记录啊。那么闻成就啊，这个里面含义很深。这个当中啊，也有师之道合啊，这个意思在啊，就是佛要讲这部经啊，那么现场在听众呢，也有这个程度可以接受了，听了他可以理解，可以依教奉行了，这个时候啊，来讲啊，叫师之道合啊，所以下面讲一时啊，就是师之道合这个时候，那么一时呢，他也没有标这个年月日。没有标时间，讲个一时啊，这个一时呢，它是佛的一时，就是它这部经呢适用于任何一个时候。那我们现在在台北市信义路四段330号之一二楼这个小讲堂啊，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现在网络前的同学呢，你们在看也是一时啊，就这一个时候嘛。那这个经呢，这个时候呢也适用嘛，不是过时啦。如果你记在年月日呢，哇，那3000年前的这个不合时宜啦，是不是这样？不合时宜，那3000年前适用，我们3000年后根本不合用啦。好，我们来学这个干什么呢？就变成这个意思了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观念的，对不对？那个古时候的啦，那个不合时宜啦。但是呢，佛法啊，跟世间圣贤的这个真理啊，它是超越时空的，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一样，它都适用啊。所以一时它是佛的啦。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这个六种成就呢，我们只讲了两种啊，下面还有四种啊，这个闻成就、识成就啊，下面呢这个主成就啊、处成就、众成就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
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呢、是农历正月初七，在中国人传统啊叫人日啊，就是我们做人这个人呢、昨天初六啊，我们开讲啊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部经的经题啊，这部经经题别题呀、我们介绍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一段，那么讲到观世音菩萨呢，可以说很多人、都知道佛门、有一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但学佛的人知道，不学佛的人像民间一般信仰神教的也都知道有观世音菩萨，甚至呢也来拜观世音菩萨。在我们中国民间呢、这个儒释道这个三教可以说都融为一体了。

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道教啊拜神的信众，他也拜观音菩萨。啊，有一次我到浙江普陀山，啊，也看到呢，啊，这个道士啊带团呐，啊，去参拜，啊，道教团体。另外呢，这个喇嘛啊也去拜。那么这个西洋人呢，啊，那当然去旅游观光的呢也非常之多，啊，可以说全世界呢，到中国四大名山去朝山，那么到普陀山的信众啊，游客可以说是最多的。啊，那么普陀山呢，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非常的多，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啊，这个很多人啊也都听过，啊，也都看过这个书。所以提到观世音菩萨呢，大概呢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观世音菩萨啊，在我们佛门啊，在这个世间呢，可以说他的名气啊是最大的。那么活在这个大乘经典上啊，也给我们讲，观世音菩萨他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缘分啊最深，几乎啊有很多经典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啊，都不会缺席的。啊，你看我们大家呢，啊，如果读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你看到第十二品呢，那这个佛呢，在讲《地藏经》啊，也交代啊观世音菩萨来流通这部经典。那么《无量寿经》我们大家都读过啊，净宗学会的同学呢大家都读过啊，在第28品大士神光，啊，第28这一品，这一品经文啊不长，那么主要呢就是介绍啊观世音大士之啊，那么特别呢，佛在这个《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遇到急难，啊，急就是紧急的，啊，难就是有灾难、有困难的，啊，这个人没有办法来帮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了。都会有感应，这个非常重要，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就非常需要了，啊，你看看，啊，我们人，啊，遭遇到这个困难灾难，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求这个菩萨来帮忙了，啊，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啊，他从上海啊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啊，从上海拜到山西五台山拜了三年，啊，这个路途当中啊冬天下雪，在荒郊野外啊病倒了，啊，也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他一个人，啊，这个时候呢他求谁来帮忙呢，啊，也找不到救护车啦，那救护车 也来不及了，也没办法，那谁来帮忙呢，菩萨来帮忙，谁来，哪一位菩萨呢，他去朝五台啊文殊菩萨，啊，变一个老人啊变一个乞丐来帮助他，来照顾他，
病给他照顾好，那个人不见了。后来他拜到五台呢，去找这个人啊。当时啊，这个照顾他这个乞丐啊，把他这个病照顾好了。这个虚云老上请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他叫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住在五台山山下。虚云老上朝山拜到五台山呐、啊，去打听这个人。那问不到啊，后来呢问到山上去了，啊，人家给他讲那个文吉啊，就是文殊菩萨了，啊，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啊他在路途当中啊遇到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啊，文殊菩萨来帮助他。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呐、啊，有很多种困难，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家庭的问题啦，事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整个世界灾难的问题，自己学业道业种种问题，每一个人啊都有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这个时代呢，真的啊有很多事情啊是我们人无法去解决的，解决不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想到啊，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忙啊，求观世音菩萨来加持。所以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啊，不要忘记观世音菩萨。多多向观世音菩萨请教啊，我们就会得到帮助，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昨天也简单跟大家报告啊，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名称呢啊是修学这个法门啊的一个代表啊，修耳根圆通啊这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么都叫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他并不是限定哪一个人。那么当我们自己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当下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在称念这个名号啊，我们是在因地的观世音菩萨。我们在修因呢、那么因地的观世音菩萨呢，求果地上的观音菩萨，那已经正果的观音菩萨，他就会来帮忙啊，这个学弟了啊，他是学长啊，我们是学弟，学长已经正果了，我们学弟还没有正果，还没有毕业啊，学长毕业了啊，那么我们。求学长来帮忙啊，那么学长一定会来帮助。所以我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是因地的观世音菩萨。你现在在修因还没有正果嘛，还没有毕业嘛。那果地上的观音菩萨呢，他已经正果，他毕业了，他是我们学长。我们求他帮助，那他义不容辞的要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你就是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你不要呆呆的看他看作是某一个人给他指定啊，哪一个人啊，这样啊，你的想法就错了。那么在电影演的哈、我们当作看戏就好了，那个你不要给他当真啊，我们要以经典啊做标准。我们学佛的人、以经典做标准。那世间人没有学佛呢、他看戏嘛，娱乐，反正他就把它当作故事看。跟大家结结缘、也是一桩好事。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对观世音菩萨的认识是有需要的。那么我们学习净土法门的同修呢，也有需要。

啊，你看这个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是第一经，那佛都有介绍观音四字。那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介绍观音四字啊，所以在观经呢，里面有其中有一观呢，也是专门观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观想，观世音菩萨啊，还有观想大势至菩萨。

所以这个两部经啊，《净土三经》这个两部经都有介绍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根据《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的，那么他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净土。所以跟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也相应啊，也是相应的啊。因此观世音菩萨呢，很多啊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他有兼念观音啊，这个是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阿弥陀佛呢，我们是求生净土，兼念观音菩萨呢是回向给这个世界呢苦难的众生。所以印光祖师他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如果你一天定课啊念一万声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兼念五千声的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如果你一天定念一百声的阿弥陀佛名号，那你再加念五十声的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呢，就是为这个世界啊苦难众生念的啊。我们念这个圣号啊，回向给他们啊，这样啊，就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有帮助的。啊，对他就有帮助。那么念的人多了，那力量就大。啊，多一个人念就多一分的力量，啊，多十个人就多十分的力量。啊，因此呢，我们要多多劝人呐，去念啊。啊，所以观世音呢是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啊，那么对自己修行来讲啊，叫观自在。对自己来讲是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自己得到自在了，才能去帮助别人。啊，如果自己都得不到自在，啊，自己的苦都比别人多，那你怎么帮得了别人呢？啊，就帮不上忙了。啊，自己还要别人来帮忙。所以必定啊，自己先得到自在啊，然后呢，自己呢观自在，然后对众生就是观世音的啊，就是利他利益众生的。那观自在呢，是利益自己的自利啊，自利利他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上啊，像《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观自在是谁？就是观世音啊，观世音就是观自在。啊，一个是自修，一个是弘法的，帮助别人的，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就叫观世音啊。啊，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个是人啊，那么这位菩萨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啊。那么下面呢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广大到底有多大呢？那怎么才叫圆满呢？啊，你看这个华严经讲啊，大方广。它这个大是一个形容，广大是一个形容，实际上呢就是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啊，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觉得是广大圆满无碍

啊，还是呢，这个不广大啊，也不圆满啊，而且障碍很多。我们现在呢，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啦。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那么广大啊？见虚空变法界啊，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广大了。啊，我们现在呢啊，不要说心什么多大了，就我们这个地球，我们那个心呐、啊，都没有一个地球这么大。啊，不要说一个地球啊。一个心都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大，那甚至呢，连一个家庭的心量也都没有啊，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量啊，缩得那么小啊。那么起心动念呢，只有想到自己啊，他没有想到别人。啊，如果会想到别人，啊，我们不要说心量多大，你会想到家庭，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彼此会互相去想，那还会离婚吗？大概不会啦。那为什么两个会离婚呢？先生想他的啊，太太也想他的，他们都很自私，啊，那个心很自私，只有想到自己，都没有为对方想。那就要离婚啦、啊，那心量就那么小啊，只有想到自己一个人啊，连两个人呢，他都没有去想了啊，这个心量啊，小到这么小，那你说怎么会没有障碍呢？怎么会圆满呢？当然就有障碍不圆满。但是呢，佛告诉我们了、啊，我们的心呢，它是没有障碍的，啊，它是广大圆满的，尽虚空变化界。我们的原来的心是这么大的，那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原因呢、啊？佛在《大乘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原来它都没有界限的。那为什么现在呢？界限呢？不但很多界限，而且这个界限画的呢，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啊，画一个小圈圈啊，这个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啊。那么妄想、分别、执着呢，最严重的就是严重到只有自己一个人，那没有第二个人了啊，他就不会为第二个人去想。不会为别人想，只有想到自己。起心动念呢，就是想自己。那这个人，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人太自私了，自私到极处了。啊，那么有的人心量大一点啊，他会想到别人，想到一个家庭，啊，想到一个团体，啊，想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想到一个地球，哇，这个心量就很大了啊！啊，如果再会想到这个其他的星球，那就更大啊。但是还是有限。为什么有限呢？因为你起心动念呢，就有一个范围，就有一个数啊，有一个定数，有一个数量在里面。那么要如何才能广大圆满无碍呢？啊，你不要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了、啊、那整个虚空法界呢就是你自己了。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呢、啊、我们自己就画圈圈、啊、画的小的可怜、啊、自己呢造成严重的障碍，所以我们学佛啦，没有别的，

拓开心量。那怎么拓开心量呢？啊，最高指导原则啊，你不起心不动念啊，那你就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那我们现在一下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啊，啊，像六祖慧能大师他就做到了啊，他一开始就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呢，一次啊全部放下。啊，这个叫顿悟。那我们没有办法像六祖啊，像释迦牟尼佛一下子顿舍啊，不能顿舍就不能顿悟。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用渐舍渐悟啊，就是渐修渐悟，你慢慢放啊，那慢慢放。从哪里做起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常给我们讲，从哪里下手呢？从布施。啊，你没有去修呢，那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放下。你修了才知道呢，自己放下多少。啊，那么这个张家大师呢，教他这个修行啊，可以说是佛法呢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从着相开始布施，啊，然后慢慢提升到不着相。啊，我们现在布施就是先从身外之物布施，先舍身外之物。啊，然后呢再舍这个身内的。啊，这样啊渐修的。啊，身外之物就是我们这个财物啊，我们先布施这个。啊，那布施啊，我们从小从少而多。啊，当初张家大师教净老和尚啊修这个布施呢，那个时候呢，他在当公务员，啊，一个月呢薪水非常微薄，啊，只能勉强过日，啊，他就想到呢，布施我哪里有钱呢？张家大师呢就问他呢，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他这个有了，他有你就从一毛、五毛、一块钱开始。布施嘛，先舍嘛，啊，那么他接受张家大师的教导，哎，他就开始去修了。那么人穷啊，就是越不敢布施。那人为什么穷呢？就是过去生没有修布施，这一生才那么穷啊。那我们众生不知道这个原因啊，所以越穷的人他就越不敢布施，他有钱啊他都藏起来啊，穷怕了他会害怕，那布施就没有了啊，他会害怕，他不敢布施。那不敢布施呢，他不修这个因呢，将来呢又会得到贫穷的果报。啊，所以要去修啊。那么刚开始修呢，它就是像割肉一样啊。我们那个一毛钱、五毛钱，对有钱的人来讲，他丢掉他都 不想去捡起来的啊。但是对一个贫困的人来讲呢、啊，哦，那对他来讲，他像割肉一样的啊，因为他的财产就那么多嘛。所以从这个地方啊，难舍能舍，就去慢慢啊去舍去布施。所以他这个这样修啊，刚开始很勉强，刚开始很痛苦啊。刚开始要布施呢，有时候会想很久啊。这个我自己有经验啊。
会这样哦，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

但是呢，你要练习啊，练习这样常常布施，常常布施，那你慢慢会习惯了，习惯它就成自然。啊，出则勉强，中则泰然。啊，了凡四训讲的，刚开始很勉强，到最后呢，你就很泰然，就很自然，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那么老和尚修布施呢，修了半年了、啊，他就有感应了。他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的，自然就有，自然就有。啊，那么修了三年呢，那么他老人家讲啊，很多事情啊，他就能预先知道了，他有预知的能力了，因为心比较清净了。啊，那么修到后面呢，啊，他回收会很多，回收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再布施，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又不能进步了，还要再布施，那布施你回收会又会更多，越多回收就要又要布施，啊，那这样啊，像滚雪球一样啊，越滚越多，越滚越大。啊，修到最后，你的福报啊，人间没有办法给你享受，你就往生到天道去了啊，去享受天福了。那么这个着相布施啊，就得人天福报。但是你修布施呢，你不着相啊，要修金刚经。金刚经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那你不着相啊，三轮体空。啊，内不见有我布施这个我啊，外没有布施的对象，当中没有布施这个东西，这个叫三轮体空。哇，那这个你布施一块钱啊，那就消千劫之罪啦。啊，这个要修啊，修到这个境界啊，那么你这个业障啊就消得快了。啊，那么老和尚呢，他修布施啊，就张家大师呢教他修布施，他这一生这个学佛的基础就是张家大师给他奠定的，就修布施。啊，那么我们看《金刚经》啊，就是修布施，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这个一布施修这个啊，修到底就成佛了。啊，《金刚经》任何一段、任何一句呢，你懂了、你会了，你去修，修到底就成佛了。啊，可以说从头到尾，通通是修布施的啦。啊，一部《金刚经》啊，布施忍辱讲的最多，一开始就叫我们布施。啊，那么叫我们怎么脱开心量呢？啊，我们为什么这个心本来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啊，我们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 啊。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小到这么可怜呢？我们着相了啊，《金刚经》讲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着了相啊。那这个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从我相发展出来的，我相发展，你有一个我，那就对面就有一个人嘛，啊，你有我就有一个人，那两个人就对立起来了，就对立起来了，啊，那很多人就变成众生了，那这个执着呢，从来没断过，叫受执相。啊，寿字指时间呢很长，啊，就是放不下了，啊，从来就一分一秒都不肯放下，这个叫寿者相，啊，都是从我执发生的，我相，啊，执着啊，那所有的烦恼、六道轮回的因果就是这么来的，从。我执来的，啊，照这个贪嗔痴。

啊啊，贪嗔痴慢，这些都是从我这个执着发展出来的。所以《金刚经》啊，他教我们破我执，比小乘法要殊胜，要高明啊。小乘法呢，叫修各种观想啊，那么面对面呢、啊，直接去破。那《金刚经》呢，教我们呢，从度众生这一方面去破我执。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发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我们这个所有的生命啊，这四大类：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化生是最舒服的，最痛快的。啊，胎生是最苦的。啊，我们人是属于胎生。还有卵啊，像鸡蛋啊、鸭蛋那个。鸟蛋那些都卵生的，啊，湿生呢，像那个蚊虫啦、啊，啊，这个那个水上那个虫啦、啊，啊，那个有湿度的生物，啊，化生它是变化生的，是最好的，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呢、啊，六道十法界呢，就这四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度尽这个所有的众生，但是呢，实在没有众生得度。啊，这个《金刚经》最近你会了，你会修了，那你很快就成佛了啊，你就明心见性了。他教我们破我执的方法呢，就是先教你去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这个是你要针对一个我啊，这个我执我们已经坚固的执着了，你一起心动念就是想到我了，你不可能不想到我、啊、那么现在呢，叫我们这个念头啊，转一下对象，你去想众生、啊、那么《金刚经》这一句话呢，常常提起来、啊、一想到我呢、啊、我们就要度众生啊，啊，这个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这个是化除我执。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就跟人没有对立了，没有对立，你这个我执慢慢就 淡化了，到最后它就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后面那一句就是我们超越的重要关键的经文、啊、就是而实无众生得灭度之，你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但是你不要执着有众生你去灭度，但是又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不落空，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若有空有同时啊，同时舍，那你就见性了啊、那么我们要怎么修呢？啊，你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你看到一个人啊，很讨厌的，专门找你麻烦的那个人，你心里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用《金刚经》这一句啊，啊，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要给他灭度，那个人也是众生，我也要帮助他灭度，啊，我要度他。我们为什么跟他会产生这种对立呢？因为我执出现了，所以你赶快用这一句经文去关照，啊，那么把它转过来，啊，这个修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那这个用功得力呢，那你没有到处都是道场，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我们要也要知道。啊，我们学习净土法门呢，

其实啊，一部《无量寿经》，所有经典无所不包了。无量嘛，无量就是这里讲的广大圆满嘛，那才叫无量嘛。那这些经文啊，我们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典来补充解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呢，是《无量寿经》做主修经典，其他经典可以来补充说明，以经解经。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深入这部经典。那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观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提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就是我们要拓开心量，那么从布施下手，从布施下手。这个方法很多啊，我们可以采用啊，先采用老和尚这种方法啊，我们先来学习啊，慢慢的、我们这个心就会拓开了啊，到最后呢，我们就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个我执，不能破这个四相啊，这个心啊，本来就很广大。没有边际的，现在呢变成很小，有障碍，不圆满。所以我们读的这个经题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要懂得怎么来学习。这个修金刚经啊，修这个布施啊，这个我们有需要啊，大家共同啊来。勉励啊，那么这是讲到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么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本体啊，我们每一个众生他本来他的心体啊，就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的，这个心啊，法身遍一切处，它没有障碍，没有隔阂啊，那么有障碍、有隔阂、有界限，它本来它没有，那为什么现在有？就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要讲其他的星球啦，讲到其他世界，就讲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它自己会说。这个是美国，这个是中国，这个是英国、法国。那地球它有没有自己这么说啊？哪一块土地它自己说，我这里是叫中国哈？有没有？我这里叫美国啊，我这里叫英国。那个地球有没有自己这样讲？有没有？没有嘛？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就这些界限呢？那人去给他分别出来了，你人去给他设定了嘛？这个是我的，我给他画一个圈圈，你不可以来啊！你要来要经过我同意啊，就是人制造出来的啊。原来他没有界限的嘛，没有界限就没有障碍嘛。啊，极乐世界没有界限。啊，十方诸佛呢？佛菩萨的世界，他没有界限，因为他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没有界限。啊，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啊，六道法界，它有界限。为什么有界限？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本来没有界限，没有障碍，自己去给它划分，制造这个障碍。啊，就是这个妄想执着啊，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都在大乘经论里面啊，我们要深入大乘这个经义啊，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了。那么我们心量可以拓开，那是非常快乐、非常自在的啊。那这个道理如果你搞不通啊，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你没有办法修的啦，啊，修不来啦。这个会了啊，《金刚经》这个会了，那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呢，自然能够修了。

从礼敬诸侯到随这个普皆回向啊，你很容易修。啊，那么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体啊，它的体。那么体呢，它有它的作用啊，所谓体相用啊，有体有用。好像哎，我们人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体啊，那这个身体呀、啊，哎，身体有它的作用啊，我们人可以活动，可以工作啊，有体有用。那这个体就是宇宙的本体。它就是广大圆满无碍，那么它起作用是什么呢？啊，就是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没有条件的。它为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因为它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嘛，它没有界限啊，所以它对众生的帮助，它是无条件的。那我们凡夫对众生的帮助是有条件的啊，对我有利的那我帮助，对我没有利的我不理他了啊，这个有条件的啊，所以这个慈悲呢啊，这个就是一般讲的爱缘慈啊，那我爱他，我喜欢他啊，或者他对我有好处，那我帮助他，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我讨厌他的啊，我就不帮助他了，对他就不慈悲了。啊，这是众生的爱缘慈。那么菩萨呢，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才圆满啊。所以他这个起作用了，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对众生呢，他没有分别的，没有条件的，啊，完全呢、啊、就是义务的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啊，不分厌亲，啊，厌亲平等。那么在菩萨这个境界里面呢，谈不上厌亲，啊，那么有厌亲呢、啊，就是有四相。啊，才会有厌亲，没有这个事项啊，那都是一体的啊，那就啊没有这些念头的存在了啊，所以他才能够大悲心，起这个大悲心，他大悲心的原动力就是从广大圆满无碍这个体啊来的。那么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就是所有一切法呢，四出世间法呢，都包括在里面了啊，他都能掌握住了啊，这个叫陀罗尼啊，印度话叫陀罗尼啊，翻成中文是总持啊，总持的意思。那么这个别题呢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是讲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他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大慈大悲，以这个心呢、啊、为总持的。啊，以这个心为总持的，啊，这个是别题。那么“经”这个字呢，是通体啊，通体就是通用的。啊，一般呢、啊、解释这个“经”啊，啊，经有贯摄常法的意思。这个“经”在印度呢，它梵文里面呢，它不是叫“经”啊，它叫“修多罗”。因为这个经这个字呢，是中国啊，这个古圣先贤啊，流传下来啊的语言文字教训啊，我们尊称为经啊，像四书五经十三经
这个圣人

他的言理啊，他的教导记录下来啊，称为经。那么贤人做的呢，称为传啊，像《左传》啊、《公羊传》、《谷梁传》啊，这贤人啊，圣人做的呢，才能称为经啊，像孔老夫子啦啊，这个尧舜禹汤啊，这个文武周公啊。啊，这些圣人呐、啊，世间圣人。那道家呢，这个老子、庄子啊，老子这个《道德经》，啊，庄子这个《南华经》。那么这个世间的圣人呐、啊，他的教导啊，那么记录下来的文字啊，称为经，尊称为经。那么经的意思呢，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呢，经就是真理，它是不能去改动的。啊，称为经就是它这个道理啊，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它不受时间跟空间这个限制的。啊，这个经啊，是中国的啊。那么印度呢，它叫修多罗，修多罗就以前那个佛经啊，用贝叶啊，印度啊，那个像芭蕉叶那个贝叶啊，它那个经文都写在那个贝叶上，一片一片啊，然后呢，给它穿一个洞啊，用那个线把它穿进去，把它绑起来啊。所以修多罗翻成中文叫做丝线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贝叶啊，这个。文字啊，佛讲的这个语言文字呢，把它记录下来呢，写在贝叶，然后用线呢、啊、把它穿起来，啊，叫修多罗。那么佛教传入中国呢，那么中国人对释迦牟尼佛啊教导所讲的语言文字啊，翻译成中文啊，那么也把它尊称为经。啊，就是呢，把它看成跟中国古代圣人啊，他们讲的这个经啊，同样的尊重，啊，同样的尊重啊，所以中国翻译这个中文经典啊，也都尊称佛讲的这些语言文字啊为经，啊，经典，那么经就是代表真理，代表不变，啊，真理。就永恒不变的，所以经它有贯彻常法这四个意思啊，贯就是贯穿这个经文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文章体系啊，它可以做科判啊，那么有系列的啊，这样啊，有条不紊的啊，这样排列出来啊，它这个语言文字啊，义理啊，它从头到尾啊，它是一气呵成。都贯通的、啊、这个叫贯、啊、像一棵树一样、啊啊、这个树根、啊、树干、树枝、树叶、树梢、树苗、啊、这个花叶、果实、啊、那么它很多有条不紊、啊、它这个系统、啊、有条不紊、啊、那么色的意思是有色受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有吸引力啊，这个色啊是很不容易的啊。佛经啊，它有色受力啊。虽然我们不懂，但是念，你这样念啊，你也念了很久啊，重复的念也不累啊。那这说明了它有色受力。像我们世间一般的文章啊、哦、再好的文章呢，大概看个两三遍呢，不想再看第四遍了。啊，那么我们那个报纸呢，杂志啊，你看一遍大概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你也看过了，知道了。啊，这个说明它摄受的力量啊只有一遍。那么过去呢，有人翻译

这个佛经啊，这个文言啊，翻成白话文啊，白话文的经典啊，过去好像10年前呐，有人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翻成白话，印了很多，但到最后呢，好像，人家翻一翻看一看了，看一遍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啊，后来好像印了没多久，就没有人再继续印了。啊，那刚开始翻译出来，哦，也印很多啊，但最后呢，没有人再继续看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寺院呢，啊，还是鸠摩罗什那个《佛说阿弥陀经》，每一天那个木鱼在敲的，还是念那一本。啊，我们现在做善信呢，还是念那一本。啊，那个文言啊，跟那个白话那个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啊。文言啊，它那个意义啊，它是无穷无尽的，好像那个泉水一样，无穷无尽的。啊，不相信呢，你可以试看看。啊，你把那个翻译白话的《佛说阿弥陀经》呢，来敲木鱼来念嘛。啊，然后把鸠摩罗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来念嘛，你看哪一个念的会比较顺口啊，比较喜欢啊，一试就知道了啊。你那个翻译啊，念个一遍两遍没味道了，因为它尝不到法味了。那么我们现在每一次做善信念，一天还念3遍呢。那你为什么会念得下去？哦，每次法会还都那么多人来，很奇怪啊，都重复在念那个啊，也没有新的啊，为什么大家念得那么喜欢啊？然后做法会呢，他还要来念呢？这什么道理呢？啊，如果像报纸那样，像白话那样，他还会来念吗？当然不会了。那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色的作用。啊，色就是哎，它有吸引力。你每一次念呢，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它会随着你的境界哎不同，那你就当然，你不管什么时候念都不一样了嘛。啊，你的感受不一样，文字一样啊，你体会的不一样，感受的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啊，刚开始或者你念得枯燥无味，念得很痛苦，但是哎，越念越欢喜，不一样哦。啊，或者如果你世间的文章啊，刚开始一念很欢喜，那你再念看看，到最后就没味道了，啊，到最后就念得很烦了。啊，这个佛经呢，你刚开始念得很不欢喜，慢慢越念越欢喜，哦，念到成佛，那是最欢喜的。那就是色的力量。啊，这个大家可以试验啊，试验啊，包括我们唱念啊，这个梵呗也是一样。那个佛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清净的梵呗啊，失传了。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比世间那个流行歌好了啊，但是不是那个梵呗的标准啊，但是我们也学不到那个。这个本来啊，那个换背的，那个换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就这个换背一念啊，你现在一肚子烦恼，心里很热闹啊，心烦得不得了。这个换背一唱一念，哎，你心马上就清凉下来，你这个烦恼的火焰呢，马上降温，它就有这个效果。啊，我现在在研究这一个。啊，所以我买了很多音乐来听，哎，买很多音乐来听。我听世间的音乐，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常常听那个流行歌啊。现在流行歌我是一条听不完，都听不下去了啊，个既没有意思啊，又这个实在是很没有水平啊，没有意味了。那以前的那些老歌啊，它还有一些意味嘛。

啊，以前的老歌啊，哦，是比较有意义啊。那念了，现在偶尔回味回味，还有它的味道啊。现在那个新歌，好像你唱过几年再唱啊，没有什么味道。老歌它还有它那个文学啊，那个词跟曲啊，它还有它的一个味道啊。但是跟我们佛这个换辈这个唱念啊，这个也不能相比啊，不能相比。那么，如果我们唱这个弥陀赞啊，你能够起观想，哦，那个味道肯定会不一样啊。所以唱赞会观想的人呐、啊，他唱出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啊，不相信呢？你这个我也曾经试过啊，你这个流行歌呢？听到最后呢，他会生烦恼、贪烦躁，得不到清凉了。一开始听好像蛮不错的啊，很喜欢，但是听了几遍呢，你会烦了啊，因为他那个歌的内容是引起你烦恼心所的嘛。啊，那我们凡夫啊就会生烦恼，如果观音菩萨听就不会了。观音菩萨不管你唱什么。啊，你去骂他呢？那个音声呢，到他那边呢、啊，都变成耳根圆通了。啊，明心见性的人就没有影响，那凡夫就不一样了，会影响。啊，所以流行歌啊，跟佛的赞啊，不能比，不能比。啊，所以我们三细念啊，天天念都是重复的念，奇怪你们怎么还来念？这个我们念了好几遍，好几百遍了、啊，还继续念。啊，就是哎，他就是每一次念，他有感受不一样啊，啊，包括那个赞都是一样的啊。啊，如果你念这个弥陀赞或者莲池赞啊，你会观想莲花，观想这个七宝行树啊，你能够坐观啊，能够相应的一分两分呐、啊，味道就不一样了啊，你会感到啊，遍体清凉啊。业障消除啊，这个一点不假，所以它有摄受的力量啊，精它有摄受力量啊。那么常就是永恒不变，叫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会变的叫无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也就是说它是真理。超越时间空间的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事实真相啊，它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因此呢，它不会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不会。那改变呢？它不会改变的啊，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它在变来变去，变化无常的啊，那个。变化无常的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理啊！真理它是永恒不变，它是常的。所以这个经典啊，3000年前佛讲的是这个道理，3000年后还是这个道理，在3万年后、300万年后、无量劫以后，它还是这样啊！这个才叫常啊！那么在古印度，这个道理是这样到。中国这个道理还是这样啊，到美国、到日本、到其他国家、到外星球、到其他他方世界都一样啊，所以这个超越空间了啊，超越时空啊，这是常的意思啊。那么法就是规则了，法则啊，你要依照这个法则呢，那你。修学才会成就，啊，才会得到圆满，啊，你不依照这个法则，不依照这个规则呢，那就没办法。所以经它有法则，这个意思在，啊，你依循这个法，啊，这个法的规则啊，去修，那么一定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不依这个法则，那。

那就没办法，就达不到。所以它要法的意思。所以这个经这个字啊，这个有贯彻常法啊，这四个意思，才称为经。那不但佛法是称为经，世间法像这个圣人讲的这个经啊，它也超越时空啊，像这个孔老夫子讲的啦，老子讲的道德经啦，这个四书五经呢，它也超越时空的啊。所以民国成立之后呢，大家不要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个传统经典不学习了。但是现在呢，民国成立到今年100年了，很多问题呢无法解决，不但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汤恩比这个历史学家他就提出啊，21世纪这个世纪，这个世纪啊，世界要恢复秩序，必定要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他早在40年前就讲出这个话，也看出了这个世纪呢，全球人类呢，他的需要。那么这个世界呢，如果要恢复秩序，那必须要以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大家来学习，依照这个思想言行来修来做，那这个世界呢，才有可能恢复和平，不然呢，这个世界呢是会越来越乱，是一天比一天乱，无法达到和平，和平只是一个理想，一个口号。实际上做不到。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连这个世间的圣贤的典籍它也超越时空啦。它不是说只有中国人可以用那都适用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啦。这个道理放诸四海皆准，都可以做标准。所以它超越时空。那它是一个法则，一个规则，你不依照这个你就乱。所以这个法的意思呢，也有孔老夫子讲的那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个味道在。你遵守这个本来这个法则那就对了，就是健康的，就是正常的。那你不遵守，你自己要去创造，要去发明，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无法收拾。你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原来这个法则，不然你的问题是越来越多。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我们敬老和尚也在讲经当中常常讲就是现在人都要，每一个人都要创作，都要发明，他有他一套。发明的很多那不晓得应该依哪一个人为标准，那就乱了。这个就是没有依法所以我们学习这个经典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好，那么经这个通题这个字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经题我们介绍到此地，下面呢介绍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那么这个翻译的时代呢，是在中国的唐朝。唐朝这个时代

那么西天竺是西印度啊，古代印度呢分为五个区域啊，东西南北中啊，分个五个区域。那么印度古代呢，在唐朝那个时代称为天竺国啊，称为天竺国，是现在呢才叫做印度的啊，古代呢它叫天竺。那么它是西印度啊这个地区的人啊，这是说明翻译这部经典这位法师呢，他的籍贯啊，他的国籍啦啊，他的国籍啊是西天竺的人。那么沙门呢啊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啊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叫沙门。在古印度呢，很多宗教呢修行人呢都称沙门啊，不是只有佛教，凡是呢修行人都叫沙门啊。那出家去修行呢，当然也是称沙门啊。沙门呢、啊、它的意思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翻译为勤习啊，勤劳的勤，修习的习啊，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称为沙门。那么伽梵达摩啊，这是翻译这部经这位法师的名字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啊。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叫尊法，尊重的尊，佛法的法。那么在开元录啊第八卷里面呢、啊、有简单的记载啊，沙门伽梵达摩，唐云尊法，印度人也，译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啊。那么这个是出自于佛学大师典里面的啊，比较简单的。那么下面呢又有一个资料呢啊，大悲观音的根本经典为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是唐朝唐太宗贞观年间、啊、公元627年到649年，由智通翻译的千眼千倍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为最早的译本、啊、那么这一本呢是比较早，在唐太宗那个时代翻译的、啊、那么他这个经题叫千眼千倍、啊、一千只眼一千只手背，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同一个梵文本，原本那可能是同一本，那翻译的人时间不一样，翻译的人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内容 啊应该是大同小异。那么到唐朝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公元是650年到682年、啊、这个32年当中、啊、又有伽梵达摩所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是比较慢一点、啊、比较慢大概这个30年、啊、相差时间不是很长、啊、这个是伽梵达摩所译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大家呢读诵的、啊、学习这一部、啊、是伽梵达摩他翻译的。两本虽有繁简之别，但关键已皆相同、啊、那么这个两本呢、啊、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啊、那么在关键的这个经文呢、啊、都一样。那根据这个翻译的中文本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翻译的法师呢，他用的那个原来那个梵文本啊，梵文的经本应该是同一本。那每个人翻译呢，他用的语言文字啦、啊，简单详细的、啊、这个有所，每个法师他翻译的会有一点不同啊，他用哪一个字啊，这个不一样啊，有一点。

不同，但是大致上是相同啊，所以应该是同一个还本啊，同一本啊。像《金刚经》呢，它有六种翻译。那么我们现在念的都是采取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一本六种。那么六种给它拿来对照呢，大同小异。那么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啊，我们就知道呢，原来它采用的印度梵文本呢，

翻译那个内容啊，出入啊太大，啊，这本有，那本没有，那本有，这本没有啊，那不同的范本，那说明呢，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它是多次宣讲，啊，讲的内容啊，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到的，啊，那么同样一个范本啊，那翻译的人虽然不一样，但是差别不会太大。啊，这个小幅度的不同而已。那么这部经也是一样。那么下面呢，啊，这个佛光电子大辞典呢，啊，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伽梵达摩啊，意义尊法，唐代译经僧，七世纪西印度人，永徽显庆年间来华。亦有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生卒年不详，啊，那么这个记录呢，是根据了宋朝高僧传第二卷真元心定四教目录卷十二，啊，里面的一个简单记载，啊，就是这位法师呢，他详细的资料呢已经，哦，没有办法找得到，啊，所以现在这个根据只有这个简单的资料，啊，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啊，看到有很多经典呢，啊，连那个翻译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不晓得哪一个翻译，啊，但是经题经文都有，啊，所以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呢，失译人，失就丧失了，失去了翻译的人，就翻译人不晓得是谁翻译的都不知道，没有资料。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啊，所以这位法师虽然，啊，资料不是很具足，但是大概知道他是哪里人，啊，那么什么时候到中国来，啊，在中国什么时候呢翻译的，啊，那么以后如果有发现，啊，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啊啊，这个应该，啊啊，这个佛教界，啊，会给他补充出来啊，特别现在这些考古的啦，有一些大陆啊，很多埋在地下的啦，出土的啦，还有那个石经啊，啊，这些挖出来的啊，挖出来的呢，啊，有一些以前丧失掉的一些资料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可以再找出来啊，因为历朝历代啊，在中国呢，这个天灾人祸啊，战争啊，那这个古代印刷术又不发达。啊，传播媒体也不发达，那么这个资料啦，很容易就丧失掉。啊，因此古人呢，也是为后代的人设想非常周到。啊，我到北京房山啊，房山的房子的房啊，山上的山，啊，房山石经，那是韩国的法师到中国来啊，把那个大藏经啊刻在那个一片一片的石板上面。啊，那么他刻在那个石板呢，因为石头比较不会坏嘛，啊，火也烧不掉嘛，啊，你这个纸张呢，水淹到了也会烂掉，火烧掉又会烧掉，啊，很容易就失去了。那么他刻在石头呢，保存的时间就长了，啊，所以这个石经啊，一直保存到现在，啊，这是古人啊为后人，啊，留下这个宝贵的经典，啊，所以用尽了苦心。那么这个是唐朝时代，啊，就是唐贞观，啊，公元650年到682年，啊，那么这位伽梵达摩，啊，这个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翻译这部经典，啊，那么译这个字就是翻译啊，那么译呢？古代是啊，古代呢，在周朝的时代啊，就四方都有负责跟外国啊交流的关联啊，通外文的啊。我们现在讲啊，那些关联啊，都有学外文的啊，外文系的啊。现在讲外文系的啊，他负责呢跟外国啊这些人啊往来交流。啊，那么每一个官的名称呢，啊，是东南西北啊都不一样。
那么

这个北方啊，这个官叫做义啊，北方这个官叫做义。那么印度呢，为什么就是后来都称为义呢？因为东西南各有名称呢、大概啊，这个佛经呢都是从西北进来的啊，大概从现在甘肃、新疆啊这个西北这个方向进来啊，大概那个时候了、是这个义啊，这个外交官呐、在负责的啊，所以到后来呢，大家都沿用这个义这个字了啊，所以这个翻译啊，义这个字呢，是古代周朝呢设置在东西南北啊。四个方面啊，对外国人啊交流的官员名称啊。那么义呢，我们现在讲就翻译啊。那么这个人体呢，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啊。那么西印度伽伽达摩法师呢，他到中国来翻译的。好，那么人体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正式啊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开始啊，就是本经的序分那么序分呢又分通序跟别序那么通序就是每一部经呢它是都共通的，都同样的通序就是给我们讲六种成就六种成就。那么别序呢就是个别的又叫花起序就是花起这部经的因缘佛为什么讲这部经他什么原因来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花起讲这部经的那个叫别序那么通序是六种成就。那么六种成就，第一个是文成就第二个实成就，第三呢主成就那么第四呢处成就，第五呢这个众成就我们一段一段来看我们先讲如是我闻这个是闻成就闻成就那么如是我闻这个四个字含义非常深广在古代天台宗这个创始人就是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初祖。那么他讲这个如是我闻就讲的这个如是两个字讲了九十天，讲九十天那我们没有智者大师那个境界我们这个不要说讲九十天大概讲九个小时都把人讲跑光了。

没有人要听了啊。他这个讲这个如是，这个讲了90天啊。那其实啊，这四个字呢，就包括佛一代十教了啊。你真懂了，那真的后面就不用再讲了啊。所以他一开头啊，这个叫闻成就。那么我们简单讲啊，如是我闻，我们用最浅显的意思来讲啊，就是如是啊，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我阿难亲自听闻佛说的啦，不是听人家传说的，也不是我编的啊，也不是家居胡乱写出来的，是我在现场亲自听到的啊，就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个六种成就呢，就好像现在会议记录一样啊，会议记录啊。那么闻成就啊，这个里面含义很深啊，这个当中啊也有师之道合啊这个意思在啊，就是佛要讲这部经啊，那么现场在听众呢，也有这个程度可以接受了，听了他可以理解，可以依教奉行了。这个时候啊，来讲啊，叫师之道合啊。所以下面讲一时啊，就是师之道合这个时候。那么一时呢，他也没有标这个年月日啊，没有标时间，讲个一时啊。这个一时呢，它是佛的，一时就是他这部经呢，适用于任何一个时候。那我们现在在台北市信义路四段330号之一二楼这个小讲堂啊，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现在网路前的同学呢，你们在看也是一时啊，就这一个时候嘛。那这个经呢，这个时候呢也适用嘛，不是过时啦。如果你记在年月日呢，哇，那3000年前的这个不合时宜啦，是不是这样？不合时宜，那3000年前适用，我们3000年后根本不合用啦。我们来学这个干什么呢？就变成这个意思了。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观念的，对不对？那个古时候的啦，那个不合时宜啦。但是呢，佛法啊，跟世间圣贤的这个真理啊，它是超越时空的，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一样，它都适用啊。所以一时它是佛的啦。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这个六种成就呢，我们只讲了两种啊，那下面还有四种啊，这个闻成就、识成就。下面呢，这个主成就、处成就、众成就、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知门从行路，清素知行第一。请大家翻开课本23页倒数第五行，不续衣粮，从这里看起。唐通惠30出家，入太白山，不积粮，取集草果，渴则饮水，习则医术，作起禅师。经于5年，因以木打块，块破行销，豁然大悟。晚年一群一辈，所着麻鞋至20载，勿纳重逢，冬夏不易焉。这个公案也是唐朝时代的通惠法师，他30岁出家，他一个人入太白山修

啊，后来到高雄六龟又建一个女众道场妙通寺。我去受戒一个月啊，他还是吃一点水果，啊，不吃人间烟火。所以起居炒果，壳则饮水啊，这个壳就是这个山上都有水嘛。我们现在大家住在山上都知道啊，那个山涧啊，山沟流下来啊，那些水都很清澈的。我昨天往下面走了一段啊，看到那个山沟啊有很多水，这几天下雨啊那个水流下来非常清的，清澈见底。那壳就饮喝那个水，喝山水。那习呢？习就是休息的时候啊，依树，他住在树下。啊，住在树下呢，顶多是搭一个屋顶啊，屋这个盖着啊，住在树下。这个也如同啊，佛陀时代啊。树下一宿了，在树下休息的时候，就是在树下休息。那起来的时候呢，就打坐禅思参禅。他是过这样的日子。那么这个经过五年呐、啊。他用这个木棍啊去打那个土块啊，所以以木打块啊，用这个木头木棒啊打那个土块啊，那个土一打呢，他那个一整块的形状就破掉了，削就是削掉了，消灭了。他打这个时候啊，他豁然大悟，他就是打这个土块的时候啊，大彻大悟，啊，触动他的悟门了。那当然啊，这个啊也不是偶然的啦。啊，你看啊，这边修了五年，那他一个人入山啊，他前面一定有去。亲近过禅师，自己懂得怎么参禅了、啊，自己去修行，那肯定不是盲修瞎练的、啊。盲修瞎练那不可能他会开悟的，啊，必定啊，去亲近过善知识，经过善知识的指导，他自己真懂了怎么修了，这样入山的。入山啊，修苦行啊，这个就是苦行。所以参禅参了五年啊，打土块打破了啊，这个就是三十系念啊，中翁国师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你看打破了，打破什么呢？打破无明壳了，这个无明壳就打破了。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啊，所以豁然大悟啊，啊，这个就是中翁国师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晚年呢、啊，一群一辈所着麻鞋之二十载，那么晚年呢，这五十岁以后了。他一群一被啊，一件衣服，一条棉被，啊，他自己穿了一双麻鞋啊，穿了二十年。这个在我小时候看到啊，草鞋啊，啊，那古时候那个叫麻鞋，我们现在这个罗汉鞋啊，都仿照那个形状去做的了。啊，其实古人他没有这种罗汉鞋，这是现代才有，以前都是草

前做工的人啦、啊，戴斗笠啦，穿草鞋啦。那么布纳虫啊，布纳就是这个破了衣服破了啊，就是在缝缝补补啊。冬夏不易焉啊，冬天夏天它都是穿那件衣服啊，所以这个公案呐、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听一听，如果当作故事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好像听故事一样啊。这个听完，听完不错，在古人很难得了，这个不容易啊，我们也赞叹赞叹啊，这个我们。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得不到受用。我们读这个人就是要学习的。那现在叫我们去树山去取草果啊，口渴就饮那个山水，晚上我们就睡在树下。那大概啊，我们只要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到加护病房去了。那古人的体质好啊，你看佛陀时代那个时候身体好，现在这个人的体质不行啊。那不行，我们这一条要怎么学呢？你要学啊，那不是听一听就算了、啊，听就算了、啊，对我们没有帮助啊。那古人他怎么修怎么学的，他就是穿的凉，就是吃的，穿的就最简单了，吃的他也很简单，就是这个精神，不要吃的太多太复杂。这个公案的精神在这里啊，那我们出家人啊，不要一天到晚为了吃为了穿在忙忙碌碌啊，今天吃什么、啊、穿什么、啊、忙那些，那没时间修行啊。啊，在修什么？还是在修六道轮回啊？这个跟往生西方都不相关的啊，一天到晚啊念念啊，不是在念佛，就念念在这个上面五欲六尘上。我们这一生就不会有成就了啊！这一生来啊，也是结结缘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讲到这个修，我们就要认真去面对这个问题，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要修行啊？所以这个。你看啊，我们现在都吃得很好了，菜那么多，还有这个饭菜还不够，还有饼干，还有馒头，还有哦高等面包，还有坚果。我跟古人比一比，哇，我吃，哦，不知道好多少倍了啊，是不是啊？那么现在怎么学呢？以前啊，我记得好像馆长刚过世那一年，好像馆长是3月5号往生的，好像在午夜的时候，就是没多久了，我记得馆长刚刚往生。那么这个新店啊，净业寺这个宽道老法师请我们敬老和尚吃饭，我们老和尚就带我去了。悟道，我们今天去给宽道老法师啊请客啊。哇，那个时候我跟师父去新店啊，我以为哇，这餐厅

该是应该蛮丰富的啊。结果我们去给他请客中啊，吃饭吃饭吃饭，就一碗白饭啊，那那个一碟咸菜，就一碟咸菜有稍微煎一点，什么汤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碗饭，一碟咸菜。那吃饱了，吃饱了，师傅在路上就给我讲：“哎呀，这个宽道老法师啊，请客请我们吃那一碟咸菜啊。”那照一般常理讲啊，请客当然是要多一点的啊、哦，自己呀、啊，吃的时候可以，你要怎么吃自己，请客一般是多一点。但是我后来我想想也不错啊，啊也很简单啊，一碗饭一碟咸菜啊，那的确那一碟咸菜啊吃了两碗饭，我吃了两碗，那也差不多了，也可以了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啊，你看啊，人家请客才一碟菜啊，我们平常啊在图书馆吃多好哦，馆长很照顾出家人啊，怕没营养啊，怕穿不好啊，那住在那里不听他的也不行啊。真正的修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到大陆去做百七啊，你看啊，山东齐老菩萨还对我们是当客人招待了啊，所以就吃的比较都比较好，他们也都是一个菜，一两个菜，有很多道场那只有一个菜，吃饭只有一个菜，没有太多的。那么我们老上常讲啊，李炳南老居士他在台上呢，他在家居士哦，他自己吃饭自己煮啊，他用一个有把的一个小锅啊，然后啊。他常常吃面线啊，面线放下去，然后几根青菜丢下去煮一煮，连碗都是那一个，连锅带碗就吃，他也不用再弄一个碗，一天吃一餐，一天吃一餐哦，居士哦啊啊，那吃一个馒头，那老和尚说，李老师一天。那个时候啊，一块钱台币吃的一块钱就够了。他说他不行，他要三块，他要吃三个馒头。李老师一个馒头，就那一碗菜汤，就这样。啊，他到95岁才有侍者，之前都是他自己处理。你看这个居士修得比我们好吧？比我们清高吧，所以李老师给我们师父上人讲，他说如果你一个月啊，生活费超过150块啊，你就不是出家人了。那么我出家跟日常法师，我们十五教跟日常法师学戒律，我跟日常法师跟了1年5个多月。天天吃大锅菜，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煮，只要营养就好啊。所以早上起来啊，晚上米洗一洗放着，早上要起来做早课，先按下去，那轮到煮饭的人呢，早课做到他2/3就下来煮那一锅大锅菜，煮完然后大家吃，轮流煮啊，轮流煮。我大哥的大儿子那时候他比我早出家，国中不读就跑去出家，后来我出家他陪我去出家，陪我去出家了。那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寝室，他住上铺我住下铺，然后啊煮饭啊，轮到

我们两个啊，闹钟都按到四点响，那天真的很想睡了，就把它按下去，就睡到四点半。哎呀，一看啊，起超过时间了，我们两个赶快跳下来。他从这个上铺跳下来啊，赶快往厨房冲啊，结果看到立场法师拉着玉印，然后在煮饭啊，我们看得真不好意思。这个现在我们双溪这两栋农舍不是我盖的，是陈永兴跟洪平和盖的。

那是变成我们自己盖的了。那我们自己出家人盖的道场啊，我们要思考，思考清楚再来盖啊，不要糊里糊涂盖一盖。那我们盖这个道场是做什么用的？那就好像盖个别墅在那边住啊，啊，在那边吃啊，在那边喝啊，吸收新鲜的空气啊，享享福啊。我们盖那个道场是要享福的，还是要修行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清楚。如果要享福的，都到现在这样，啊，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形态啊，就是出家跟在家在一起啊，那么这个做摆漆有居士很多上来，那居士就是大家发心来做啊，大家发心来做，所以吃的也很好，居士又常常有供养，穿的也很好，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家人要自己盖道场，我们要考虑清楚，要修行的还是享福的？如果享福的，我是不盖了。要享福的就不要盖，因为享福，盖那个道场要享福，也不一定去里面盖嘛，到哪里都可以。如果要盖啊，真的要考虑清楚，大家要真正走修行的路。你看古大德怎么修的，人家入山怎么修的，我们现在入山是怎么修的？所以学的这个公案不是听故事听完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要怎么学。所以真正要盖啊，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寺院都住出家众，什么事都出家众自己来，不要去劳烦居士，自己做。这个轮流煮饭，我带大家煮大锅菜。我们老和尚也教我煮过大锅菜，绿常法师也教我煮过大锅菜。不吃水果，跟绿常法师啊，天天吃大锅菜。他说蔬菜就是维他命 C 啦，那还要吃什么水果呢？我是学科学的，他是成大毕业的。吃水果只有一年啊，正月初一早上一个人发一颗橘子啊，我们一年就吃水果，就初一吃一颗橘子啊，那比这个通慧法师好多了，通慧法师还没橘子吃。所以我们如果要盖道场，我先把话讲在前面。这个

把这些列出来啊，大家愿意，大家签名哦，署名啊，联署啊，愿意再来盖，不愿意就不要盖，不输牙好不要盖，啊盖就是真的要修行，那才有意义嘛。我们盖在那边呢，不修行，在那边去那边享福，享福将来现在是感觉不错了，但是将来堕三恶道，那就不好玩了。我是要帮助大家成就提升嘛，不然这个因果都要背的。我要帮助大家堕落，我要背因果，这个事情我不干。大家考虑清楚。这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哦，啊，不是建筑师图画一画，花一些钱盖一盖就没事了哦，后面事情才多哦，大家考虑清楚。而你煮饭、打扫、整理，通通自己来，这才恢复我们出家本色。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是接受人家供养，人家服侍。大家好好想想啊，我不勉强大家，不勉强，这个大家愿意修，我们就这样来啊。我来带大家煮大锅菜，教你们怎么煮。啊，这个绿昌法师讲啊，不要讲求口味，不要讲求什么色香味，有营养就好，营养够就可以了。吃到肚子下面不都一样吗？但是我出家是接受这样的训练的，但是到图书馆啊都要听馆长的，所以我两边大锅菜有煮过，煮那个一般啊炒菜，因为我从小就学过了，那个也都大概煮一个一般吃的啦，还可以啦，都煮得很好是没有。那我们老和尚教我们几道菜啦，啊，苦瓜炖豆腐啦，啊，这是一道啦，还有叫我们腌臭萝卜，啊，馆长叫我们腌大酸白菜，啊，还有老和尚啊教，有一次教我炒豆干，那个豆干啊就切丁啊，成细的丁，啊，然后放很多香菜，啊，然后炒。所以常常我们老和尚啊，常常给我们讲，你们去外面吃餐厅，有没有学几道菜回来啊？啊，他吃完就完了啊。看看人家怎么做，他学呀。这次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要建寺院呢，这是严肃的课题哦，不是开玩笑的，大家要考虑清楚。大家再来盖，那大家去里面修行，就是依众靠众啊，所以大家轮流煮饭、打扫都自己来。你看在家人当然都修到这样，我们出家人啊，这个就很惭愧了。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公案啊，我们感到很惭愧，一点修行都没有，这个怎么能接受人家的供养，还一天到晚想要吃这个吃那个，心都是在那些五欲六尘上面，哪有在念佛啊？这样怎么能往生呢？往生要吃苦了，诸佛以苦为师的。你去调查一下，哪一个人他过得舒舒服服的，他想去极乐世界？没有了，不可能。啊，一定吃很多苦，啊，真的感觉到这个世间很苦，他才放得下了，真的他觉悟了，要去极乐世界了，不要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成了了苦啊。出家不是要享福啊，你享福你就堕落了，要吃苦啊，
要修苦行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持戒修福，这才是出家的本色。所以即使供养未必是好事情哦，供养供养到你迷惑颠倒了，将来到地狱去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啊，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啊一直下去啊。自己为什么不这样？为了了生死，为了往生极乐世界，就为这桩事情。这桩事情，如果你没有感到苦，人生苦、人间苦、六道轮回苦、生病苦，你怎么会想去极乐世界？不可能。现在很多人在想，吴师傅哦，他在吃喝玩乐，然后我们去极乐世界，他会想去吗？不会。所以你遇到很多逆境，人生无常。我为什么出家？我父亲死的时候那种痛苦，我都看着想要带他一点都不行。前面听了15年的经啊，感觉说哎呀，听是哎呀，这个生死很苦，那怎么苦啊？那个时候啊，真的那种痛啊，痛入骨髓啊。所以那个时候，哎呀，这一生真的要了生，这个生死真是太苦了。你看自己的亲人，你一点忙也帮不上，你就眼睛看着他在痛，在那受。我是那个时候才年轻的时候也有想要出家的念头，没有那么强烈。那个时候真的很强烈，刚好佛陀教基金会成立没人，我们老和尚去叫我去，后来劝我出家，说你将来弘法利生啊，把这功德回向给你父亲啊，比你打水路功德大啦。那你也一个人没有家庭，我是这样的一年出家的，所以我这个事情啊一直没有忘记啊。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啊，也常常啊没有以前那么恳切，但现在自己老了，知道这个无常性数了，不知道今天明天了啊，所以在《礼记》上讲啊，50岁就开始衰了，始衰啊开始了，60岁就中衰了，70岁是大衰了。我现在71岁了，还能活几天？啊，所以盖道场对我来讲，我不需要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啊，人生70古来稀啊。对我来讲不需要，所以我就跟你们比较年轻的出家众讲，你们愿不愿意修行，要不要接这个道场？接道场就是要修行啊，自己不修光讲没有人会信服了，还是要修了才有真才实学，光讲不行，还是要行啊，解行相应啊，这样才是真正在修行。好，今天我们这个公案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公案啊，我们学习啊都是要怎么，我们现在怎么来学习效法啊，不是像听故事啊，听一听就好了啊，这个故事不错啊，听得蛮感动人的，那跟我们没关系，那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收获。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知门从行路，清素知行第一。请大家翻开课本23页倒数第五行，不蓄衣粮，从这里看起。唐通惠30出家，入太白山，不积粮，取集草果，渴则饮水，习则医术，作起禅师。经已5年，因以木打块，块破行销，豁然大悟。晚年一群一辈，所着麻鞋至20载，误那重逢，冬夏不易焉。这个公案也是唐朝时代的通慧法师，他30岁出家，他一个人入太白山修

年轻的时候啊，他也是以禅定功夫啊，禅定功夫也是助参

后来到高雄六龟又建一个女众道场妙通寺。我去受戒一个月啊，他还是吃一点水果，不吃人间烟火。所以起居朝果，壳则饮水啊，这个壳就是这个山上都有水嘛。我们现在大家住在山上都知道啊，那个山涧、山沟流下来啊，那些水都很清澈的。我昨天往下面走了一段啊，看到那个山沟啊有很多水，这几天下雨啊那个水流下来非常清的，清澈见底啊。那它壳就饮喝那个水，喝山水。那席呢？席就是休息的时候啊，依树，它住在树下。住在树下呢，顶多是搭一个屋顶啊，屋这个盖着啊，住在树下，这个也如同啊佛陀时代啊，树下一宿了，在树下休息的时候，就是在树下休息。那起来的时候呢，就打坐禅师参禅。他是过这样的日子。那么这个经过五年啊，他用这个木棍啊去打那个土块啊，所以以木打块啊，用这个木头木棒啊打那个土块啊，那个土一打呢，它那个一整块的形状就破掉了，削就是削掉了，消灭了。他打这个时候啊，他豁然大悟，他就是打这个土块的时候啊，大彻大悟啊，触动他的悟门了。那当然啊，这个啊也不是偶然的啦。你看啊，这边修了五年，那他一个人入山啊，他前面一定有去亲近过禅师，自己懂得怎么参禅了啊，自己去修行，那肯定不是盲修瞎练的。盲修瞎练那不可能，他会开悟的，必定啊，去亲近过善知识，经过善知识的指导，他自己真懂了怎么修的，这样入山的。入山啊，修苦行啊，这个就是苦行，所以参禅参了五年啊，打土块打破了。啊，这个就是三十系念啊，中翁国师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你看，打破了，打破什么呢？打破无明壳了，这个无明壳就打破了，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啊，所以豁然大悟啊，啊，这个就是中翁国师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晚年啊，一群一辈所着麻鞋之二十载。那么晚年呢，这五十岁以后了，他一群一辈啊，一件衣服，一条棉被啊，他自己穿了一双麻鞋啊，穿了二十

其实古人都没有这种罗汉鞋，这是现代才有，以前都是草鞋，以前做工的人啊，戴斗笠啦，穿草鞋啦。那么布纳虫啊，布纳就是这个破了衣服破了啊，就是在缝缝补补啊。冬夏不易焉啊，冬天夏天他都是穿那件衣服啊，所以这个公案呐、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听一听，如果当作故事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好像听故事一样啊。这个听完不错啊，这古人很难得了，这个不容易啊，我们也赞叹啊，这个我们。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得不到受用。我们读这个人就是要学习的。那现在叫我们去富山去取草果啊，口渴就饮那个山水，晚上我们就睡在树下。那大概啊，我们只要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到加护病房去了。那古人的体质好啊，你看佛陀时代那个时候身体好，现在这个人的体质不行啊。那不行，我们这一条要怎么学呢？你要学啊，那不是听一听就算了，听就算了，对我们没有帮助啊。那古人他怎么修怎么学的？他就是穿的，凉就是吃的，穿的就最简单了，吃的他也很简单，就是这个精神，不要吃的太多太复杂。这个公案的精神在这里，那我们出家人啊，不要一天到晚为了吃为了穿在忙忙碌碌啊，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忙那些那没时间修行啊。在修什么？还是在修六道轮回啊？这个跟往生西方都不相关的啊，一天到晚啊念念啊，不是在念佛，就念念在这个上面五欲六尘上。我们这一生就不会有成就了啊！这一生来啊，也是结结缘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讲到这个修，我们就要认真去面对这个问题，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要修行啊？所以这个。你看啊，我们现在都吃得很好了，菜那么多，还有这个饭菜还不够，还有饼干，还有馒头，还有哦高等面包，还有坚果。我跟古人比一比，哇，我们吃，不知道好多少倍了啊，是不是啊？那么现在怎么学呢？以前啊，我记得好像馆长刚过世那一年，好像馆长是3月5号往生的，好像在午夜的时候，就是没多久了，我记得馆长刚刚往生。那么这个新殿啊，净业寺这个宽道老法师请我们敬老和尚吃饭，我们老和尚就带我去了。悟道，我们今天去给宽道老法师啊请客啊。
哇，那个时候我跟师傅去新店啊，我以为哇，这餐厅

我们两个啊，闹钟都按到四点响，那天真的很想睡了，就把它按下去，就睡到四点半。哎呀，一看啊，起超过时间了，我们两个赶快跳下来。他从这个上铺跳下来啊，赶快往厨房冲啊，结果看到立场法师拉着玉印，然后在煮饭啊，我们看得真不好意思。这个现在我们双溪这两栋农舍不是我盖的，是陈永兴跟洪平和盖的。

那是变成我们自己盖的了。那我们自己出家人盖的道场啊，我们要思考，思考清楚再来盖啊，不要糊里糊涂盖一盖，然后后面呢、啊、问题很多。为什么要思考清楚呢？我们要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盖这个道场是做什么用的？那就好像盖个别墅在那边住啊，啊，在那边吃啊，在那边喝啊，吸收新鲜的空气啊，享享福啊。我们盖那个道场是要享福的，还是要修行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清楚。如果要享福的，都到现在这样，啊，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形态啊，就是出家跟在家在一起啊，啊，那么这个做百期有居士很多上来，那居士就是大家发心来做啊，大家发心来做，啊，所以吃的也很好，居士又常常有供养，穿的也很好，啊，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家人要自己盖道场，我们要考虑清楚，要修行的还是享福的？啊，如果享福的，我是不盖了。啊，要享福的就不要盖，因为享福盖那个道场要享福，也不一定去里面盖嘛，到哪里都可以。如果要盖啊，真的要考虑清楚啊！大家要真正走修行的路。你看古大德怎么修的？人家入山怎么修的？我们现在入山是怎么修的？所以学的这个公案不是听故事听完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要怎么学啊？所以真正要盖啊，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寺院都是出家众，什么事都出家众自己来，不要去劳烦居士，自己做。这个轮流煮饭，我带大家煮大锅菜，我们老上也教我煮过大锅菜，绿常法师也教我煮过大锅菜。不吃水果，跟绿常法师啊天天吃大锅菜，他说蔬菜就是维他命 C 啦，那还要吃什么水果呢？啊，我是学科学的，他是成大毕业的，啊，吃水果只有一年啦，正月初一早上一个人发一颗橘子，啊，我们一年就吃水果，就初一吃一颗橘子。啊，那比这个通慧法师好多了，通慧法师还没橘子吃。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盖道场，我先把话讲在前面。这个把这些列出来，大家愿意大家签名哦，署名连署，愿意再来盖。不愿意就不要盖，不松牙，好，不要盖。啊，盖就是真的要修行，那才有意义嘛。我们盖在那边呢，不修行，在那边去那边享福，享福将来现在是感觉不错了，但是将来堕三恶道，那就不好玩了。我是要帮助大家成就提升嘛，不然这个因果都要背的。我要帮助大家堕落，我要背因果，这个事情我不干。大家考虑清楚啊，这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哦，啊，不是建筑师图画一画，花一些钱盖一盖就没事了哦，后面事情才多哦，大家考虑清楚。而你煮饭、打扫、整理，通通自己来，
这才恢复我们出家本色。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是接受人家供养，人家服侍。大家好好想想啊，我不勉强大家，不勉强。这个大家愿意修，我们就这样来。我来带大家煮大锅菜，教你们怎么煮。啊，这个绿昌法师讲啊，不要讲求口味，不要讲求什么色香味，有营养就好，营养够就可以了。吃到肚子下面不都一样吗？但是我出家是接受这样的训练的，但是到图书馆啊都要听馆长的，所以我两边大锅菜也有煮过，煮那个一般啊炒菜，因为我从小就学过了，那个也都大概煮一个一般吃的啦，还可以啦，都煮得很好是没有。那我们老和尚教我们几道菜啦，啊，苦瓜炖豆腐啦，啊，这是一道啦。还有叫我们腌臭萝卜，啊，馆长叫我们腌大酸白菜，啊，还有老和尚啊教，有一次教我炒豆干，那个豆干啊就切丁啊，很细的丁，啊，然后放很多香菜，啊，然后炒。所以常常我们老和尚啊，常常给我们讲，你们去外面吃餐厅，有没有学几道菜回来啊？啊，他吃完就完了，啊，看看人家怎么做，要学啊。这次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要建寺院呢，这是严肃的课题哦，不是开玩笑的，大家要考虑清楚。大家再来盖，那大家去里面修行，就是依众靠众啊，所以大家轮流煮饭、打扫都自己来。你看在家人当然都修到这样，我们出家人啊，这个就很惭愧了。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公案啊，我们感到很惭愧，一点修行都没有，这个怎么能接受人家的供养，还一天到晚想要吃这个吃那个，心都是在那些五欲六尘上面，哪有在念佛啊？这样怎么能往生呢？往生要吃苦啦，诸佛以苦为师啦。你去调查一下，哪一个人他过得舒舒服服的，他想去极乐世界？没有啦，不可能。啊，一定吃很多苦，啊，真的感觉到这个世间很苦，他才放得下了，真的他觉悟了，要去极乐世界了，不要再继续倒六道轮回。

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成了了苦啊。啊，出家不是要享福啊，你享福你就堕落了，要吃苦啊，要修苦行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持戒修福，这才是出家的本色。所以即使供养未必是好事情哦，供养可能供养到你迷惑颠倒了，将来到地狱去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啊，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啊一直下去啊。自己为什么出家？为了了生死，为了往生极乐世界，就为这桩事情。这桩事情如果你没有感到苦，人生苦，人间苦，六道轮回苦，生病苦，你怎么会想去极乐世界？不可能。现在很多人在享福舒服哦，他在吃喝玩乐，我们去极乐世界，他会想去吗？不会。所以你遇到很多逆境，人生无常。我为什么出家？我父亲死的时候那种痛苦，我都看着想要带他一点都不行。前面听了十五年的经啊，感觉说哎呀，听说哎呀，这个生死很苦，那怎么苦啊？那个时候啊，真的那种痛啊，痛入骨髓啊。所以那个时候，哎呀，这一生真的要了生，这个生死真是太苦了。你看自己的亲人，你一点忙也帮不上，你就眼睛看着他在痛，在那受。我是那个时候才，年轻的时候也有想要出家的念头，没有那么强烈。那个时候真的很强烈了。刚好佛陀教基金会成立没人，我们老和尚去叫我去，后来劝我出家，说你将来弘法利生啊，把这功德回向给你父亲啊，比你打水路功德大啦。他你也一个人没有家庭，我是这样的一年出家的，所以我这个事情啊一直没有忘记。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啊，也常常啊，没有以前那么恳切。但现在自己老了，知道这个无常性数了，不知道今天明天了。所以在《礼记》上讲啊，五十岁就开始衰了，始衰啊开始了，六十岁就中衰了，七十岁是大衰了。我现在七十一岁了。还能活几天啊？所以带道场对我来讲，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对我来讲不需要啊。所以我就跟你们比较年轻的出家众讲，你们愿不愿意修行？要不要接这个道场？接道场就是要修行啊，自己不修光讲没有人会信服了，还是要修了才有真才实学，光讲还不行，还是要行啊，解行相应啊，这样才是真正在修行。好，今天我们这个公案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公案啊，我们学习啊都是要怎么，我们现在怎么来学习效法啊，不是像听故事啊，听一听就好了啊，这个故事不错啊，听得蛮感动人的，跟我们没关系，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收获。好，祝大家福慧增长。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知门从行路，清素知行第一。请大家翻开课本23页倒数第五行，不续衣粮，从这里看起。唐通惠三十出家，入太白山，不积粮，取集草果，渴则饮水，习则医术，作起禅师。经于五年，因以木打块，块破行销，豁然大悟。晚年一群一辈，所着麻鞋至20载，误纳重逢，冬夏不易焉。这个公案也是唐朝时代的通慧法师，他30岁出家，他一个人入太白山修

年轻的时候啊，他也是有禅定功夫啊，有禅定功夫，也是助参

从大陆到台湾来啊，建承天禅寺，啊，后来到高雄六龟又建一个女众道场妙通寺。我去受戒一个月啊，他还是吃一点水果，不吃人间烟火。所以起居炒果，壳则饮水啊，这个壳就是这个山上都有水嘛。我们现在大家住在山上都知道啊，那个山涧啊，山沟流下来啊，那些水都很清澈的。我昨天往下面走了一段啊，看到那个山沟啊有很多水，这几天下雨啊那个水流下来非常清的，清澈见底啊。那它壳就饮喝那个水，喝山水。那席呢，席就是休息的时候啊，依树，他住在树下。住在树下呢，顶多是搭一个屋顶啊，屋这个盖着啊，住在树下，这个也如同啊佛陀时代啊，树下一宿啊，在树下休息的时候，就是在树下休息。那起来的时候呢，就打坐禅思参禅。他是过这样的日子。那么这个经过五年啊，他用这个木棍啊去打那个土块啊，所以以木打块啊，用这个木头木棒啊打那个土块啊，那个土一打呢，它那个一整块的形状就破掉了，消就是消掉了，消灭了。他打这个时候啊，他豁然大悟，他就是打这个土块的时候啊，大彻大悟啊，触动他的悟门了。那当然啊，这个啊也不是偶然的啦。你看啊，这边修了五年，那他一个人入山啊，他前面一定有去亲近过禅师，自己懂得怎么参禅了啊，自己去修行。那肯定不是盲修瞎练的。盲修瞎练那不可能他会开悟的，必定啊去亲近过善知识，经过善知识的指导，他自己真懂了怎么修的，这样入山的。入山啊修苦行啊，这个就是苦行。所以参禅参了五年啊，打土块打破了啊，这个就是三十系念啊，中翁国师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你看打破了。打破什么呢？打破无明壳啦，这无明壳就打破了。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啊，所以豁然大悟。

这个就是中文国书讲的打破虚空笑满腮啊。晚年啊，一群一辈所着麻鞋之二十载。那么晚年呢，这五十岁以后了，他一群一辈啊，一件衣服，一条棉被啊，他自己穿了一双麻鞋啊，穿了二十年。这个在我小时候看到啊，草鞋啊。那古时候那个就麻鞋，我们现在这个罗汉鞋啊，都仿照那个形状去做的啦。那其实古人都没有这种罗汉鞋，这是现代才有，以前都是草鞋。以前做工的人啊，戴斗笠啦，穿草鞋啦。那么布纳虫啊，布纳就是这个破了衣服破了啊，就是在缝缝补补啊。冬夏不易焉啊，冬天夏天他都是穿那件衣服啊，所以这个公案呐、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听一听，如果当作故事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好像听故事一样啊。这个听完不错啊，这古人很难得了，这个不容易啊啊，我们也赞叹赞叹啊。这个我们听一听，那听完也就完了嘛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得不到受用。我们读这个人就是要学习的。他现在叫我们去树山去取草果啊，口渴就饮那个山水，晚上我们就睡在树下。那大概啊，我们只要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到加护病房去了啊。那古人的体质好啊，你看佛陀时代那个时候身体好。现在这个人的体质不行啊，那不行，我们这一条要怎么学呢？你要学啊，那不是听一听就算了，听就算了，对我们没有帮助啊。那古人他怎么修怎么学的，他就是穿的，凉就是吃的，穿的就最简单了，吃的他也很简单，就是这个精神。不要吃的太多太复杂。这个公案的精神在这里。啊，那我们出家人啊，不要一天到晚为了吃为了穿在忙忙碌碌。啊，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忙那些那没时间修行啊。在修什么？还是在修六道轮回啊？这个跟往生西方都不相关的。一天到晚啊，念念啊，不是在念佛，就念念在这个上面，五欲六尘上面。我们这一生就不会有成就了啊！这一生来啊，也是结结缘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讲到这个修，我们就要认真去面对这个问题，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要修行啊？所以这个你看啊，我们现在都吃得很好了，菜那么多，还有这个饭菜还不够，还有饼干，还有馒头，还有哦高等面包，还有坚果、哦、我跟古人比一比，哇我吃、哦、不知道好多少倍了、啊、是不是啊？

那我们现在怎么学呢？以前呐、我记得好像馆长刚过世那一年，好像过馆长是3月5号往生的，好像在5月的时候，就是没多久了。我记得馆长刚刚往生。那么这个新殿啊，净业寺这个宽道老法师，请我们敬老和尚吃饭，我们老和尚就带我去了。悟道，我们今天去给宽道老法师啊请客啊。哇，那个时候我跟师父去新殿啊，我以为哇，这餐应该是应该蛮丰富的啊。结果我们去给他请客，中午啊吃饭吃饭吃饭，就一碗白饭啊，那那个一碟咸菜。一碟咸菜有稍微煎一点，什么汤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碗饭，一碟咸菜，那吃饱了，吃饱了，师父在路上就给我讲，哎呀，这个宽道老法师啊，请客就请我们吃那一碟咸菜啊，那照一般常理讲啊，请客当然是要。多一点啊、自己啊吃的时候可以你要怎么吃自己请客一般是多一点。但是我后来我想想也不错啊也很简单啊一碗饭一碟咸菜啊那的确那一碟咸菜啊吃了两碗饭我吃了两碗。那也差不多了，也可以了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啊，你看啊，人家请客才一碟菜啊，我们平常啊，在图书馆吃多好哦。馆长很照顾出家人啊，怕没营养啊，怕穿不好啊，那住在那里不听他的也不行啊。真正的修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到大陆去做百七呀、你看了、山东齐老菩萨也对我们是当客人招待了所以就吃的比较都比较好。他们也都是一个菜，一两个菜。有很多道场他只有一个菜，吃饭只有一个菜，没有太多的。那么。我们老上常讲啊，李炳南老居士他在台上呢，他在家居士哦，他自己吃饭自己煮啊，他用一个有把的一个小锅啊，然后啊，他常常吃面线啊，面线放下去，然后几根青菜丢下去煮煮，连碗都是那一个，连锅带碗就吃，他也不用再弄一个碗，一天吃一餐。一天吃一餐哦，居士哦，那吃一个馒头，那老和尚说，李老师一天那个时候1块钱台币，吃的1块钱就够了，他说他不行，他要3块，他要吃3个馒头，李老师一个馒头，就那一碗菜汤，就这样，他到95岁才有侍者。之前都他自己处理。你看这个居士修得比我们好吧，比我们清高吧。所以李老师给我们师父上人讲，他说如果你一个月啊生活费超过150块啊，你就不是出家人了。那么我出家跟日常法师我们十五教跟日常法师学戒律，我跟日常法师跟了1年5个多月，天天吃大锅菜，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煮，只要营养就好啊。所以早上起来啊，晚上米洗一洗放着，早上
要起来做早课，先按下去。那轮到。

煮饭的人呢，早课做到三分之二就下来，煮那一锅大锅菜，煮完然后大家吃，轮流煮，啊，轮流煮。我大哥的大儿子那时候他又早出家，国中不读就跑去出家，后来我出家，他陪我去出家。陪我去出家了。那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寝室，他住上铺，我住下铺。然后啊，煮饭了，轮到我们两个煮饭了。有一次，这个我们两个啊，闹钟都按到四点响，那天真的很想睡啊，就把它按下去，就睡到四点半。哎呀，一看啊，起超过时间了。我们两个赶快跳下来，他从这个上铺跳下来啊，赶快往厨房冲啊！结果看到绿长法师拉着衣衣，然后在煮饭，哎，我们看得真不好意思。这个现在我们双溪这两栋农舍不是我盖的，是陈永信跟洪平和盖的。

啊，这个不是我盖的。那现在呢，交给我们，老上叫我们做百七。现在大悲啊，又红平儿又签了那个建地，那个建地啊，也请建筑师来看过了，画图了，那就变成我们自己盖的了。那我们自己出家人盖的道场啊，我们要思考，思考清楚，再来盖。啊，不要糊里糊涂盖一盖，然后后面呢、啊、问题很多。为什么要思考清楚呢？我们要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盖这个道场是做什么用的？那就好像盖个别墅，在那边住啊，啊，在那边吃啊，在那边喝啊，吸收新鲜的空气啊。享享福啊，我们盖那个道场是要享福的还是要修行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清楚。如果要享福的都到现在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形态啊，就是出家跟在家在一起啊，那么这个做百七有居士很多上来，居士就是大家发心来做啊，大家发心来做，所以吃的也很好，居士又常常有供养，穿的也很好，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家人要自己盖道场，我们要考虑清楚，要修行的还是享福的？啊，如果享福的，我是不盖了。啊，要享福的就不要盖，因为享福盖那个道场要享福，也不一定去里面盖嘛，到哪里都可以。如果要盖啊，真的要考虑清楚，大家要真正走修行的路。你看古大德怎么修的，人家入山怎么修的，我们现在入山是怎么修的？所以学的这个公案不是听故事听完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要怎么学？所以真正要盖啊，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寺院都住出家众，什么事都出家众自己来，不要去劳烦居士，自己做这个。轮流煮饭，我带大家煮大锅菜，我们老和尚也教我煮过大锅菜，绿常法师也教我煮过大锅菜。不吃水果，跟绿常法师啊，天天吃大锅菜。他说蔬菜就是维他命 C 啦，那还要吃什么水果呢？那我是学科学的，他是成大毕业的。吃水果只有一年啦、正月初一早上一个人发一颗橘子啊，我们一年就吃水果，就初一吃一颗橘子啊，那比这个通慧法师好多了，通慧法师还没橘子吃。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盖道场，我先把话讲在前面，这个，把这些列出来，大家愿意，大家签名哦，署名，连署啊，愿意再来盖，不愿意就不要盖，不输牙，好，不要盖，啊，盖就是真的要修行，那才有意义嘛。我们盖在那边呢，不修行，在那边去那边享福。想说将来现在是感觉不错了，但是将来堕三恶道，那就不好玩了。我是要帮助大家成就提升嘛，不然这个因果都要背的。我如果帮助大家堕落，我要背因果，这个事情我不干。
大家考虑清楚啊，这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哦。啊，不是建筑师图画一画，花一些钱盖一盖就没事了哦，后面事情才多哦。大家考虑清楚。而你煮饭、打扫、整理，通通自己来，这才恢复我们出家本色。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是接受人家供养，人家服侍。哎，大家好好想想啊！我不勉强大家，不勉强。这个，大家愿意修，我们就这样来。我来带大家煮大锅菜，教你们怎么煮。啊，这个绿昌法师讲啊，不要讲求口味，不要讲求什么色香味，有营养就好，营养够就可以了。吃到肚子下面不都一样吗？但是我出家是接受这样的训练的，但是到图书馆啊，都要听馆长的。所以我两边大锅菜有煮过，煮那个一般啊炒菜，因为我从小就学过了，那个也都大概煮一个一般吃的啦，还可以啦，都煮得很好是没有。那我们老和尚教我们几道菜啦，苦瓜炖豆腐啦，这是一道啦。还有叫我们腌臭萝卜，馆长叫我们腌大酸白菜，还有老和尚啊教，有一次教我炒豆干，那个豆干啊就切丁啊，成细的丁，啊，然后放很多香菜，然后炒，所以常常我们老和尚啊常常给我们讲，你们去外面吃餐厅。有没有学几道菜回来啊？啊，他吃完就完了啊！看看人家怎么做，他学呀、啊。这次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要建寺院呢、啊，这是严肃的课题哦，不是开玩笑的、哦。大家要考虑清楚啊！大家再来盖，那大家去。里面修行就是依众靠众啊，所以大家轮流煮饭、打扫都自己来。你看在家人当然都修到这样，我们出家人啊，这个就很惭愧了。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公案啊，我们感到很惭愧，一点修行都没有，这个怎么能接受人家的供养？还一天到晚想要吃这个吃那个，心都是在那些。五欲六尘上。

方面，哪有在念佛啊？这样怎么能往生呢？往生要吃苦了，诸佛以苦为师了。你去调查一下，哪一个人他过得舒舒服服的，他想去极乐世界？没有了，不可能的。啊，一定吃很多苦，啊，真的感觉到这个世间很苦，他才放得下了，真的他觉悟了，要去极乐世界了，不要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成了了苦啊。啊，出家不是要享福啊，你享福你就堕落了，要吃苦啊，要修苦行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持戒修福，这才是出家的本色。啊，所以第一次供养未必是好事情哦，供养到你迷惑颠倒了，将来到地狱去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啊，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啊一直下去啊。自己为什么不这样？为了了生死，为了往生极乐世界，就为这桩事情。这桩事情，如果你没有感到苦，人生苦、人间苦、六道轮回苦、生病苦，你怎么会想去极乐世界？不可能。现在很多人在享福舒服哦，他在吃喝玩乐，然后我们去极乐世界，他会想去吗？不会。啊，所以你遇到很多逆境。人生无常，我为什么出家？我父亲死的时候那种痛苦，我都看着想要带他一点都不行。前面听了15年的经啊，感觉说哎呀，听是哎呀，这个生死很苦，那怎么苦啊？那个时候啊，真的那种痛啊，痛入骨髓啊。所以那个时候，哎呀，这一生真的要了生，这个生死真是太苦了。你看自己的亲人，你一点忙也帮不上，你就眼睛看着他在痛，在那受。啊，我是那个时候才年轻的时候也有想要出家的念头，没有那么强烈。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强烈了。刚好佛陀教基金会成立，没人。我们老上去叫我去，后来劝我出家。啊，说你将来弘法利生啊，把这功德回向给你父亲啊，比你打水路功德大啦。他你也一个人没有家庭，我是这样的一年出家的，所以我这个事情啊一直没有忘记啊。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啊，也常常啊没有以前那么恳切，但现在自己老了，知道这个无常性数了，不知道今天明天了。啊，所以在《礼记》上讲啊，50岁就开始衰了，始衰啊开始了，60岁就中衰了，70岁是大衰了。我现在71岁了，还能活几天？啊，所以。盖道场对我来讲，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啊！人生70古来稀呀，对我来讲不需要啊。所以我就跟你们比较年轻的出家众讲，你们愿不愿意修行？要不要接这个道场？接道场就是要修行啊。自己不修，光讲，没有人会信服了。还是要修了，才有真才实学。
光讲不行，还是要行啊，解行相应啊，这样才是真正在修行。好，今天我们这个公案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公案啊，我们学习啊，都是要怎么？我们现在怎么来学习效法啊？不是像。

事啊，啊，听一听就好了啊，这个故事不错啊，听得蛮感动人的，那跟我们没关系，那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收入。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昨天晚上跟大家学习西方却止序文的部分。那么序文是清朝康熙年间一位金二居士那么他写的写得非常好。

啊，给我们介绍啊《西方雀子》这本书的由来。我们昨天晚上啊，也学习到本文啊，大家啊翻开这个经本啊，第一页。昨天我们啊跟大家学习到啊这个第一页啊，西方雀子觉明妙行菩萨说，菩萨界弟子常设集。一时菩萨自极乐国来，降于娑婆枕旦古俱无地，再会弟子以往昔因缘得蒙化度，菩萨将显净土法门而说偈言：诸佛之法要惟密不思议，以非思议故，无能尽宣说。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啊、我们看这个排列的顺序、啊、虽然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讲经法会、啊、但是呢这个开示、啊、这个排列的方式、啊、跟我们经典、啊、细分、是一样的意思。每一部经都有序分、啊、正中分、流通分、啊、这个一部经、啊、有这三部分、啊、一开头、啊、是序、啊、是一个端序、由序、啊、就是发起的这个因缘。那么这个一本经、啊、是西方极乐世界觉明妙行菩萨呢、啊、降在这个基坛里面来讲的、啊、那么这个因缘呢、啊、非常的特殊。那么菩萨呢主要、啊、是来这个弘扬、啊、净土法门。这个里面的内容啊讲得非常的精确扼要啊。那么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偈啊，这个前面这个一首偈啊，这个偈颂四句经文啊合起来就是一首偈、啊、那么一开头啊这一首偈就告诉我们诸佛之法要惟密不思议啊，以非思议故，无能尽宣说。这个是佛的境界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本来的面目啊。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的境界啊、我们自性本来面目、啊、是讲不出来的，也思维想象也想不到的、啊、所以禅宗有一句话大家呢、应该都曾经听过、啊、所谓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就是佛的境界、啊、那么佛的境界呢，我们不要去想哎呀一切诸佛啦，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啊啊、讲到诸佛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就想到啊这个已经成佛的啊这一切诸这一切佛、啊、实际上啊经上讲的、啊、一切佛是三世一切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那么众生呢，都是未来佛。所以讲到这个境界啊，我们要回归自性啊，就是讲我们自己本性、自己的佛性啊。所以中庸国师在系念法师开示里面给我们开示啊，这个佛性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就是讲我们自己啊，啊，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要回归自性，啊，消归自性，啊，不能一听啊，我都往外面去找，啊，就变成外道了，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佛这个法讲这个真实的境界啊，是无法讲得出来啊，也想象不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那么在不能讲啊，也不能想，那佛他怎么样给我们讲经说法呢？啊，下面就给我们说明了啊，请翻到第二页啊。说摩尼大慈父悲悯众生者，说所不能说，倒比今后事。那么这一首偈啊，啊，给我们讲摩尼啊，就是本师释迦摩尼佛啊，大慈父啊，大慈大悲啊，这个啊，这个护持子孝啊。这是我们中国啊，这个传统啊，孝道。那么以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他不但是慈父，而且是大慈父啊。这个大，就不是世间一般呐、啊、的慈悲慈爱了啊。那么这个是圆满的啊，这个大是圆满的。啊，慈能与乐啊，给予众生啊最大、最究竟、最圆满的安乐。悲悯众生者，悲能拔苦啊，拔除众生啊一切的痛苦啊，怜悯众生啊。那么，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就是给予众生究竟圆满的安乐，拔除众生所有的苦难啊，所谓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惑颠倒来的啊，迷惑造业受报啊，根源啊是迷惑迷来的。那么佛出现在世间呐、啊，49年讲经说法，啊，我们众生呐、啊、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啊，破迷呢，那么就开悟了，啊，那么苦从迷来的，乐从悟来的，啊，你觉悟了。那么我们思想言行都是正确的啊，这个因是乐的因啊，所以果报啊就得快乐的果报啊，所以破迷开悟啊，我们才能够离苦得乐啊，迷不破除啊，这个苦果啊永远无法离开啊。啊、真的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这个靠什么呢？靠教学、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啊、出现在世间、啊、一生、啊、他就是讲经教学49年，天天不间断。
这个教学就是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啊，才能达到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说所不能说啊，啊，这个大乘不可思议的境界呢，是不能说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啊，我们看大乘经啊，佛都是一直给我们讲不可思议啊，不可用你的思想去想象、去思维啊，也不能用你的言语去议论，你也讲不出来，也想不到啊。但是呢，说不出来啊，但是还是说了，说所不能说啊，说那个不能说的啊。我们听到这样啊，我们还是一头雾水，说所不能说啊。那个像六祖那样的啊，他听到这句他就开悟了。啊，关键在哪里呢？啊，我们去想这句话的意思啊，那个越想就越不懂了啊。啊，所以禅宗他为什么顿悟呢？因为他知道，哎，知道那个弦外之音呐、啊，意在言外。会听的人呢、啊，他真的马上就大彻大悟。那不会听呢，啊，那只好慢慢来了。中下根性的人呢、啊，不行，讲很多啊，啊，那么到慢慢的渐悟啊，我们不能顿悟啊，渐悟的也可以啊，慢慢一点一滴的啊来提升啊，到最后啊再彻悟啊，啊，宝比今后事啊，那么这个是前面呢、啊。这个是讲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啊，啊，那么讲经说法49年，啊，就是给我们说，我们自性啊不可思议的，啊，那么给我们引导，啊，引导我们这一切众生，这个比就是指我们一切众生呐、啊，啊，今生后世，啊，今生不觉悟呢，来生来世。啊，来生再不觉悟，后生，后生再不觉悟，再后生，啊，后生又不能觉悟呢，无量劫啊，那总有一天呐、啊、会觉悟的啊，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大慈大悲啊，啊，这是佛啊49年啊讲这一切经啊，无非帮助啊我们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下面讲更以一方便显示安乐刹，令发愿往生，恒解诸恶趣。啊，那么这首偈呢，对我们来讲，特别是现在末法时期，我们佛弟子那是更重要了。啊，这个更以一方便。啊，那么前面呢、啊，啊，给我们讲佛一生讲经说法，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讲这一切经，啊，这个是一般呐、啊、经典，啊，佛讲阿含12年，方等8年，啊，阿含等于小学，啊，方等等于。中学啊，般若啊讲22年等于大学啊，法华涅槃呐、啊、讲了8年啊，等于研究所成佛了啊。那么佛讲的啊，这是通途法门啊，都是这样啊，主流的教义。那么现在呢，除了这个主流的教学啊，啊佛啊一生啊这样的不厌其烦的教导，那么更以一方便，更就是在以一个意就是很特别的啊，这个
很特别的方便法门啊。这个法门是什么呢？显示安乐刹。啊，显是明显，示是开示。啊，让我们众生呢、啊，知道啊，有世界。啊，这个世界呢，是安乐刹。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无有众苦，伴受诸乐，故名极乐。啊，给我们介绍啊，这个安乐的世界，令发愿往生。啊，令都是教导我们，劝我们发愿呐、往生到安乐刹。那么横截诸恶趣啊，这个横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横超三界啊。啊，一般的通途法门呐、叫直超啊，这个净土法门是横超。为什么叫横超呢？因为净土法门呢，可以待业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超越六道了。啊，极乐世界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所有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啊，只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他那里没有三恶道。那么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没断，信愿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么我们现在是人天的身份、啊、反正六道的众生、没有断烦恼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我们看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啊、你从第一道往生到那边呢，也是人天的身份、为什么还是人天呢？因为烦恼一品没断、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大大不一样、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第一个没有三恶道、它只有人天。那么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个个都无量寿。那么无量寿呢是什么意思呢？那就不会死啦，叫无量寿啦。啊，我们说了生死，他寿命都无量啦，真的没有生死了。啊，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呢，跟我们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他那个凡圣同居他没有变化，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有六道轮回啊，有生老病死啊，他那里没有啊，这是一个特色啊。另外呢，他的特色就是四土在一起，凡圣同居土他也通方便有一土啊，跟正阿罗汉果的圣人啊，正须陀洹果以上的这些圣人啊，断见思尘沙烦恼的菩萨啊，住方便有余土。你的凡圣同居土的，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往生到那边的人啊，可以跟这些圣人啊在一起。啊，不但跟方便有余土的在一起，啊，还跟十报庄严土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像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弥勒这些等觉菩萨呢，跟他们手拉手平起平坐，啊，那么你说这个他是凡夫，
那在十方诸佛世界是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凡夫，六道凡夫，那你肯定见不到阿罗汉菩萨的方便有余土，你看都看不到。那么方便有余土的，还没有明心见性的阿罗汉菩萨呢，他也见不到明心见性他们住的十报庄严土我们在华严经讲的法藏世界，他们也见不到。所以佛讲华严经全教菩萨二乘圣人他们都不知道看不到，接触不到因为他修行还没有破无明所以他就见不到。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凡夫又通方便有余土，又通十报庄严土，又跟诸佛如来的常寂光净土，它也通，它四处连在一起，这个当中它没有障碍。那么上面通下面，我们没有疑问，因为上面层次高，它通下面当然没问题啦，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下面呢？那通上面呢？这个我们就疑问了。在我们这个世界，在其他诸佛世界都是这样的。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呢，它那个凡圣同居处是很特别。所以偶益祖师在注解弥陀要解给我们讲，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夫，你说他是凡夫，也不能说他是凡夫。你说他凡夫，他跟等觉菩萨天天在一起，那凡夫怎么可能跟等觉菩萨呢？跟观音世智呢，平起平坐呢？这些等觉菩萨阿惟越智这些菩萨的神通道力，那凡夫去到那边也有跟他们享受同等的待遇。那么你说他是圣人呢？他的确烦恼一品没断。所以呢，说凡夫也说不上，说圣人也说不上，所以偶益祖师给我们讲那个极乐世界真奇妙那真正不可思议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佛以下的都无法理解但是这个是事实佛给我们讲的这个是事实。所以横绝诸恶趣这个诸恶趣呢，不但六道是恶趣呢，以言教的标准来讲四圣法界还是恶趣虽然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但还没有明心见性它还有变异生死，还是恶趣必定出十法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才超越诸恶趣。那么你看这个我们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横绝诸恶趣横超一般法门是直超的，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再破无明烦恼，这一层一层修上去的，直的这样上去的。那么古大德用那个虫要出三界之外比喻那个一根竹子那这个虫在竹子的最 底部它要出去外面比喻说出去三界出十法界，它要往上爬那么那个竹子一个阶段就有一个竹末在里面那么他要往上爬呢，要咬一个洞等于破一品烦恼，再往上爬，再咬一个洞再破一品烦恼，这样一直超越，一直向上提升那么那个竹子很长从下面要咬到最顶端那一步才能出去出去三界外那个修行要修很久，也很辛苦，很不容易那比喻断见思惑一品一品的断
尘沙祸那就更多，那无名也有四十。

十一平，啊，那个直操啊，时间真的很长，啊，那么横截就是这个虫，它不往上爬，它从这个旁边呢、啊、咬一个洞，它就出去了，啊，那就省事多了，啊，用这个来比喻啊，西方净土法门，不用断烦恼。

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那就更困难了啊！所以令发愿往生啊，恒绝诸恶趣，由佛阿弥陀大愿摄群品，闻名能受持，决定生无佛啊！那么。啊，为什么能够恒绝诸恶趣呢？啊，由于啊，有佛阿弥陀啊，啊，他发四十八大愿啊，来摄群品，啊，就摄受啊九法界一切众生。啊，这个群品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九品往生。啊，九品。啊，所谓三根普被，力顿全收。啊，上上根的。等觉菩萨下下跟最下的地狱众生都度啊，所以大愿呢、啊、摄群品，闻名能受持，决定生无佛啊。我们听闻或者见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能够接受啊，能够持名念佛啊，我们决定啊往生没有疑惑啊，我们。不能怀疑、啊、要深信不疑。我们接着看下面，若有大力人、啊、专念心常一，成就深三昧，现前亦见佛、啊、这个什么叫大力人呢、啊、大家来参加打佛局，你们都是个个都是大力人，你知道你是大力人吗？不知道哇，我是凡夫啊，我一点力量都没有啊！啊，我们是一点力量都没有，但是你念佛，你就有很大的力量啊！啊，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势至菩萨他叫大势至呢？大势至就大势力，那为什么有大势力呢？因为念佛啊，你念佛就有大势力了。啊、我们从一个凡夫呢，哎，马上跟佛一样了。啊，那么用念佛这个方法呢，那很多人不知道啊，不但啊凡夫不知道啊，很多菩萨都不知道啊。啊，不知道啊，成佛用念佛这个方法是最快的，啊，最直接、最圆满的，不知道。啊，那一。有一些菩萨啦，那有一些深入经教的法师呢，他不敢相信啊，教理研究的越多呢，越不相信啊，哪有这个事情啊？那么他是用通途法门呐、啊、来看啊，当然不是这样，但是他是特别法门呐、啊，他不是通途法门，你不能用通途法门那个标准来看他呀。啊，所以有很多法师啊，他不相信。啊，所以我上个月到福州啊，有一个藏慧法师啊，啊，他在澳洲雪梨啊，有一个法藏寺啊，现在他交给别人了、啊，现在他都住在福州啊。那天我去做法会啊，他去找我，现在好像发福了啊，以前呢、啊。去图书馆啊，韩馆长都叫他竹竿法师啊，他人很高啊，瘦瘦的啊，像竹竿一样啊。那么他跟我们一起吃饭啊，这个岐山万佛寺的主持啊，广林法师啊，请吃饭，他也来跟我一起啊，用晚餐啊。那么他讲啊，他是跟这个。印顺长老啊学的，啊，印顺长老是跟太虚大师学的，啊，他给我讲啊，这个极乐世界啊是释迦牟尼佛的理想国啊，啊，过去啊就有很多人写这个书，啊，说是理想国，啊，他们用我们一般人的一个常识来。看这个佛经

啊，这个理想国啊。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的理想国呢？他们猜测啊，大概呢，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苦难太多了啊，如果有这么一个美好的世界该多好啊，理想。那么理想就不是事实了，理想跟事实差距很大呀，啊，所以我就知道了，他们不修净土。那么他们修的是学术性的佛法啊，学术性的。那么不但不相信净土法门呐，实在讲啊，佛所有的法门都不相信，啊，只是把它当作学术考据、写论文啊，像学西洋人一样，啊，那个对我们呐，啊，不要说了生死，对我们现在呢，生活上啊，改造命运都办不到，啊，那么这个是佛学啊，所以学佛跟佛学啊。它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啊。啊，所以我们没有遇到净老和尚这样的善知识啊，啊，真的啊，我们遇到啊，这个佛学的法师啊，啊，我们也他修错了，我们跟着错啊。啊，所以若有大力人呐，啊，大势力的人，专念心常一啊，啊，就是专念阿弥陀佛啊，那心呢，你能够达到一心，成就生三昧，三昧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就得定了，得禅定。你用念佛这个方法呢，你成就很深的禅定了。叫生三昧。那么你念佛三昧，比如说你念到一心不乱啊，啊，不是说等到你往生才见到佛啊，你现在念到一心不乱啊，你还没往生，你现在就见佛了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是可以去实验的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了啊，那么句句都是诚实语。啊，你看呐，啊，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十方诸佛啊，《弥陀经》讲六方啊，六方是等于十方，十方佛都出广长舌相啊，共同的来给释迦牟尼佛证明这桩事情是事实。啊，不是说不是只有一尊佛讲的。所有诸佛都这么说的啊。那么目的啊，就是让我们呀，啊，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见到极乐世界呢，但是一定要相信呐，啊，佛讲的诚实语啊，啊，佛讲这个是真实的啊，不是理想，是事实上有。所以《弥陀经》啊。给我们讲两个有啊，是很肯定的。有世界叫做极乐，有佛叫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啊，它有这两个字是很肯定的言辞啊。这个经上呢，它不是写可能有，那就靠不住了。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那就靠不住。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跟你讲有就是有。不要怀疑，这样就对了，啊，那么你真正相信佛语的人就有福了，啊，因为佛给我们讲的呢并不是我们不能去证实的，啊，他有理论方法叫我们去证实。用什么方法呢？念佛，啊，你念到一心了，啊，你就见到了，啊，不要等到往生，你现在就见到了啊。所以成就生三昧，现前遇见，现前就现在呢，现在你还没有往生你就见到了啊，是真的啊，一点不假啊。那么我们自古以来啊，

在中国外国这些修念佛法门的人，他得到念佛三昧了，还没有往生之前呢、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的很多啊，有的有讲出来，有的没讲出来。你看我们中国净宗初祖慧眼大师，他临终的时候呢，给大家宣布。他看到极乐世界，他说他这个境界已经看过三次了。那以前还没有要往生之前看了，他都不给人家讲。到往生之前呢、再看到了，他才给大家公布。所以我们看老和尚现在讲的郭洛匠啦，还有台南绛金乡那个老太婆啦，那些人我们都知道他在还没往生之前都见到佛了，但他不讲，为什么不讲呢？讲了麻烦讲了他的儿孙儿媳妇又哭又闹的，这个要他多住几年，叫他不要走，那他不是自找麻烦嘛？所以都不讲，所以这个讲他有一个适当的因缘，他才会讲。如果讲出来了，反而造成很多麻烦那就不能讲。所以这是真的。现在就能见佛了。那么你念佛还没有达到一心呢，也不能一直想要见佛那个可能，那个的冤亲债主你的冤亲债主知道你这个心不专心念佛，一天到晚想看到佛就变一个假佛来骗你那你就上当了那你一直念念到心一心了，佛自然就现前，极乐世界自然就现前。那现前怎么样呢？你心还是如如不动，见如不见，那还是保持你的一心，这样就对了。这样呢，如果是佛境界呢，它会越来越明显，如果是魔境界呢，它一下子就没有了，如果你能见如不见印光祖师给我们讲不但见到真的佛境界对我们有帮助就是见到魔境界对我们还是有帮助，为什么呢？增长我们的定力等于他来考验我们。我们通过这个考验，见如不见像《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还是一心念佛这样就对了如果见到了，高兴得不得了，到处跟人家讲唯恐天下人都不知道，那个就着魔了这个名利心一现前他这个定功就被障碍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再看下面，今我如佛教将开化导门，念尔等迷导，却止正修路。那么这首偈有"却止正修路"这五个字所以前面那个。金居士讲的序文说这个书为什么把它命名为西方确子，就是有这一句确子，确是明确的，很明确的指出一个正规修行的道路。是非若小圆应去难着想。西方万亿尘，一念性即是。那么这个因缘不是小因缘，是大因缘。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我们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应去难着想，应该具备难遭遇这样的一个。

个想法啊，要珍惜啊，要把握啊，这个宝贵的因缘。那么西方万历城啊，万历城就是弥陀经给我们讲十万亿佛国度啊，这个路程这么遥远啊，我们想起来啊，哇，一尊佛的世界，一个佛国度就大得不得了啦啊，现在这个科学啊这么发达，一个佛国度它就没有办法出得去了。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三千大千世界啊，现在的科技啊，一个银河系都没有办法突破啊，那何况啊三千大千世界，那三千大千世界才一尊佛一个佛国度啊，那十万亿个佛国度那有多遥远呢？但是呢，啊，一念信即是，啊，你只要一念信心升起来了，就是了，啊，你看中风三十七念呐，中风国师给我们开示，啊，十万亿尘不隔尘呐，尘是一个很小的微尘。不隔就是它没有距离啊。啊，实际上啊，我们自性啊，它没有先后，没有距离，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时间跟空间啊，在唯识学给我们讲啊，是不相应行法，是我们凡夫的妄想分别啊，产生的一个幻象。真相没有啊，真相啊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啊，事实真相是这样啊。现在呢科学啊不断的发展啊，慢慢的发现啊，啊这个接近啊这个事实。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长行文，菩萨说偈已，令诸弟子朗宣一遍。啊，菩萨呢说到前面这个偈啊，那么我们看到前面呢这几首偈啊，就知道了，那这个不是一般呐，那个迦姬胡鸾呐那些鬼神能说得出来。啊，迦姬胡鸾呐，鬼神有时候也会冒用活菩萨的名义来讲一些佛法，但是讲的不纯。那么我们看他呢，说出这几首偈啊，知道呢，真的是极乐世界的菩萨来的。啊，所以这个菩萨呢，把这个偈说完了。啊，令诸弟子朗宣一遍，朗宣就是高声的读诵，啊，来跟大家念一遍。啊，接着我们看下面，复言：汝等向来学中玄术，心逆邪修，我以素缘持念深故，来此化道，今已手标西方净土。为正向正修一门，犹虑未能即信，次当说我名号及我所证，令知说是法者是大菩萨。那么这个菩萨来降在这个基坛呐，啊，就附在人的身上啊，说话了。又讲了说汝等啊向来学中玄术，心逆邪修啊，就学长生不老啊，啊炼丹炼功啊，学这些法术

心内邪修啊，这个玄术啊，就是修仙的啊，修仙。那么以佛的标准啊，这个修仙还在六道里面啊，还不能出六道。啊，但是有人呢、啊，喜欢修仙啊，啊，这个在古印度就很多了。那么佛菩萨呢，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么你喜欢呢、啊，你还不想了生死，你喜欢修仙啊，或者喜欢得人天福报，这个是占大多数啊。先满你的愿啊，等到满你的愿呢、啊，再慢慢的、啊、给你提升啊。佛菩萨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那是大菩萨来的 啊。那么对，为什么对这些人呢、啊，他讲的话这么直接呢？啊，因为这些人呢、啊，过去都是修净土的。啊，他往生了、啊，他们那些这些人还没有往生，啊、还在轮回。那搞到呢，这一辈子啊，啊，不但呢、啊、不念佛了，又在。家居服软，还要在修仙炼丹啊，在搞这一套啊，所以过去世啊是他的同参道友啊，这个后面会讲到啊，所以菩萨他已经往生极乐世界做大菩萨了啊，所以再回来帮助他们啊。如果对一般的人呐、啊，那菩萨可能就是满他的愿。啊、这些人、啊、跟他的因缘很深、啊、所以说我以素缘持念生故、啊、因为呢素是跟你们有缘、啊啊、我们一起共修的、啊、那我们在座呢，我们今天在这打火机、啊、如果你们有人往生了、啊啊、那我还在六道 啊，那下一辈子呢可能你就像大菩萨来、啊、六道轮回、啊、我们又一转世 又迷惑颠倒了啊，又不知道在修什么了，他就会来指点。所以来此法岛，今以首标西方净土。他一开门见山呐、啊，就给你标示我们修行的方向是要往生西方净土。啊，已经讲清楚了。为正向正修一门，就是我们正确的方向，正确修行的一个法门，就是修净土。游历未能即信啊，那么游历就是还是呢，考虑到呢，你们大家还是不能相信。次当说我名号及我所证啊，次就是说接着呢，就说出我的来历了。我的名号、啊、以及、啊、我所证得的境界，令之说是法者是大菩萨、啊、令大家知道，来给你们说这个佛法的、啊、说这个法门的、啊、不是一般凡夫、啊、也不是阿罗汉，是大菩萨、啊、什么叫大菩萨呢？明心见性的菩萨叫大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修六度万恨叫菩萨。那么明心见性的叫做菩萨摩诃萨，那摩诃就是大、啊、表示他明心见性了。我们再看下面，善男子，我习因中以妙赞决心照明一切诸所有刹土。众生所同居住，即以觉妙妙觉，觉明妙心，起无量妙行，度出众生。是故阿弥陀佛应我名号，号曰觉明妙行。汝等从此皈依，更无疑二。啊、那么这个菩萨说出他的身份，他的来历啊，说善男子啊，我习因中啊，我过去啊，身中
在阴

地修行，以妙赞决心照明一切诸佛所有刹土。啊，妙赞决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信啊，每一个人都有啊，这个妙赞决心啊，大家都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布想啊，那个是妙觉明妙行菩萨的啊，跟我没关系啊。如果我们这样看啊，就错了啊。佛菩萨讲的都是教我们，就是我有你也有啊，啊，不是我有你没有啊，啊，你要回头啊。去找你自己的妙赞决心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呢，照明一切诸所有刹土啊，佛法修行啊，印光祖师啊给我们开示心经啊，他讲一部心经啊，关键就在那个照那个字啊，你看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佛法的修学呢，八万四千法门离不开观照。你会起观，会观照，功夫才会得力啊。你不懂得观照啊，功夫就不得力啊。这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特别啊把这个观照啊讲得非常详细啊，非常难得啊，所以照明啊，一切诸所有刹土啊，怎么样呢？才能照明呢？啊，你照见五蕴皆空啊，那就明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诸所有刹土？被这个五蕴障碍住啊。啊，那么这个众生所同具足。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就我们每个人都有啊，啊，所以即以觉妙妙觉，觉明妙心，起无量妙行。你先觉悟了，你的行为通通叫妙行啊，你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做什么事情都叫妙行。我们现在呢迷惑颠倒了，那做什么都不妙啊，觉悟了什么都妙啊，迷惑颠倒了都。不妙了啊！所以起无量妙行，就是度诸众生，帮助众生啊，觉悟。是故阿弥陀佛应我名号，号曰觉明妙行啊。那么因为我这样明心见性的啊，所以阿弥陀佛啊，印证我的名号啊，叫觉明妙行。说汝等从此皈依，更无一二啊！说你们啊，从现在开始啊，啊皈依，啊皈依啊，回归依靠啊他的指导啊来修学。使同会子八人俱合掌至心，念南无觉明妙行菩萨，敬礼而起。菩萨曰：“善哉，如是。”那么这个八个人啊，在扶架机扶鸾啊，这个八个人都是过去跟他们一起念佛的啊。啊，听到啊，这个菩萨过去生跟他们有这么深的因缘啊，大家都合掌致心啊，念南无觉明妙行菩萨啊。那么给他顶礼啊，起来，菩萨呢就赞叹啊，善哉如是啊。啊，那么到这一段呢、啊，可以说是。这个西方阙子这个书的序分一个开头啊，发起的一个因缘啊，就像我们经典啊一般的序分。下面呢就进入正中分了 啊要讲的了。好，我们看这个文。或问持经咒之法，菩萨曰：所谓持经咒者，自持其心也，要在直明心地。若只云持得熟，诵得多，又念某经、某咒、某佛，为我有大功德，而不能句句消归自性，
又不能深解。

如来妙谛，为可以复果正直。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复问呢、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假设啊，假设的啊一个问答啊，复问就或者呢，有人这么问。那菩萨呢，看到当时啊，他们这些人啊，也有这个疑问啊，有这个疑问。往往啊，有疑问啊，自己不知道怎么问。菩萨呢，就直接啊，没有人请问了、啊，就直接说出来了啊，无问自说啊，这个不是说啊，大家心里没有这个疑问啊，是有这个疑问的、啊，但是不知道怎么问。啊，所以我们常常在一些佛学问答啦，大家有没有问题？他都没问题，真的吗？在讲不是没问题，我看每一个人问题都很多啊，他不知道怎么问啊，他从何问起啊，他不知道啊，啊，不知道该问些什么啊，啊，不相信我们可以来试看看啊，啊，常常啊。有些同学说佛学问答啊，说要我留个半个小时。我说大家有问题吗？大家都说没问题啊。啊，我看那个一脸呐、啊，又是很迷茫的样子啊，看那个表情，看他的眼睛，好像不是都没有问题，好像问题太多了，不晓得从哪里问。啊，所以佛讲经大部分有人请问啊，也有无问自说的。没有人问，佛就直接讲。啊，那个众生呢，不知道怎么问呢、啊，啊，他也不会问啊，佛就直接自己说了啊。那么此地呢，也是这样的，或问啊，可能有人有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问啊，或者啊，有人问，有这个疑问，有这个问题，持经咒之法。受持经典咒语这个方法，啊，要怎么样来受持经咒？啊，有这么的一个问题。菩萨曰：啊，这是回答了，啊，假设性的问答，啊，但是假设性呢，也是实在是有这个问题，啊。所谓持经咒者，自持其心也。要在持名心地、啊、那么这个话呢，这一句啊，就很重要了。持经、持咒啊，我们总是啊，经是经，咒是咒啊。我们持大悲咒，那是观音菩萨的，那跟我没关系啊。念阿弥陀经，那是阿弥陀佛的，那跟我也没关系。啊、所以我们念了半天、啊啊、跟我们毫不相关、啊、因为跟我们没关系嘛，那是佛菩萨的、啊、又不是我们的、啊、那么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开示持经咒就是持你自己的心、啊、那个经咒就是讲你自己、啊、讲我们的心、啊啊、不是讲别人、啊啊、不要东张西望、啊看别人啊，啊，回头看自己啊，啊，所以自持其心呢、啊，啊，就是持我们自己这个心呐、啊。那怎么持心呢？要在持明心地。什么叫持明心地呢？明心见性。啊，这个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见到你自己本来面目了。啊，那怎么样才能见到呢？要回归自

要回头啊。我们讲回头是岸，这个回头是岸呢，真正的意思啊，是要你回归啊，关照自心呐、啊。那么这个佛门这个术语啊，现在一般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社会都应用了啊，一个浪子回头啊，做坏事，然后现在断恶修善呐、啊，回头是岸，也没有错，那个意思比较浅。这个意思深，真正的意思是在这里啊。那么直就直接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修所有的法门呐、都是这个目标，我们净土也不例外啊。是我们净土啊，你现在没有明心见性没关系，可以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明心见性。那你修其他的法门呐、要在这个世界修到明心见性，才算毕业啊。那么我们修净土可以分两个阶段啊，两个世界来完成，其他法门都要在这个世界完成啊。那么下面讲，若子云持的数诵的多啊，如果说持经咒啊，如果你念得很熟悉。哇，我诵经诵了几部啊，又念某经某咒某佛啊，为我有大功德。现在呢，我们大部分这样的人比较多啦啊，经念的很多啊，咒也念的很多啊，佛也念的不少。为我有大功德就是我念的很多啦功德很大其实啊，那个不能算功德这个菩萨在此地讲啊，讲大功德我们如果不能够寂寂消归自性又不能深解如来妙谛，这个就没有功德。没有功德，我们诵经念咒念佛变成什么福德有福报变成世间有漏福报。功德呢，它是超越世间的，它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明心见性的，那是功德如果我们只得人天福报，那是人天有漏的福德那不是大功德那么虽然不能有大功德那么种善根种子这个是利益是有要等到我们真正能消归自性了，那这个大功德就出现了那么这个诵经念咒念佛句句要消归自性你看中文国师那个开示通通是消归自性的什么叫消归自性呢？就是回归到我们自己本身你不要呢，这个念的是佛的，跟我没关系你就没有消归自性其实念的就是念自己你看中文国师讲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那就消归自性了如果你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我的心就是我的心那这样念就没有消归自性所以你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那你这样念就消归自性了，就这么简单。又不能深解如来妙谛，深解就是我们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果经咒念得多你不能解如来妙谛这个妙谛就是它的真理，它的真实义你不能深入的去

觉悟啊，这个悟啊叫觉悟啊，所以信解行证啊，你深入的理解了、啊、如来的妙谛，那么你去修行啊，才不会盲修瞎练啊，盲修瞎练呢、啊、没有结果，无谓的苦行没有结果啊，必定啊要能深解如来妙谛啊，我们修行啊。才能有真实的功德利益。为可以获果证者，为就是所谓啊，你就这样念得多啊，那么也不能消归自性，又不能深解如来妙谛啊，那么说这样啊可以证果，那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么深解如来妙谛啊，我们敬老和尚为什么一直强调要讲经说法啊？因为这个经啊，没有人讲啊，大家不懂，不知道怎么修啊。有的好心要修了，修的不对，修错了啊，走冤枉路，浪费时间啊。所以老和尚啊，他一生提倡讲经说法啊，非常赞叹。到现在呢是更赞叹啊，说有人全法师讲一部经啊，哎呀，那个功德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啊，为什么呢？啊，你没有讲解呢，大家不会修啦，会念不会修啊，经大家会念，念的都没有错，都不会修啊，甚至修错了啊。啊，所以要深解如来妙谛啊，必须请法师讲经说法，我们才能够理解修行啊，才不会错误啊，我们才不会浪费时间啊。如果不理解啊，那么盲修瞎练啊，那怎么可以证果呢？那不可能。那么下面是个比喻啊，不见十字路口。若无眼，若无足，若起腹，若起难，终日不住口念道业，即其所持，一岁何次数十万遍，究竟是残疾者、求乞者，并不曾证得一毫果在。啊，那么这个比喻啊，明朝那个时代啊，就一些乞丐啊，他说你没有去看到吗？十字路口啊，眼睛瞎的，啊，脚断掉的，啊，还有呢，做乞丐的妇女，啊，乞丐的男子，啊，那么乞丐呢，过去那个乞丐啊，他们每一天呢、啊，他。口中啊啊，从早念到晚，啊，向人乞讨了，啊，我小时候呢，看那个乞丐都是这样啊，向人乞讨，一天到晚向人要钱，啊，那么我们早年去大陆也是很多，现在比较少了啊。那么一天念到晚了、啊，就说他念的要向人家要的，你看念了多少？那么一岁就是一年呐、啊，那何止数十万遍呐、啊？那念的太多，但是他得到多少呢？他念了那么多，他所得有多少？那很有限啊，用这个来比喻，那念到最后，他也没有变成大富翁啊，啊，怎么样呢？啊，究竟啊，残疾的还是残疾的，做乞丐的还是做乞丐的？啊，一天到晚念，啊，向人要钱。念了那么多，他得到多少？没有啊，很有限啊。但是念是念的很多，那么用这个来形容比喻我们凡夫啊，念经、念咒、念佛，念了很多，他得到多少受用呢？哎呀，烦恼还是一大堆啊！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啊，这个就如同这样乞丐一样。啊，所以不曾证得一毫果在，

何以故呢？啊，这为什么是这样呢？子无解无行故耳。解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解，也没有实际的去修行。啊，所以呢，只是想得到那个果报啊，那是得不到的。故知持四经，即当依四经而修行。什么叫持经呢？就是你要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啊，那个才叫持经啊。如果没有依照这个经的教导去修行啊，那个不叫持经啊。所以持经它的标准是在这里啊，也就是说依经所教的去落实，去把它做到啊，才叫持经啊。所以现在呢，啊，一些学者啊，把这个佛经当作学术性在研究，那个就不叫持经了。啊，那研究一些经典，啊，写写论文啊，拿个佛学博士啊，那个都不是持经啊，跟持经啊没有关系。啊，持经啊是依经所教导的去修，那才叫持经啊，不是你念得多。读得多，讲得多，啊，没有去做到啊，都不算。又发大愿，或求生佛国，或求名心地，或发大智慧，或利济众生，具仗如来广大宏通之力，以成就行人之愿，如是方为持经持咒念佛。啊，那么要依经而修行啊，又要发大愿，要发愿啊，发什么愿呢？或求生佛国啊，我们修净土啊，发的愿啊，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愿啊，要发真实愿啊，不能发空愿，发空愿啊，也就。没有真正发愿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可以说在学习发愿啊。我们每一支香啊，都要愿生西方净土中啊。我们是不是这样就发愿了呢？啊，不见得啊。我们是有念这个回向愿啊，但是是不是依这个愿文来发心呢？可能还没有。啊，那么没有我们念它有什么用呢？提醒啊！啊，我们要真正发这个愿啊，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愿了，愿生西方净土中，你是不是真愿意去啊？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回过头来问自己啊，我发了这个愿啊，我是不是真想去西方呢？那么真想去西方啊，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都放下了，心里只有西方，只有阿弥陀佛，那是真愿意去啊。如果这个世间呢，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那不是真发愿啊。所以发大愿啊，或求生佛国，或求名心地啊，这是禅宗啊，还有其他大乘法门呐、啊，求明心见性啊，他的愿望啊。是求明心见性，或发大智慧啊，或者发愿啊，求大智慧啊。这个大智慧呢，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不是别的啊，自性的般若智慧。或利济众生啊，利济众生啊，就是弘法利生啊，像现在净老和尚啊。在国际上啊，做的这些事情啊，都叫利济众生啊，像帮助斯里兰卡这个建佛教大学啊，还有宗教大学啊，在马来西亚建汉学院啊，那么这些啊，都是利济众生啊，
对众生有利益。

弘法利生，培养了弘法人才，那么发这个愿，所以依经修行又发大愿，那么不管你发哪一种愿，具仗如来广大宏通之力，以成就行人之愿。我们发的愿呢、也要仰仗如来啊广大宏通之力。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求佛力加持啊，求佛力来帮助满我们的愿望。所以以成就行人之愿。如是方为持经持咒念佛那么这样才真正是标准的持经持咒念佛人标准在此地那么一开始这个菩萨就给我们讲这一个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开始天然老僧这个天然老僧我查这个词典不知道这个老僧叫天然还是他住的地方叫天然我查了半天我那个网络一查呢天然跑出来都是健康食品查不到这个地方后来我去再查查到有庐山江西庐山天然禅师的语录不过这个天然老僧这是这个出家人年纪很老了称为老僧大概70岁以上称为老人了在中国礼记讲70岁就是老人那么今天是重阳节这个早上那个温州的海燕居士说师父今天重阳节是不是要祝你重阳节快乐但是你又不是很老我说就算老了吧接近老也不远了那么这个老僧怎么样呢久病不愈生病病了很久了治不好。欲入径山待死。这个径山呢它是在浙江省余杭县。有一个余姚一个余杭。海拔有1000公尺。那么山上有一个径山寺。始建于唐代。那么到宋朝这个皇帝给他命名为径山万寿禅寺那么这个老僧呢病了这么久了他想到径山去等死去那边待死那么来请示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要去那边等死因为病了治不好头骨与普通塔他死了呢他这个 骨头就放在那个径山寺的普通塔那么去请示觉明妙行菩萨他要去那边等死菩萨曰汝欲住山待死是无事讨事耳这个菩萨就跟他讲那你要去住在山上等死你是没事找事吗这个什么叫普通塔呢那个藏亡身之骨于一处就是出家人死了那个骨头放在一起那个塔叫做普通塔那么又叫做普通塔又叫做海会塔就是把骨头放在一起那出家人的死的骨头都骨灰放在一起那个塔叫做普通塔那么这个老僧病了很久就想去那边等死那么骨头就放在普通塔那么去请示这个觉明妙行菩萨觉明妙行菩萨说你要住山等

没事找事啊，没事讨事就没事找事，啊，鲁筹几根老骨头，没处安顿也啊，你看那几根老骨头，你还怕没有地方给你安顿吗？啊，那这个是给他一个呵斥了啊，啊，你还在怕你那几根老骨头没地方放啊，要跑到径山去。那可能啊，他那个菩萨是在苏州啊开示啊，径山在浙江。那明朝那个时代啊，交通没有现在这么坐飞机这么方便啊，也没有高速公路啊。那么老了又生病，那跑到径山去，那真的是无事讨事啊。啊，那么菩萨就跟他讲啊，你那个老骨头啊，你不要怕。你还怕没有地方安顿啊？不知眼光落地，直伸两脚啊！眼光落地，你这个眼睛一闭啊，两只脚一伸，就是人死了啦，断气了啊！任他刀砍斧琢，火烧水尽，已而无干，乃为他做九眼具，喻太医矣。啊，那么这个。觉明妙修菩萨给他开始啊，他说：“你那个两脚一，两个眼睛一闭，两脚一伸啊，这个气一断呐、啊，你这个身体呀、啊，人家用刀给你砍，用斧头啊给你啊砍削啊，用火给你烧，用水给你泡，跟你都没关系啦啊，你是。”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死了，这一口气断了，你这个身体呀、啊，你就随便人家要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跟你就不相关了。啊，你还在为他来做久远的计划，益太医，你不是太医吃的吗？啊，能够让你计划吗？啊，且此生生死尚是无意，何况死后？啊，所以你这个身体啊，再生的时候呢，尚且就没有什么利益了。那何况死了之后呢？你那几根老骨头有什么好处啊？啊，那么菩萨呢，给他这样的一个开示。那么这个开示呢，啊，非常。啊，也很直截了当的啊，也不跟他拐弯抹角啊。啊，如今已减省诸事，单持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舍。阿弥陀佛，便以汝为好伴侣。大限到时，现身接引，得生极乐，岂不亦入山待死也？又生老病死是世间难免之苦，如既久病，亦莫管他愈不愈，但一心念佛，生也由他，死也由他，便了啊！菩萨这样开始。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那这一段啊，明天晚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一段很重要啊。好，我们。明天晚上啊，还是6点啊开始啊，我们来念头回向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序，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啊，示现在五浊二世来教化众生。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年头不好啊，就像我们今年啊，这个全球。

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大家都会讲啊，这个年头不好，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就是这个时期啊，有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劫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啊，有后面四种污染啊，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恶世，第一个是劫浊啊，就这个时期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深见。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啊，这个身是我。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啊，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啊，修因上的成见啊，非因即因呐啊，那个修那个因呐 啊，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有外道啊修。看到啊，一只牛升天了 啊，那他看看了、啊，牛怎么会升天呢？啊，这些外道啊，他们也有定功啊，啊，看到牛升天了，那牛他是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啊，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那个牛他前身啊，他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他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他舍了牛身，他升到天道去，是这个原因啊。他把那个因啊误会了。这是见取见，那么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啊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啊邪见，见浊，见解上的染浊。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啊，都是这个见浊啊，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

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是众生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这是生理的污染。现在人的生命很短促。过去有人讲现在医学发达了好像人的寿命比过去这个延长了。那实在讲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是平均寿命。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那你看到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但是很短的也很多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啦。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这个胎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那你一个星期你堕掉就是等一个人他七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个二十年前说这个地球每一年堕胎5000万人。那现在就可能不止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了所以现代人寿命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这讲命浊这个叫五浊见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恶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发言巧语，意业心存贪嗔痴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非常非常严重，造十二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幻，一切诸佛都赞叹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
神是神奇莫测。

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不是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了、啊，那就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通达啊，今天社会上啊种种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啊，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性格啊，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啊，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调是调理，伏是降伏。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知苦乐法，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这是人之常情啊。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啊，传送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啊，知道之后啊，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勤修乐因啊，离苦得乐啊。这就讲因果了。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果放在前面。引起人啊去注意啊。先讲一个果啊。苦乐法都是果嘛。你很痛苦，那是果报啊。那为什么痛苦啊？那很快乐啊，是果报啊。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啊。所以佛教我们啊，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啊。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示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些苦难众生，活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越是苦难的地方，活菩萨的悲心越重，越要去教导。只要众生肯接受，活菩萨一定来；不肯接受，活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能信、能解、能学，活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这是感应。各遣侍者问讯世尊。十方诸佛派遣侍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这是礼节啊。也是做一个榜样，教人礼不可讳啊，人而无礼，
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共高我慢，没有礼节，将来啊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在伦理讲啊，不知礼无以立啊。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啊，不知道礼，不懂礼节啊，在这个社会啊就很难啊有立足之地啊。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理教敬，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世时如来含笑，晃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最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即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放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百千万亿细说不尽说不尽的，列举十条，就大列举出十条。虽是列举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讲经则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
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啊，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啊，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那为什么活菩萨会大慈大悲？那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啊，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啊，好像这个身体啊，啊手脚眼睛啊，它是一体的。那佛菩萨知道了啊，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啊，从这个一体当中啊，他去分别执着啊，所以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啊，我们跟佛没有两样。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啊，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与佛的大光明云感应到脚啊，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信圆满的德能，本具的般若智慧，为证得法身执，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了。地狱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普度九法界众生。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啊，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回归自性啊，全是世事变聪啊，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啊，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啊，智慧由定而发，禅定啊由从戒而来啊，戒定慧啊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啊，这是真正的修禅定。啊，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啊，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提起佛号，啊，将这个念头啊转成阿弥陀佛。啊，这里面啊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啊，你能转了，就是守法，就是守戒。啊，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啊，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持戒。啊，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啊，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啊，那这个戒啊，就是心地戒了。啊，这个大圣的戒啊，啊，是主要戒心地。啊，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啊，就不受外境啊影响。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啊，圆满的记住。啊，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啊，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啊，愚痴人看不出来。啊，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啊，看脸的表情，看动作，啊，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啊，就知道啊，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云，啊，般若与智慧意识有时候是相同。啊，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识当然有差别。啊，如果没有差别呢，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啊，前面的大智慧啊，解释做戒定慧的慧。啊，那慧啊，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于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啊，事实真相。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啊，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文字般若。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事圆满智慧的生活，与光明云相应。我们懂得观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观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意而安。
文字般若啊，文字。

是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文字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这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五大类，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那称为舍受。舍受虽然很好，但时间很短，只是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而已。舍受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受。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不是苦乐之乐，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佛家讲十法界，每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就会突破一切界限。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过，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是道教的，道家的修道的道士，他有神通。那其实是有定功的，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他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叫他要搬家了，给他说过几天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那果然过了几天之后山洪爆发，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被淹没，被淹了，所以
有一些事情啊，

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啊，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呢，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啊，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啊，3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啊，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距离完全符合，啊，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道士有小定，能够突破3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啊，他这个时间呢，实际上也包括空间了，啊，就时空。啊，他在深山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啊，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定。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啊，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有修禅定的人呐，他自然发神通了。大吉祥光明云啊，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啊，现在我们这个见到人了啊，就是讲啊，祝你60吉祥啊，祝你平安吉祥啊，所以这个是祝福词。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意是应该啊，我们应该得到的啊，都能圆满得到，这是吉祥啊。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啊，那不义，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啊，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见了性，啊，明心见性了。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是称性的福报啊，像泉水啊往外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未见性之前啊，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呢，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啊，这个修来的啊，是用得尽的啊。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啊被土石淹埋，没有开采啊，我们身无分文，那怎么过日子啊？啊，到外面去啊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啊，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啊，就像。这个金矿啊，没有开采一样，有了它有，那没有开采啊，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啊！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啊，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
何以会有更多？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你不断的种福啊，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纰漏，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都是自信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帮助我们修道的。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像那个水桶啊，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它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变聪，不是般若智慧。成了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你在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这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谚语也说啊，福至心灵啊。一个人福报现前啊，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修福是助缘，帮助我们开慧，就是修这个福报，修福德，他这个缘帮助我们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所以要福慧双修，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福报，福德可以大众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功德就无法共享，无法分享。为什么呢？功德要自己修啊，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福德可以分享。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比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德，因戒得定，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但是有福德了，为何持戒不能得定？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

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到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持戒它就变成功德。持戒若得定，

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所以修行人啊，很容易起增上慢啊，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止三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在净宗讲就是功夫成片，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观照功夫深了，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能把它控制得住了，这个是照住。那么照住就是禅定现前了，那在净宗讲事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净宗是理一心不乱，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经说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是刹那寂，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就脱离十法界，而入一真法界，破了无明了。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福德注重在事相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皈依是回归自性，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一皈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有一部分还在迷惑，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那只手赶紧帮忙，帮忙他处理，那一只手是活菩萨，这只手是众生，

其实啊，二者是一体啊，佛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不会分彼此。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诽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啊，长脓包一样，跟大家不合啊，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啊，堕地狱变恶鬼啊，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回头是岸，归是回头，依是依靠，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来表法。这段十句光明云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以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那么这个是才是真正皈依正，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那么皈依身，身是清净的意思，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佛法称四个出家人在一起共修，就是一个身众，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身团身众。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身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身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一个清净身团必定是六合敬，它是和谐的。
啊，这个才是啊皈依僧啊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啊，那下面呢、啊、大赞叹光明云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序，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啊，示现在五浊二世来教化众生。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像我们今年啊，这个全球啊，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大家都会讲啊，这个年头不好啊，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啊，有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劫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啊有后面四种污染啊，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二世，第一个是劫浊啊，就这个时期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身见，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啊，这个身是我。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啊，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啊，修因上的成见。非因即因呐，啊，那个修那个因呐，那不能得到啊，他要的果报，啊，那个因呐错误了，啊，戒起戒，啊，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有外道啊修，看到啊一只牛升天了，啊，那他看看呢，哎，牛怎么会升天呢？啊，这些外道啊，他们也有定功啊。啊，看到哎，牛升天了，那牛它是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啊，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说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 那个牛它前身啊，它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它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它舍了牛身，它升到天道去，是这个原因啊。他把那个因啊误会了。这是见起见，那么见起见是果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啊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啊邪见，见着见解上的染着。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啊，都是这个见着啊，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着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啊。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四，众生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这是生理的污染。现在人的生命啊很短促。过去有人讲啊，现在医学发达了啊，好像人的寿命啊比过去这个延长了。那时在讲啊，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是平均寿命啊，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那你看到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但是很短的也很多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啦。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这个胎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那你一个星期你堕掉，就是等一个人他七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个20年前说这个地球每一年堕胎5000万人。那现在就可能不止 啊，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啦？啊，所以现代人寿命啊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啊，这讲命浊啊，这个叫五浊啊，见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啊，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二，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啊，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发言巧语，意业啊心存贪嗔痴啊，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啊，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啊，非常非常严重，造十二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幻，一切诸佛都赞叹啊，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神是神奇莫测，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不是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了，那就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通达啊，今天社会上啊种种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啊，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性格啊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啊，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调是调理，服是降服。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知苦乐法啊，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啊，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啊，传授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啊，知道之后啊，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勤修乐因啊，离苦得乐啊。啊，这就讲因果了。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果放在前面，啊，引起人啊去注意啊。先讲一个果啊。啊，苦乐法都是果嘛。啊，你很痛苦，那是果报啊。 那为什么痛苦？啊，那很快乐啊，是果报啊，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啊，所以佛教我们啊，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示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些苦难众生，活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教人啊，理不可讳啊。人而无理，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共高我慢，没有礼节，将来啊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所以这个理非常重要。在伦理讲啊，不知理无以立啊。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啊，不知道理，不懂礼节啊，在这个社会啊就很难了有立足之地啊。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理教敬，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四时如来含笑，晃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最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

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里，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际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幻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百千万亿细说不尽了，说不尽的，列举十条，就大列举出十条，虽是列举任何一句都居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讲经则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佛菩萨会大慈大悲？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好像这个身体手脚眼睛它是一体的，那佛菩萨知道了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从这个一体当中它去分别执着所以佛如

不是我们自己也如是，啊，我们跟佛没有两样。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啊，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以佛的大光明云感应到脚啊，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信圆满的德能，本具的般若智慧，为证得法身子，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了。地狱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普度九法界众生，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啊，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慧归自性，啊，前世世事变聪，啊，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智慧由定而发，禅定啊由从戒而来，戒定慧啊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真正的修禅定。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即提起佛号，将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这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你能转了，就是守法，就是守戒。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那这个戒就是心地戒了。
这个大圣的戒啊，

主要借心地。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就不受外境影响，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圆满的记住。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愚痴人看不出来，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看脸的表情，看动作。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就知道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云，般若与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前面的大智慧解释做戒定慧的慧。那慧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于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事实真相，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文字般若。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事圆满智慧的生活，与光明云相应。我们懂得观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观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意而安。文字般若，文字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文字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分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这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

五大类啊，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啊，那称为舍受。舍受虽然很好，但时间很短啊，只是暂时啊，身舍苦乐，心舍忧喜而已。舍受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受。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不是苦乐之乐，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佛家讲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就会突破一切界限。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过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是道教的道家的修道的道士他有神通。那其实是有定功的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他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叫他要搬家了。给他说过几天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那果然过了几天之后山洪爆发。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被淹没。被淹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三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距离完全符合。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道士有小定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他这个时间实际上也包括空间就时空。他在深山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

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店。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有持有禅定的人，他自然发神通了。大吉祥光明云，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现在我们这个见到人就是讲祝你六十吉祥祝你平安吉祥所以这个是祝福词。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义是应该。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圆满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不义。不义之财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见了性，明心见性了，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是称性的福报。像泉水往外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未见性之前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这个修来的是用得尽的。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被土石淹埋，没有开采。我们身无分文，那怎么过日子到外面去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这个金矿没有开采一样，有了 它有，但没有开采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何以会有更多？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你不断的种福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纰漏，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都是自性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帮助我们修道的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
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像那个水桶啊， 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它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遍充，不是般若智慧。成了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你在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这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谚语也说啊，福至心灵啊。一个人福报现前啊，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修福是助缘，帮助我们开慧，就是修这个福报，修福德，他这个缘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所以要福慧双修，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福报，福德可以大众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功德就无法共享，无法分享。为什么呢？功德要自己修啊，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福德可以分享。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比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德，因戒得定，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但是有福德了，为何持戒不能得定？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道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持戒它就变成功德。持戒若得定，持戒是功德，持戒若不能得定，持戒就是福德。修定若能开智慧，那定就变成功德。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所以修行人很容易起增上慢，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
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止三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在净宗讲就是功夫成片，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观照功夫深了，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能把它控制得住了，这个是照住。那么照住就是禅定现前了。那在净宗讲事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净宗是理一心不乱。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经说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是刹那寂，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就脱离十法界而入一真法界，破了无明了。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福德注重在事相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皈依是回归自性，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一归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有一部分还在迷惑，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那只手赶紧帮忙，帮忙他处理，那只手是活菩萨，这只手是众生，其实二者是一体，我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

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不会分彼此。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诽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脓包一样，跟大家不合，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堕地狱变恶鬼，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回头是岸，归是回头，依是依靠，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来表法。这段十句光明云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以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那么这个是才是真正皈依正，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那么皈依身，身是清净的意思，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佛法称四个出家人在一起共修，就是一个身众，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僧众。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一个清净僧团必定是六合敬，它是和谐的，这个才是皈依僧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那下面大赞叹光明云，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77。君子无德即下怨，无仁即下争，无义即下义，无礼即下乱，事精不利，谓之无道。无道而不亡者，谓之有也。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事精不利，这个事精啊，是指德啊，道德的德，仁，仁爱的仁，义啊，义理的义，礼，礼节的礼。啊，这四种准则不能树立。精是常道啊，也是真理啊，就是经的意思啊，指啊常行的义理准则了啊。那么这四种常行的义理准则啊，如果不能够树立啊，这个就叫事经不立的。那么这一条讲啊，一个国家君主啊，就是现在讲的领导人了，如果缺乏德行了，百姓啊就会怨恨了啊，所以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啊，首先呢、必须有德行了。那么君主领导人如果缺乏仁爱，百姓就会纷争啊。君主领导人缺乏德行，百姓就会怨恨啊。那缺乏仁爱，百姓就会纷争了。君主没有正义，百姓就会叛乱了啊。上面的领导人啊，如果没有正义啊，做事啊都不合义理啊，百姓也就会叛变了，作乱了。国家没有理智啊，没有治理作业，百姓就会混乱无序啊，就是没有标准，没有秩序啊，因为国家没有治理作业啊。我们中国啊，民国成立以来啊，就没有治理作业，到现在啊也没有啊，所以是一个乱世。那么这四项准则不确立，就是无道。无道而不灭亡啊，这是从未有过的啊，这个就会亡国了啊，因为无道啊就会亡国了，所以事经不利啊。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亡国了。中华民国啊，建国以来啊，就是没有治理作业啊，所以到今天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古圣先王啊给我们讲的，这些啊都是真理，老祖宗讲的这些啊都是真实的道理。如果我们后代子孙

0: 不接受不遵守，就注定啊要失败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必须要明了啊，要学习要落实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8。凡人未见圣，若弗克见，既见圣，亦弗克由圣，尔其戒哉？而伪风下民为草。这条出自《谏二尚书》。克是能的意思，由是用，依从的意思，戒啊是警惕。这条讲啊，成王令周公之子君臣啊，周公的儿子啊叫君臣，继其父之后，在洛邑监制殷完民啊，那么叫周公的儿子啊继承他父亲啊，在洛邑啊来监管治理。这个殷朝后代啊，这些顽固的民众，叫他去之前啊，对君臣说：普通人未见圣人之道时，觉得好像不能见到；那么及至见到圣人之道，却又不能依从。啊，那普通人都是有这样的情况，没有见到圣人呐、啊。好像啊不能见到，但是呢一旦见到圣人呢、啊、又不肯依从圣人之道啊来做。你要以此为戒啊，就是这个提醒这个君臣说，你要以这个为戒啊，要以圣人之道啊，因为呢你是风啊，民众是草啊，那么草随风动啊，你这个风啊，你吹哪一边，那草就跟着倒向哪一边。所以需慎重的按圣人之道行事。就是要很谨慎慎重按照圣人之道啊来做事情。不能啊违背圣人之道。因为呢草随风动，你做的不对了，人民呢、啊、跟着你不对。做对了，大家也都跟对了所以这个为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面的领导啊就好比是风了下面的人民呢、啊、好比是草草随风动带头的带对了下面也会跟对带错了下面跟着就错了所以要慎重按照圣人之道行事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大家要以圣贤经典来行事。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79。兵者所以讨报也，非所以为报也，乐者所以自和也，非所以为淫也，伤者所以尽哀也，非所以为慰也。故事亲有道矣，而爱为物；朝廷有荣矣，而敬为上；楚商有礼矣，而哀为主；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会矣。这一条出自于见41淮南子。自和啊，就是使人啊获得和谐心境。有荣指君臣仪容威慎。这一条讲啊，军队是用来讨伐并且平息暴乱的，不是用来制造暴乱的。音乐呢，是用来培养和谐心境的，不是用来使人产生邪思、放纵无度的。胡商是用来充分表达哀悼之情的，不是用来装模作样的。所以侍奉父母有孝道，而以真心敬爱为要务，在朝议政有礼仪，而以敬而无私为上；居丧有礼节，而发自内心的哀悼啊，是最主要的。用兵有策略，而以正义为根本。根本确立以后，道才能顺畅施行。根本受到破坏，道就会被毁弃。啊，那么这一条啊也是讲这个为政的一个根本。啊，那么从这个国家的军队啊，它的用途啊是平息暴乱了。啊，那不是啊为非作歹啊来制造暴乱。古代这个圣人啊治理作业啊，跟现在这个流行音乐啊那个不一样了。那么现在的流行音乐啊，很多都是让人产生邪思的啊，不是啊让人啊心境啊达到和谐的啊，所以那个乐就不是好的音乐。那么古代啊，古圣先王啊治理作业，这个乐啊都是要使人平和，就像我们祭祖啊那个音乐啊，都是使人平和的一个乐啊，所以不是让人家产生邪思啊，放纵无度、放纵的啊。啊，这个是乐啊，它的功用啊，就是让人啊能和谐。那么胡商啊，就是讲到丧事了啊，那是充分表达哀悼之情啊。那么也不是啊，装一个门面啊，像现在很多丧事啊，做好看的。啊，给大家看的啊，这个就失去它的意义了。所以侍奉父母啊，有孝道啊，那么这个孝是真心呐、啊，敬爱父母为要务了，真心的爱父母。那么在朝议政啊，有礼仪啊，而以敬无私为上啊，就是对上啊要有恭敬心。居丧啊也有礼节，而是发自内心的哀悼，这个是最主要的。用兵有策略啊，就是军事上有策略，而以正义啊为根本啊，所以根本确立以后啊，道才能顺畅施行了。根本受到破坏啊，道就会被废弃掉啊，这个就是为政啊务本。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一个地方。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80。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起先者有五，民不得与焉。一曰自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德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善。五者一物披谬，民不得其实。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治人道始矣。人道为此五事也。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啊，这个南面呢、是古代君主之位，坐北朝南啊，所以称为南面。存爱呢啊，是明察有仁爱之心的人啊，这个对有仁爱之心的人啊去明察。一德啊，是指通通做到啊，一就是全部的意思。二啊，这个善呢、就是丰裕了。三披谬啊，是错误。四不得其实啊，就是不能够寿终正寝。五这个地方的死啊，是人的正常死亡啊，就是自然衰老，尽其天寿，无疾而终。那么这一条讲啊，圣明的人啊，南面称王治理全国，必将先做好五件事情，而一般民事还不在其内啊，就是必须先做好五件事情。那么这个五项啊，就是这五件事啊，是一是依礼法端正亲属之间的关系，确定长幼尊卑的名分。第一个啊，要有礼啦。那么礼有分尊卑长幼啊，亲疏远近。那么先把这个亲属之间的关系啊，这些名分啊，这个定位啊，明确啊，这个确定。那么大家呢啊，依照啊这个尊卑长幼的名分来行这个礼啊，这样才不乱。二呢是封赏有功之臣啊，这个有功劳的啊，这个臣子啊，那么必须封赏。三呢是举荐和选拔贤德之人啊，就是举贤的啊，要举荐贤人出来啊，为国家办事。四呢是任用有才能的人，那么举贤之后要任用。实际上啊，任用他啊，来为国家呢，为人民呢、来服务啊，那么这个人民就有福了。五是明察和奖励民间有善心善行的人，要很明确的去视察了，以及啊奖励啊啊这个民间呢、有善心善行这样的善人。这个善人啊是国之宝啊，这个对国家社会都有很大的奉献跟帮助啊，那么要去奖励。这五件事如果能通通做到，全国的百姓将没有匮乏啊，这个物质精神上不会缺乏，无不丰裕啊，就是都会过着丰裕的生活。如果这五项有一项拐错失道，

那么民众就不能安享天年。所以圣明的天子治理国家一定从人伦之道，指上面啊说的这五件事做起。这个五件事是根本啊，这个有一件啊做不好，那人民啊就不能安享天年啊。所以这五件事要通通啊都把它

0: 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81。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易末而物本，莫不善于离本而事末。夫为国者，以护民为本，以政学为基，民户乃可交，学政乃得益，民贫则备善，学淫则诈位，入学则不乱，得益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则，以为太平基也。这一条出自于见44浅乎论。大体啊是大要纲领的意思。事是修治。淫啊就是奢华浮华的意思。这条讲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没有比抑制末业而致力于根本更好的了。就是要重视根本了。抑制啊之末的事情，没有比舍弃根本而修治末业更糟的了。那我们一般讲舍本逐末了，把根本呢舍弃了，那么去修治那些枝枝叶叶的，这是更糟糕了。那治理国家的君主，以使百姓互益为根本，这个是。一个国家啦，办政治，这个领导人啦，就是使百姓生活呢能够过得富裕为根本，以施行正确的教育为基础，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那么教育以德为本，以义为之末，才是之末，德是根本。那么德才两方面都必须要教。这样人民百姓富足才可以进行教化。教育的理念和内容正确才能够懂得道义。这个教育不能教错了。像现在呢没有教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么这个没有啊。那现在办的教育没有根本了。都是只有教技艺技术。那个教育内容理念现在的教育都不正确。那必定回归古圣先王经典教育。那么这样的内容才能懂得道义。人民百姓贫穷就会背弃善行。没得吃那他可能就造反了。他活不下去了。所以必须让他生活过得去。教学内容浮华就会滋长巧诈虚伪。这个是教育的内容。那么现在呢全世界的教学内容都是浮华。所以教出来的人都是增长巧诈虚伪。这教的不对了。应该要回归到德育教育。接受了教育就不会是被混淆了。接受了这个圣贤经典的教育就不会是非分不清楚。现在呢是没有是非了，混淆了。因为没有圣贤经典的教育。所以人不懂得是非善。

0: 懂得了道义啊，就会尽忠尽孝。这个人啊，知道啊，应该啊，要怎么做啊，才符合道义啊，那才会啊，尽忠尽孝啊。所以这个教育啊，就非常重要了。因此啊，明君治国的方法就是用心啊，致力于护民、政学这两方面啊，这个正确的教学啊，以及啊，让人民生活啊能够富裕，以此啊作为啊国家太平的基础啊，这两样啊办好了啊，一个物质生活可以充足啊，一个啊教育啊教得对。啊，人人懂得道义、守礼，这是国家太平的基础，啊，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历史单元为证一物本182。夫随俗素化，因事建业，甚在物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时宜而不宜，为天之祥也；民望而不殷，为人之救也。好善而不能择人，败官之犯也。三则失，则天人之事备矣。夫人拐则时逆，时逆则天违。天违而忘国安，未有也。这条出自于卷47讲子。这里咎啊是指过失罪过。悖啊就是悖谬行不通的意思。拐啊就是背离违背不和谐。那么这条讲根据风俗来教化人民，依据时事来建功立业，应该慎重地做好三方面的事情。一是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二是倾听人民的意愿，三是随顺时势。时势变化而不能够随顺，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凶灾。人民的愿望我们不去顺从，这是违背民意的罪过。喜好善事而不能选用有德之人，这是败坏官场风气的祸患。这三方面出现失误，则天时和人事就会悖乱，人心不和谐，就会呈现时势逆转。时势逆转，则天道与人事相违。违背天道而希望国泰民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要根据风俗啊来教化人民啊，依照时势啊来建功立业啊。如果一个领导人啊要教化人民建功立业，那么这个三方面的事情啊一定啊要慎重了啊。第一个就是要

0: 选拔呢，啊，有德才的人，啊，德才兼备，啊，有德又有才能，啊，这样的人来替国家呢服务，啊，第二呢，要听听人民的声音呐，要知道民间疾苦，啊，第三呢，要随顺时势，啊，这个时代啊在变化，啊，如果这些时势啊不能随顺呐，那违背自然规律，那么就是凶灾了，啊，像现在啊天灾人祸这么多，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三方面啊我们都要学习。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83习仲弓济世之家臣，子游五臣之小宰。孔子由回以贤才，问以德人，明政之小大，以人为本。这一条出自于卷21《后汉书》一。仲弓是春秋鲁国人，春秋时代的鲁国，他是鲁国的人。冉氏姓冉，名雍，他的字就是字号叫仲弓，是孔子的学生，以德行著称就是他的德行很好。曾任济世宰那么曾经担任济世的这个宰官在济世下面当官了。济世是季凡子这个鲁国三家之一那么首推季氏。季凡子及季孙师，春秋时鲁国卿大夫。子游呢姓颜他的姓就是颜里的颜。名晏他的名叫晏，字子游字号叫子游。那么另外一个称呼叫颜游这个游泳的游。言语的言。那么俗世春秋末，这个春秋末期吴国人，也是孔子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孔子门下呢有十个贤哲，那么他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子游。五城呢是地名，指五城县，位于山东省西北边陲，鲁国西北平原现在呢隶属于山东省德州市。小宰就是邑宰，县邑的长官及县令，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县长了。德人呢，为得道德才兼备的人，亦为用人得当这个是德人的意思了，得到人才了得到呢有德又有才，那这个是最理想的人选如果下面办事的人德才兼备那么这个是最理想的人选。那么这一条讲从前仲弓是季氏的家臣，子游呢是五城的县官，孔子尚且教诲他们要任用贤才询问是否用人得当，说明政事无论大小皆以用人为根本用人就是用对人要有德又有才，所以用人得当，这个地方必定能够治理得很好。用人不当，用的人不对，那当然地方就治理不好，事情办不好所以治理的地区无论大或者小，都是以用人得当为根本的。就是开个小商店你请个一两个人那也要请到好的人有德有才是最理想的如果请的人不对了，那恐怕呢会找来很多麻烦不但帮不上忙越帮越忙所以用人选择人才是办事的根本，无论大事小事都是要用人得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4。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患，公帅以政，益民信也。莫是贵爵厚赏而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尽灰，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昏直志，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德，不作无用之器，即复练神，不夺民食，即百姓户，有德则进，无德则退，则朝廷尊，有功则上，无功则下，则群臣亲，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则，治之本也。这条出自于《谏十八》《汉书》6。啊，劝善是勉励为善，劝呢、是勤勉努力，努力来做善。这个功啊，就是亲自的意思。这个事情啊，亲自来做。义呢是对待，我们一般讲待义了。事情啊，就是事物的真相实情啊，也就是事实真相。亲啊是退让退避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公孙弘上书说，我听说上古尧舜的时代不重视封爵赏赐，而人民呢、都能努力向善，不崇尚施用严刑重罚，而人民却不轻易犯法，没有崇尚这个严刑重罚，而人民呢、却不会轻易去犯法，这是因为啊，尧舜自身以无私公正之心领导臣民，对待人民有信义啊，所以上古尧舜那个时代啊，不重视这些封爵啦、赏赐啦，而人民呐、也都能努力向善啊，不崇尚用这个严刑重罚，而人民呐、却不轻易犯法，主要啊是因为尧舜啊自己本身做得正。无私公正，用这个心呐、来领导臣民，对待人民呐、有信义所以不需要重罚，也不需要封爵赏赐人民呐、都能够向善不犯罪。到了后世重视封爵后加赏赐到了后世呢，这些领导人就重视封爵封官那么赏赐都很丰厚可是人民对这个领导人并不信任丰厚的赏赐，严厉的刑罚不足以勉励人们向善，禁止人们为非这个就做不到了必须对百姓有信义才行这个上面的领导人对人民百姓要有信义要有信用，要有道义所以按照能力任用官员，则各自分配的职务就能治理得当按照每一个人他的能力，那么来任用分配职务就能够治理得很妥当去除无用的言辞， 就能了解事物的真相。啊，所以这个没有意义的言辞啊，不必讲。啊，讲这个有用的言辞，那么这样啊，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了。不制作无用的器物，就能减少税负。不重要的器具啦、物品啦，是浪费资源啦。啊，不需要啊做的啊，就不要做。这样啊，就能减少税负，减轻人民啊纳税的负担。不耽误农时，百姓就能富足。农民啊，耕种啊、收割都有一定的时候啊。啊，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啊去找他们来替国家呢服劳役，那就耽误农时了啊，他这个收成就不好了啊。如果呢这个政府的法令啊不耽误农时，百姓啊就能富足，他们都能够丰收了。有德行的人予以禁用，无德行的人予以斥退。朝廷就能树立起威信，有功劳的人得到提拔，无功劳的人给予降职，群臣就能明白退让的道理。处罚的轻重适合其罪行，奸邪之人就会止步。奖赏的多少适合其贤能程度，臣下就会得到勉励。总括这八点是治国的根本。那么这个也都是每一个人啊都必须要学习的。啊，就是你经营个小商店，一个家庭，那么都是同样的道理。这些原理原则啊我们要能掌握住。啊，这个才是啊善学。啊，所以不能说啊这个是办政治啊上面做大官的人的事情啊，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啊，实际上啊，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都需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2020年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5，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物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以行义，而为民亦以为非，此之谓也。这条出自于见始一史记上。这个机啊，是事物的关键，枢纽的意思。牧民啊，就是治民，治理人民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事物演变的规律，知道什么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因此治理人民的方法关键就在使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图谋叛乱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参与。所以说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引导他们共同行仁义，而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就容易一起做坏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条也就是指出啊，古代圣王啊，那么他们啊对事物演变的规律啊都能够去洞察明白，知道啊什么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也就是最根本的地方了。一个国家呢要治理的好，那么第一个就是要给人民啊能够过安定的生活，大家呢啊这个衣食住行啊不缺乏，这个生活啊能过得下去，大家呢日子过得很安定。如果有人啊他想要叛乱啊，也没有人会去响应他的，因为大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去做那些危害国家的事情呢？没有人会去响应的，让他们这个衣食啊能够安定，再教他们啊学习啊仁义道德啊，那么这个就比较容易。那如果人民啊饭都吃不饱了，那生活呢过不下去了啊，这个时候啊有人要造反，那这些人就很容易啊跟着他一起去做坏事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啊，这个一个领导人呢、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这个是办理政治的根本。第一个要让人民的生活过得下去，能够安定，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二教化186。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治也。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一条出自于卷37庄子。不言之教啊，是指居上位者啊以德化民，不带言辞训诫而天下平治啊。这个在上位的领导人啊，

0: 自己本身啊，以身作则啊，啊，以这个道德啊、仁义，那么来教化人民啊，所以不必啊去训诫，这个就是身教。智呢是求取获得，那么这一条讲教化，这个治理国家呢，建国精民啊，教学为先。啊，这个教育啊是根本啊，是治国的大根大本啊。那么这个教育啊，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啊。这个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教育。这个现在呢，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这个课程啊，所以现在世界很乱了。那么古圣先王啊，都是以这个伦理道德啊、因果来教化人民。圣人啊，施行的教化呢，不依靠语言了，而是以德政感化人民，那以德化民。大道是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求得的啊，这个大道是没有办法呢。通过原理啊，啊去求得到，啊这个道啊是最高的。那么圣人呢 啊都能达到这个道，啊通达这个道。那么失道之后啊，这个道失去了，达不到，那只好啊聚德啊，就是降下来啊，以德啊治天下，啊德治。失德之后呢，只好依人来治天下。啊，所以孔子的教学啊，他是依人啊，他这个主要啊依这个人来教化。啊，这个道德呢达不到啊，那么就依人啊，人就是推己及人啦。啊，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有仁爱心啊，以这个人啊来治天下。失人之后呢，这个人又失去了，那只好行义来治天下啊。义就是要合理的，要合理啊，讲义理的。那么失义呢，最后呢，只能以礼治天下了啊。那么礼呀 啊是最后一道的防线了啊，以礼了。那么如果礼再没有，那就天下大乱。啊，像现在整个世界没有理啊，啊不讲理啊，不讲礼让啊，大家都争啊，就天下大乱了，灾难呐、啊、就很多了，天灾人祸。那么这个就是啊，没有道德仁义礼来治理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世界啊动荡不安，天灾人祸啊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那根本的原因呢、啊，还是啊，人民呢、啊、没有接受圣贤的教义所导致的。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部经的经题，接着进入本经的经文。每一部经开端的经文就是属于序分，是序分的通序。这个通序也就是我们平常这个讲经都必须要介绍的。通序就是六种成就。我们今天接着呢，昨天这段通序的经文我们接着来讲。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若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牟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我们昨天这一段还没有讲完。这个经文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的第一个闻成就。如是我闻，那么这个是阿难尊者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更不是嫁鸡胡鸾写出来的，是他亲自在现场听闻的。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般涅槃之前佛的弟子大家呢请阿难尊者向佛请问。

以后啊，要结集佛一生所讲的经典，流传到后世。这个经文啊，一开头要安上什么字眼，才能让后世的人没有疑惑，没有疑问。

用如是我闻啊这四个字。那么后世的佛弟子啊读到这个经他就没有怀疑了。啊避免了、啊、争议了。啊这个文成就啊也有这一层意义在。啊、那么这个意义呢也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啊它是像开会记录一样啊来证明这部经啊它的真实性啊不是伪经啊不是假的啊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文成就啊一时啊这个时就时间，这个时间呐、啊，没有标明啊年月日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啊，某年某月某日啊，那么在哪一个时候啊？有的记录啊啊，连几点几分啊都有记录。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呢？啊，用个一时啊，这个意思呢也是非常重要。记载年月日，三千年前佛讲的经，三千年后我们接触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日期啊，大家总会觉得啊，这个是古时候讲的经典啊，未必能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啊。意思也就是说，已经过时了，不合时宜了啊，那时间已经过去了。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那这个也是一般啊人之常情啊，在凡夫都有这些观念啊，认为啊过时了。那么另外呢啊，在古印度的历法跟我们中国一样也不统一、啊、当时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啊，正好是我们中国周朝啊这个时代。那么在中国这个周朝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史书上记载八百诸侯、啊、八百诸侯呢，一个诸侯就管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那个时候啊，用这个历法啊，这个日历啊，没有统一啊，记载这个年月日呢，没有统一。在古印度啊，跟当时周朝一样啊，也是没有统一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啊，我们中国常用的啊，这个农民历。这个年月日啊跟西元啊它的年月日就不一样了。啊像这个西元的啊这个外国的啊，那么它这个用耶稣出生那一年啊开始算起。啊那个算这个西元的年月日。所以这个西元啊已经过年过了一个多月了啊，我们这个农历年才过年啊，这个日期就不一样了。啊另外呢还有的国家呢他们也有他的历法。啊像回教啊他有回教的历法。
他有过年

也有过年啊，他们的时间这个也不同。那么在古印度也是这种情况啊，所以佛呢，当时他讲经说法不是限定在一个地区啊，可以说五印度呢都走遍的啊。因此呢，要记载这个年月日啊，也是有它的困难啊，也有它不便之处。那么这个又是一种说法啊，但是我们看到用一时这两个字呢非常活泼啊，这个一时啊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啊，这个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啊，就是任何一个时间啊。另外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失之道合这一个时候啊，失之道合啊，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么在场的听众啊，他的因缘成熟了啊，他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啊，他能接受，他愿意来学习啊，那么佛在这一个时候呢？就讲这部经典啊，这个叫师之道合啊，这个老师啊，学生在这个时候啊，因缘成熟了啊，可以学习这个法门，讲这部经典了啊，这个也是一时他的意思啊，所以一时啊。它是超越时间的啊！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啊，我们这个经一打开一读啊，如是我闻一时，那么我们当前这个时候也是一时啊，我们下一次再读这个经也是一时啊，过去是一时，现在是一时，未来还是一时。啊，那这个就超越三际了，啊，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啊，也就是说，这个经啊，它超越时间，啊，不受时间限制。那么不受时间限制呢，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啊，那么也就不会说不合时宜了，啊，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不合时宜啦，那个古时候的不合现代的啦。啊，佛经包括世间这个圣贤的典籍啊，那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啊，没有不合时宜的时候啊，任何时候呢都适合。啊，都适用。所以这个是一时啊它的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这个一时就时成就啊，在这个时间呢成就了啊，可以讲这部经了啊，各种因缘啊具足了啊，这个叫时成就啊。好像啊，我们这个开会啊啊，那么有开会的一个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啊，大家呢也都来了啊，各方面的条件呢、啊、也都具备了啊，我们可以开这个会了。这叫时成就。那么下面呢，讲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一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这个是主成就。啊，主就是说法主啊，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啦。那么讲经说法呢，啊，负责讲经说法啊，这个主席啊，这个人啊，就代表啊主成就。那么讲这部经呢，是佛亲自讲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佛经呢不止佛讲。啊，佛当然讲经了。那佛

佛的学生啊，菩萨啊，也讲经啊，佛的弟子啊，这个声闻缘觉啊，也讲经啊，这个比丘、比丘尼啊，包括呢其他宗教的、外道的啊，还有仙人、变化人，都有讲佛经啊。但是呢，佛以下啊，菩萨到这个变化人啊讲经，那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啊，佛同意了啊，那么他就等于是佛讲的啊，虽然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他讲的佛认可同意啊，你讲的没错啊，那就等于是佛讲的啊。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五种人都可以讲经啊。那么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也讲经。那么其他四种人呢、啊，必须经过佛的认可。那么佛不在了，那谁来认可呢？啊，像我们中国啊，这个禅宗六祖啊，啊，他有一部经叫《六祖华宝坛经》。那释迦牟尼佛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那他这个那怎么称经呢？他怎么去请佛来认证呢？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佛不在世了，那么佛有法印留下来，法印啊，那个法印呢，那等于佛在世是一样的。那么大乘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那么凡是符合呢这个大乘实相的这个经义，那不管谁讲的，跟这个经典上啊相应的，那就是经了啊，因为它没有违背它的经义啊，跟它那个经义是相应的。所以称为经啊，这是佛以外啊四种人讲经啊。那佛在世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同意，佛不在世呢，那么必须以法印来印证啊，这样啊才能称为经啊，不然呢、啊、不可以称为经啊。一旦称为经呢，就是这个绝对没有错误的啊，不可改动的啊。因此呢，菩萨呢讲的叫论啊。那么论呢，就是说啊，他还有一些讨论空间啊，或许呢没有佛讲的那么圆满啊。所以菩萨呢，他造论。你像马明菩萨呢，他造这个大乘起信论，所以菩萨呢，他造论啊，菩萨呢就谦虚了啊，不敢称经了啊，他称论啊。那么称经啊，必定佛认可啊。就像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呢，圣人讲的啊，他的著作叫经，那贤人呢、啊、叫传啊，像这个《左传》啊，《公羊传》啊，那贤人呢，他的境界啊，修行啊，就比圣人啊次一等啊，所以他就不敢称经啊，称传啊。那么跟佛经一样啊，菩萨呢，他不敢称经啊，他称论。那么释迦牟尼佛啊，是说法主啊，就是给我们解说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主席啊，这个是主成就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在普陀洛迦山

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处成就啊，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啊，就讲这部经的处所啊。我们一般讲啊，地点呐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大家来学习这部经典，来讲解这部经典，那我们讲这部经的地点啊，就在信义路这里。四段333号之一二楼啊，这个就是地点。那佛当时讲经呢都有地点啊，这个地点呢叫处成就啊，就是处所啊成就了啊。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处所，那在哪里讲呢啊？所以一定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在普陀洛迦山啊，观世音菩萨的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啊，是在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中讲的。那么这个普陀洛迦山呢，是一个地名啊，是一个地方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啊，还有小花树山。就是说它这个山啊是一片光明。而且这个山呢，它四面啊都是海，在海岛。那么还有小花树山。这个山呢小花小树啊特别多。那么这个山呢在印度的南海岸。在印度的南海岸。啊，这个是印度南海岸啊，啊，大概在印度洋啊，啊那个地方啊，这个外面的海岛啊，那么有这个山啊，啊，那么在那个山呢，是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啊，观音菩萨的道场。那么它那个山的形状啊是八角形的，啊，它山的形状是八角形。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到印度去朝圣啊，去印度洋啊，去南海岸啊，印度的南海岸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普陀洛迦山啊，这个海岛啊，啊上去看看啊，去找观世音菩萨宫殿啊，他那个宫殿啊是很多宝物庄严这个道场。而且呢这个观音菩萨呢啊请释迦牟尼佛呢坐在宝狮子座啊，就这个像我们这个讲经这个座椅啊，我们这个是木头的啦啊，他那个是七宝啊去庄严的啊，叫狮子座啊，所以他这个讲经那个宝座呢，其座存以无量杂宝摩尼啊，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啊，这个座位啊，啊，无量杂摩尼宝啊，这个摩尼宝，摩尼也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啊，在传说当中呢，这个摩尼宝珠啊，你只要得到这个摩尼宝珠呢，那么你给那个宝珠摸一摸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能够如你的意识，如人的意识，啊，你需要什么，它都有，所以方为如意，啊，是如意，啊，那只要得到这一颗摩尼宝珠，那我们说什么都不用愁了，啊，啊，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啊，那个宝狮子座啊。啊，是用无量杂摩尼宝啊，那个杂摩尼宝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种摩尼宝，无量就是太多了。

来庄严，而用庄严啊，用这个摩尼宝来庄严那个狮子宝座，摆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百宝床幡哦，那个摆也是一个比喻啦啊，表示呢很多啊，那个床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啊，在古代呢啊，这个寺院道场啊。挂幡挂床啊，现在在大陆啦、啊，在日本这个古寺院呢、啊，都还有啊，那个圆形的啊，那个长长的圆形的那个叫床啊，那个扁扁的啊，挂起来高高的啊，悬挂起来的啊，那个叫幡啊，那么那个也都是用百宝去庄严的。啊、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啊、悬挂起来排列出来、啊、周匝悬列。那这个境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 啊, 啊那这个世界呢是在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道场 啊, 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庄严、啊、非常美好。啊、那么南印度 啊, 啊这个印度的南海岸这个普陀洛迦山我是没去过。那中国浙江、啊、我们一般讲、啊、南海普陀山 啊, 啊我倒去过。那去呢我们都看到山跟石头啊没有看到七宝、啊。那很多人都去了、啊、大概呢也跟我一样啊都是看到石头。那有时候还会做台风啊，也没有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他那个宫殿啊，有这个宝庄严啊，那么多我们也没看到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呢叫凡圣同居土啊，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那么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啊、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它可以重叠的、啊、互相没有妨碍。那么圣人呢佛菩萨呢他看得到我们、啊、接触得到我们、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啊、我们凡夫、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啊、也有天人、啊、仙人、啊、还有这个阿罗汉、啊、这个辟支佛菩萨还有佛、啊、跟我们住在一起。啊、他认识我们、啊、我们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啊、但是在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呢你有缘的少数有缘的众生呢他可以见到、啊、菩萨的十报庄严土那个道场。那么阿罗汉的道场是方便有余土那也是非常庄严那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能够相比的、啊、因为他已经超越三界了那菩萨就更庄严了那佛是最圆满的庄严、啊、我们在这个中国佛教史、啊、这个传记里面很有名的、啊、这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悟达国师啊，是唐朝时候的人那么他到这个四川啊，啊去看到这个迦诺迦尊者，啊、这个公案呢、啊，我想很多同修大家都听过啊。啊，他汉朝的时候呢，曹操跟袁安啊那两个呢，这个冤家对头啊，啊那么这个。

这个公案。到了唐朝呢，这个布达国师呢，这个过去生啊，这个被他害死的冤家债主啊，附在他身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啊，有鼻子有眼睛，又能吃，啊，那个人面疮呢，现在也有，我那天。年底啊，到上果林去做三十系列啊，看他那个墙壁啊贴张，好像新加坡的人啊，他的人面疮是长在脸上的啊，那很清楚啊，有脸孔，有眼睛，有鼻子啊，这个五官啊很清楚啊，现在也有人面疮啊。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古代呢，有这个公案，有人面疮这个公案。现在呢，在看到有人面疮了，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啊。我们佛门弟子啦，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公案我们常常听。那不是学佛的人哦，他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了啊。那么这个啊，那么他有因缘啊。这个遇到啊，这个迦诺迦尊者啊，那个迦诺迦尊者呢，是在布达国师呢，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还是个小和尚啊。他在路上啊生病了，那么他花钱给他照顾，没有人愿意照顾啊，他给他照顾，照顾到病好了。那么这个生病的和尚啊，跟他讲。所以后啊，如果你遇到有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地方来找我。那么这个事隔呢，十几年了，啊，很长时间了，长了人面疮呢，请什么医生治都治不好。忽然啊，想到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帮助过一个生病的和尚，那个和尚啊，病好了，离开了。告诉他呢，以后有困难了、啊，到四川了、啊、某某地方去找我。那结果他到四川去啊，去一个山上啊，他跟他讲啊，到哪个地方啊，有两棵松树啊，在那个树啊，啊，给他敲敲啊，有人会带他去他的道场。结果他到那个地方去啊，真的呢，有看到两棵树。那么照他那个方法呢，啊，去做，结果就有一个童子出来了，啊，带他进去，啊，结果一进去呢，看到的都是七宝宫殿，啊，才知道呢，原来呢那个地方啊是迦诺迦尊者，迦诺迦尊者是阿罗汉，阿罗汉，正阿罗汉国的道场，在四川，中国四川。啊，那么这个迦诺迦尊者呢，给他解冤释结，把他这个人命疮啊治好了。治好之后呢，啊，就送他回去了。啊，那送他回去呢，那个童子又把他送到寺院啊门口。那么他想啊。做记号啊，以后来了比较好找啊。结果回头一看呢，那个庄严的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啊，又是一片荒山啊。那么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公案。啊、那么在这个我们敬宗世祖啊。也是到朝五台山呐、啊，啊，他是在波里面呢、啊、看到一个道场，啊，很庄严的，啊，人家给他去，他去问人呐、啊，啊，那么人家给他讲啊，你看到那个好像是五台山啊，结果他就去朝五台，啊，那也是看到啊，上五台山呢、啊、也是七宝宫殿，啊，七宝宫殿，啊，要回来呢，啊，也是一转头呢，又是一片荒山了、啊。七宝宫殿也不见

那么从这些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凡圣同居土跟活菩萨这个他的世界呢，他在一起，他看得到我们呢，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我们这边呢，在淹水灾呢，他那边一点事情都没有啊。啊，我们这个世界呢，多灾多难啊，这个是凡圣同居土。那活菩萨呢？他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有这么庄严的宝座所以有一些人呢，他现在有一些人呢，他不相信这个大乘经讲的这些，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没看到嘛。那么如果你给他讲在某一棵树下呢，那么下面长了很多草，那他就不会有怀疑了，因为 他看到的就是这一些嘛，一些都是一些草一些树木。如果你给他讲一时释迦牟尼佛在一棵树下，下面很多草又有很多石头他就不会怀疑了。他就说这对对对，这个没错。你跟他讲什么无量杂摩尼宝，他 连一颗宝都没看到，他就不相信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法师他去学原始佛教认为这个大乘佛教呢是后来的那些菩萨编的不是佛讲的去学原始佛教。什么叫原始佛教呢？那个看到树了，看到草，就是我们现前境界看到的以那个为标准。他说这个才是佛讲的，那个大乘那不是佛讲的。那这些呢，都是没有深入经藏特别没有深入大乘的教理所以他产生这些疑惑。那么这些疑惑呢，不是现在才有，在古印度就有，古代印度就有，不是现在才有所以在古印度呢，有的人他坚持要学小乘的，他就不学大乘的，而且还去毁谤大乘造这个罪业那么这个都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有修行到的那个境界呢，那你现在看的就会跟一般人看的就不一样了你真的会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跟我们心清净的程度有关系你心越清净呢，你能见度越广越深，看得越清楚，你的那个法界的层次看得越广泛越多你就看到这个世界呢不一样不是现在我们肉眼看到这个而已那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个世界呢那个情况那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这个虚空法界之大，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无穷无尽的如果你只认定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这些才认定说这个是真的，那你肉眼看不到都不承认那这个态度跟观念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以前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我们用肉眼怎么看呢？也看不一条虫也没看到怎么佛说这个一波水有八万四千虫现在那个显微镜发明了，哇，一看真的呢，虫很多所以我们做学问的态度要有一个持保留态度你不要去否定你有疑问
没关系啊，佛门呢、啊、允许人家有存疑啊。那么存疑呢，不是去否定啊，他有疑惑啊，他不明了。那么不明了呢，我们要去进一步啊，去了解事实真相啊，断除疑惑，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态度。那么根据这个公案 啊你看那个悟达国师那个公案，那我们到普陀洛迦山也好，到中国浙江 南普陀啊普陀山也好，那真的人家有修行的人啊去那边 啊真的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七宝宫殿了。我们凡夫去看呢啊就是山啊石头了 啊那我们境界啊没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这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啊他坐在那里啊，坐在这个菩提树下讲经啊，下面坐的是什么呢？铺草啊，铺草啊，上面一棵树啊，那我们称它做菩提树。那我们凡夫看呢，佛是坐在那个草席上面啊，那个草座啊，那怎么是七宝呢？不是啊，啊，但是大菩萨看呢，佛坐的那个是宝座，像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讲华严经呢，那菩萨法身大士看的都是。就像这里讲的无量杂摩尼宝用来庄严的宝座。但是我们凡夫啊包括二乘都看到都是坐在草席上面。啊下面那个座呢是草去铺的。啊那么这个道理明了了啊我们就没有疑惑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知道呢有这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境界没达到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深信啊，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讲的啊，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啊，就像极乐世界呢，佛给我们讲的都是真实的啊，佛没有妄语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如来。以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记，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是属于众成就啊，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啊，这一段呢、啊、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那么尔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如来啊，就是释迦如来呢，以彼座上啊，在这个宝座上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啊，将欲就是将要啊，为我们演说啊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缘故啊，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那么这个总持的意思呢，是持善不思，持恶不起，啊，以念定慧为体。菩萨总持
知得无量。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总持呢，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那么具体的讲呢，持善不失啊，这个善呢，保持啊，不让它丧失掉；持恶不起啊，让那个恶业呢不好的也保持，让它不要升起来啊。这就是总持啊，它的意思。那么菩萨呢，这个总持的知德啊。他的功德呢是无量的，就是说不完的啊，他的功德说不完的。那么举出有四种，第一是法总持啊，以法不忘啊，法是教法啊，我们一般讲啊，佛法、世间法啊，一切法，那么对一切法呢，他总持不忘，他不会忘失掉。第二呢，义不失。啊，就是义总持啊，对一切法的义理啊，他不会忘失掉。啊，第三呢是咒总持，依陀一定会起咒，持咒除患。这个咒怎么来的呢？菩萨以这个定慧啊当中起这个咒。啊，他这个咒的体啊，是从定慧当中所生的啊，所以菩萨念这个咒语是从定慧当中生出来的、升起的。那么这个咒语的功能啊，啊，以菩萨这个定慧力呢，能够帮助众生呢、啊、持这个神咒啊，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啊，得到菩萨的帮助啊，让我们呢、啊。解除很多灾患啊，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问题。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呢，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在帮助我们啊。啊，这些感应啊都有。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啊，敏感显应、敏感敏应，啊，这四种，啊，显感显应就是说你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很明显现给你看，啊，让你很明显感受到，啊，比如说有人他看到菩萨啦，啊，啊，像这个。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的啊，他的老师周邦道老居士啊，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以前在大陆南京呢，地藏菩萨就变化一个出家人啊，到他家去化缘呐、啊，给他化缘呐、啊，化那个油啊，啊，这个寺庙点的香油啊，他没有给他啊，这个故事啊都有记载。那虚云老和尚啊生病，文殊菩萨化作一个乞丐去帮助他，那这些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很多比较明显的显感显应。那么有显感明应啊，我们冥想去求菩萨，没有明显的应啊，我们感觉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冥冥当中，他有应。啊，不是没有应啊，它有应啊，所以这个应啊，啊，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那么这个感应事迹呢也很多啊。我在前年在大陆山东啊，啊，那么福建啊，石狮有一个居士啊，他们也。偶尔啊，组团到山东去参加三十系列。那么这个居士呢，他的媳妇啊，怀孕了。那么他媳妇这个娘家就是他的亲家了，亲家跟亲家母呢，叫他女儿堕胎了。所以医生告诉他了，这个孩子生不出来啊，有生命危险啊，叫他堕胎。哦，然后他就

坐飞机呢，从福建呢跑到山东去找我妈，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劝他念观音菩萨啦，我说没有问题啦，印光祖师在文超都劝人家念观音菩萨啊，你绝对不会有难产啊。那么家人呢要给他助念啊，我们人死的时候要助念啊，人要生也要助念啊，人要出生呢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死的时候呢助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生跟死都要助念啊。啊那助念呢帮他顺利生产啊。啊那么结果啊我就给他讲没有关系啦啊，不用去堕胎啦，没事啦，你去劝你媳妇啊，给你亲家讲啊，多念观音菩萨啦，这印光祖师讲的，要有信心，我们学佛的人要有信心啊。然后他就回去呢跟他亲家讲，他亲家讲那女儿这个生命有危险你怎么办啊，那他也很听我的话啦，他说我用我的生命给你担保，绝对没有问题啊。后来呢我就劝他们这个婆媳啊，他们都念观音，我说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生产就不会有难产了，要有信心啊。结果啊也生啊也没死啊啊，所以我今年去年啊这个法会圆满啊，像五六月我到福建去哦，他赶快带他儿子媳妇抱他这个孙子啊孙女啊，是一个女婴啊，抱来跟我照相啊，我看生出来也是白白胖胖的啊，也是白白胖胖的啊。那么在我们道场主饭这个阿娇，前天前几天啊在年底啊除夕那一天啊，他这个媳妇啊，他儿子媳妇都在我们道场工作啊，啊这个一直出血住在医院。那除夕那一天呢，医生说他们人手现在都具足啊，有人手啊，劝他呢开刀了啊。那个文龙啊打电话呢就问我啊，说要不要开刀啊。那么我说我帮你卜个观音签啊，那观音签卜完之后，我说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没问题，忍耐一下就好了啊。我说多念观音啦，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就能够顺利生产。啊，结果他们也是接受我的话，啊，就劝他们念观音啊。那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阿娇给我讲，昨天晚上十点多，他媳妇就生了。啊，我说这样啊，避免挨一刀啊，不然呢，当时他如果都去挨那一刀，也很冤枉。啊，也没有必要嘛。啊，那你生产当然多少会出血，那你挨那一刀就不用出血嘛。啊，那个刀开下去就血都流不出来嘛，不会流血嘛。啊，所以对佛菩萨要有信心。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也算显感显应了啊，因为这个也算明显。那么还有很多事情是显感明应的，就是。不明显的，如果你心里有烦恼啊，你有什么不方便跟人家讲的，我建议你尽量跟观世音菩萨诉苦啊，那求观世音菩萨帮忙啊，那你会得到解决的啊。这个佛告诉我们的啊，我们有什么困难啊、急难啊、各方面的，我们人力啊，这个使不上力的。都可以求佛菩萨来帮忙。那你只要有信心啊，你在你事情经过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哎，真的有时候呢显感明应啊，事后啊你会觉得哎，真的事情有得到改善了 啊那个就是显感明应。那么另外呢就是明感显应，明感就是说我们没有很明显去求菩萨
啊，可能我们自己起心动念了、啊，

不是很明显的，啊，不是很在意的，但是呢，菩萨的印啊，却非常的明显，啊，这一类叫敏感显印。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敏感明印，啊，球也没有很明显，印也没有很明显，啊，这是敏感明印。那么总的说起来呢，总是有感应的，啊，你有感必定有应。那么这个感应呢，根据我们众生这个心啊，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所以菩萨呢，就我们感的这个心来应，丝毫啊都不差啊。所以古大德用个比喻啊，这个感应啊，就像我们敲大磬，你敲大一点，它回响就大；你敲小一点，它回响就小。啊，你去敲就是感。啊，它的回响就是应，啊，那么根据你的感，那个应啊，都是符合的、相应的，啊，那么叫这个叫咒种词啊。第四呢是人种词，啊，那么就是人就是人可了，就对诸法实相的他的认可，啊，这个人啊不是忍耐的意思，是认可的意思，啊，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那么认可了，认可就是你证实的，你也认同这个事实了。这个是归纳起来啊，这个总持有四大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啊，这个是属于陀罗尼，属于咒总持、真言总持。咒语的种子，这是佛啦要讲这个真言种子陀罗尼啊，就是说这个咒，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句啊，这个无央树啊，就是我们平常在经上讲的阿僧祇啊，这个阿僧祇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无央树 也看过，但用阿僧祇的地方比较多，很多经典、啊、都用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央树，那么这是古印度呢计算数字最大的一个数，那么这个计算法呢就是万万为亿，一万、啊、乘以万、啊、就是一亿了，那么万亿为兆，一万个亿呢就是一个兆，那么一个阿僧祇呢是一千万，下面一共八个万，一千下面呢八个万，一千万兆，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大家如果要算可以拿计算机看能不能算得出来啊，这个就是一个阿僧祇，那么这个是想数之极啊，它的数字之大呢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数字了，一个阿僧祇啊，一千再加八个万兆啊，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就是这里讲的无央数，那无央数的菩萨，哇，这个菩萨数量太多了，而且这些菩萨不是小菩萨，而是摩诃萨，啊，摩诃翻成中文是大的意思，啊，菩萨中的大菩萨，啊，都是明心见性啊，啊，这个法身大士，啊，大菩萨。那么下面呢，就列出这个。菩萨众的代表，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我们列出来，那么列出几个来代表，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那这个总持王菩萨呢，因为这部经啊是总持陀罗尼，佛要讲这个总持陀罗尼，这个总持王啊，王他就是一个代表，

啊，这个总持王菩萨呢，那我们顾名思义啊，他已经持这个咒的啊，这个咒总持啊，因为佛呢要先说的，主要是先说这个咒语嘛，所以第一个就以这个总持王啊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啊，代表今天呢 啊佛要讲这部经啊它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那什么叫宝王呢？啊，在我们清朝啊，恒济清居士啊，有写本书叫《念佛宝王三昧论》啊，所以念佛三昧是三昧当中的宝啊，称为宝王。可见的这个宝王菩萨呢，他是修念佛三昧的。下面呢、啊，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啊，这个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在经典上都有啊，有《药王药上菩萨经》啊。这个经里面呢、啊，这个药王是哥哥，药上是弟弟啊。那么佛都给他们受记。这个药王菩萨呢，他将来成佛啊，是叫净眼如来，清净的净，眼睛的眼。这个药上菩萨呢，他弟弟呢叫净藏如来，啊，清净的净，宝藏的藏，净藏如来。那么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啊，他有一品经啊，专门啊讲这个药王菩萨的。那么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呢，啊，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啊，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啊，有没有看到药嘛？那么这个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啊，这个佛菩萨呢，以诸法药救了三苦啊，我们世间有医药啊，治世间的疾病啊。那么出世间法要解脱生死轮回烦恼。无明这些病，那必须用法药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啊，这是比喻呢，佛法呢就是药啊，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病的啊，身心等病啊都能够治疗啊。下面我们再接着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在佛门里面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西方三圣啊。那观世音菩萨，我们本经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他佛呢介绍他的经典。请他讲这个陀罗尼的经典啊，请观音菩萨讲。那么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那么在密教当中呢，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呢，它是代表啊念佛圆通的。这两位菩萨呢，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啊，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他的助手。下面讲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这华严菩萨，我们一看呢就知道啊，这位菩萨一定是专修华严经的。那么古代印度的梵僧啊，这个印度的高僧啊，啊称中国这个唐朝清凉国师啊，清凉城关国师啊，称为华严菩萨啊，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啊，所以称他呢华严菩萨啊，那这个意思很明显。那么大家呢，如果发心学习大方广

《佛华严经》啊，你专门来学这部《华严经》啊。现在我们老和尚也有讲这部经啊，花愿来学这部经呢，那你也是华严菩萨啊，你是因地的华严菩萨啊，也有果地上的华严菩萨。那么此地呢，这个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

啊，他是修学法门经典的一个代表，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啊，这个庄严啊，加一个大啊，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了。啊，他这个大的意思呢，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呢，同样的意思啊。他这个不是大对小那个大啊，那个大对小呢，那个再大还是有一个限量。他这个大是没有限量的，无量无边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这个庄严就是美好啊，这个庄严美好呢，它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啊，说不尽啊，讲不完的啊，这个都是讲自性的德能啊。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啊，这个也很明显啊，这个宝啊，就是珍宝。啊，我们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了，库藏起来。啊，那个珍宝很多啊，这个仓库一打开啊，都有很多七宝。啊，那么藏啊，就像库藏啊，有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在哪里呢？啊，就在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地有无量的宝藏，没有开花出来。啊，这个宝藏啊，它也是比喻啊，比喻那个妙法能救众生苦啊，就是比喻呢，佛的妙法呢，它能够救度众生啊，所有一切的痛苦。我们知道呢，世间的宝藏呢，能够解决世间众生物质生活的困难，啊，解决物质生活的困难，啊，但是解决不了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佛法呢，它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啊，你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就得到无尽的宝藏。那么下面这个德藏菩萨啊，这个也很明显，德就是功德啊，功德藏啊，我们自性有无量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那这两位菩萨呢？啊，这个金刚藏啊，跟虚空藏啊，都比较属于这个密教的啊，显宗也有。那么金刚藏呢，是贤觉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在贤觉当中啊，十六尊大菩萨之一。那么这个金刚呢，它是现这个金刚入目啊，以这个金刚杵啊来降伏魔怨啊，降伏魔怨啊，它代表这个啊，这个是调伏众生啊啊，那么众生啊，有时候呢，你要示现金刚入目啊，去教化他。啊，就像我们一般传统文化讲的啊，这个父母师长啊，教导儿女学生啊，要恩威并施啊，啊，那么恩就是和颜爱语，好好跟你讲，那讲不听怎么办呢？啊，那就要用威了，啊，威就是什么呢？就金刚入目了啊，所以这个。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也是一样，这个道理恩威并施啊，这样啊才能把众生呢教好啊，一面用爱心的啊去教

那么有一些众生可以啊，那有一些就不行啦啊，有一些呢，你用专门用恩去教啊，变成去宠他了啊，宠他了以后呢，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啊，你的儿女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所以这个啊，庄严他那个媳妇啊，啊，去年去澳洲，啊，那他那个小孙女啊，啊，有时候闹起来啊，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啊，那么就怕他爸爸啊，他爸爸一凶了，他就乖乖的了啊，那但是他妈妈呢，就舍不得啦啊，就是说不能用这种好像粗暴的这种来教小孩。后来我在旁边听到了，我就给他小孙女讲，我说你知道哦，你以后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你妈妈哦。啊，那么我跟他讲话这个含义啊非常深。因为那个小孩子现在就用粗暴的态度在对他妈妈了。那将来谁敢保证他不会呢？他现在你不顺他的心他就吵就闹了哦，他可是金刚怒目啊。啊，他毫不客气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感情用事啊。那现代人，特别在外国呢，这个西方国家呢，这小孩也不能打，不能骂啊，啊，随便他，这个孩子都教不好，啊，除非他自己过去善根很深厚，不然这个孩子呢，很难教得好。啊，所以还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这个。教育啊是正确的，应该啊恩威并施。那么有一些人啊，他也不需要什么威啊，他会自动自发的。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啊，同样一个人时间不同，有时候也是恩威啊，这个要斟酌啊去用。啊，这样啊，才能把一个人真正教好。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哎，佛菩萨不是很慈悲吗？怎么还会有金刚怒目呢？那么凶呢？啊，大家要知道啊，他金刚怒目呢，他还是慈悲的。啊，佛菩萨示现慈眉善目是慈悲，现金刚怒目他还是慈悲，无非都是要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这个是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菩萨有一部经啊，专门介绍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呢，它也有咒啊。这个虚空藏啊，那么在这个虚空啊，有宝藏啊。那么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啊。所以这个佛法讲这个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叫空啊，那个三岁小孩都知道，还要佛来讲嘛。啊，这个空的意思啊，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个是要明了的。啊，色就是有，空就是没有。啊，那么色在哪里呢？色在空当中。啊，空也在色里面。啊，你看我们这整个虚空，啊，这个整个太虚空，哦，有很多星球，有很多万物。那这些万物从哪里来呢？啊，因为有虚空才有这些。啊，这些万物呢，从虚空现的，啊，所以在这个虚空当中，哎，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称为虚空藏，啊，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啊，这位菩萨呢，啊，有他专门介绍这位菩萨的

经典啊，那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大藏经》啊，找这部经来看。下面给我们介绍弥勒菩萨啊，那这位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啦，当来下生弥勒佛，现在呢是补处菩萨啊，是等觉菩萨。那么介绍弥勒菩萨呢，有《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这两部经典，专门呢佛啊介绍弥勒菩萨。我们要往生到弥勒菩萨的斗率内院，这个叫上生经，你怎么往生到他那个斗率内院啊？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下生经呢，是弥勒菩萨呢在567000万年之后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位置。示现成佛来度众生，所以弥勒菩萨呢，他将来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呢，讲经说法只有三会，称为龙华三会，我们做37念呢、念这个龙华三会愿相逢就是弥勒菩萨下生那个时候他讲经说法只有三会。那每一会度的人数都非常多，第一会呢度96亿人，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持5戒的，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人，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受三皈依的，没有成就的。那么第三会度92亿人呢？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就是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人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么在这个六道轮回呢，轮到567000万年之后呢，到人道来又碰到弥勒菩萨那个时候弥勒菩萨又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时候才心甘情愿的去那个时候得度的。现在呢还不想去还想在这个六道继续受一点苦那么这个是龙华三会那么下面两位菩萨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两位菩萨呢是华严经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这个华严三圣我们后面供的这个佛像就是华严三圣当中是毗卢遮那那左右呢就是文殊普贤那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是一个重要的代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这个灌顶是古印度这个王子要接受王位之前那么有一个仪式就用个水在他的头上灌顶。灌就是慈悲加佑加持的意思，顶就是无上的顶法。那么这个仪式呢，它的意义就是表示呢他要成佛了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所以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就像我们世间那个学校念书念到博士学位呢，然后呢拿一个博士帽从你那个头顶上给你一戴，哇，你毕业了，成就了就像那个意思一样就他学习呢已经圆满了，给他举行这个仪式所以这个灌顶大法王子王子就是要接国王位置的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等觉菩萨，以上列的这个都是等觉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他们是后补佛的菩萨所以称为灌顶大法王子是等觉菩萨

他们即将要视线成佛了。啊，那么有无央数这么多的等觉菩萨来参与这个法会，可见的这个法会之殊胜。啊，下面呢是讲大声闻声。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上面呢举菩萨众，那么这里举声闻众。那么一般呢我们看无量寿经呢，先举声闻众再举菩萨众。那么这个经啊是属于密教的，那么这个把菩萨呢摆在声闻的前面。那么声闻是小乘，这个出家人啊就是现这个声闻相，出家人现的这个相啊叫声闻相。小乘声闻缘觉。那么这里加一个大呢，那表示说他现的是声闻相，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不是小乘的，他也是大乘菩萨。大声闻声，加一个大呢就是给我们鉴别呢，他不是修小乘的声闻，他是修大乘的声闻。所以出家人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国这个北传的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出家人这个是声闻相啊，那这个声闻相呢他是修大乘的 那南传的呢泰国啦斯里兰卡啦 那些小乘佛教国家呢，现在讲原始佛教国家呢他修小乘的，他也是现这个声闻相出家相，但是他修小乘。那么修南传的呢那只能称声闻声，不能加一个大，加一个大声闻声就表示他虽然是现声闻相，但是他是修大乘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修南传还是修北传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在中国都修北传的，现在北传这个大乘佛法呢也有渐渐传到泰国了斯里兰卡慢慢他们也能接受阿弥陀佛了以前都是不能接受的，不承认大乘是佛讲的他只承认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佛的弟子呢最高只能修到阿罗汉不能成菩萨不能成佛的，成佛唯有释迦牟尼佛一个那么摩诃迦摄迦摄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那么在十大弟子呢他是以苦行为他修行的一个示现，他示现是修苦行摩诃迦摄修苦行，那么他也是禅宗的初祖这个佛呢这个在灵山会上莲花微笑就把这个禅宗心法传给了迦摄后来迦摄再传给了阿难那么阿难呢传到第二十八代达摩祖师呢，达摩才把那个禅宗教外别传传到中国达摩在印度是二十八祖，在中国是初祖那么他也是禅宗的初祖摩诃迦摄那么都是皆行阿罗汉实地这个实地呢就是地上菩萨了前面讲的呢是等觉菩萨呢实地再上去就是等觉了等觉再上去就是妙觉了就成佛了那么他已经到实地了接近等觉了所以这个都不是一般的阿罗汉了是大阿罗汉
那么这是举出声闻众啊，声闻众也是无量无数啊，都是大声闻声，不是小圣的声闻声。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那么这里就是举出天众啊，那么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此地呢，举出色界天、初禅天以上的啊，这些梵天。那么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这个梵天的一个代表，色界天人。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里是讲欲界，欲界有六层天啊，那么第六天主他化自在天啊，那么来做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个代表是屈婆伽天子啊，他的名称叫屈婆伽。这个天子啊来做一个上首啊，上首就是他来做一个代表。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那么到这一段了、啊，他这个众成就啊，后面还有一大段啊，那我们这个一大段呢、啊，我们下星期一啊，下星期一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我们今天呢啊，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部经的经题，接着进入本经的经文。每一部经开端的经文，就是属于序分，是序分的通序。这个通序也就是我们平常这个讲经都必须要介绍的。通序就是六种成就。我们今天接着呢，昨天这段通序的经文我们接着来讲。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若伽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牟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我们昨天这一段还没有讲完。这个经文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的第一个闻成就。如是我闻，那么这个是阿难尊者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更不是嫁鸡胡乱写出来的，是他亲自在现场听闻的。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般涅槃之前佛的弟子大家呢请阿难尊者向佛请问以后要结集佛一生所讲的经典流传到后世。这个经文一开头要安上什么字眼才能让后世的人没有疑惑没有疑问。那么佛呢就告诉阿难尊者这个经文一开端就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那么后世的佛弟子读到这个经他就没有怀疑了避免争议了这个闻成就也有这一层意义在那么这个意义呢也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它是像开会记录一样。

来证明这部经啊它的真实性啊，不是伪经啊，不是假的啊，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文成就啊，一时啊，这个时就时间，这个时间呐、啊，没有标明啊年月日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啊。某年某月某日、啊、那么在哪一个时候、啊、有的记录 啊， 啊连几点几分、啊、都有记录。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呢、啊、用个一时、啊、这个意思呢也是非常重要。记载年月日，三千年前佛讲的经，三千年后我们接触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日期，大家总会觉得啊，这个是古时候讲的经典，未必能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意思也就是说已经过时了，不合时宜了、啊、那时间已经过去了，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那这个也是一般啦、啊、人之常情、啊、在凡夫都有这些观念。啊、认为啊过时了。那么另外呢、啊、在古印度的历法、啊、跟我们中国一样也不统一、啊、当时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啊正好是我们中国周朝啊这个时代。那么在中国这个周朝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史书上记载八百诸侯。八百诸侯呢，一个诸侯就管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那个时候啊用这个历法啊这个日历啊没有统一。记载这个年月日呢没有统一。在古印度跟当时周朝一样也是没有统一。就像我们现在呢我们中国常用的这个农民历。这个年月日啊跟西元啊它的年月日就不一样了。像这个西元的这个外国的那么他这个用耶稣出生那一年、啊、开始算起那个算这个西元的年月日，所以这个西元、啊、已经过年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们这个农历年才过年这个日期就不一样了另外呢还有的国家呢，他们也有他的历法像回教的他有回教的历法他有过年，他们也有过年他们的时间这个也不同。那么在古印度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佛呢，当时他讲经说法不是限定在一个地区可以说五印度呢都走遍的因此呢。要记载这个年月日也是有它的困难也有它不便之处那么这个又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看到用一时这两个字呢非常活泼

这个一时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这个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就是任何一个时间另外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失之道合这一个时候失之道合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么在场的听众他的因缘成熟了他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他能接受他愿意来学习那么佛在这一个时候呢就讲这部经典这个叫师之道合这个老师学生在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可以学习这个法门讲这部经典了这个也是一时它的意思所以一时它是超越时间的你到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这个经一打开一读如是我闻一时那么我们当前这个时候也是一时我们下一次再读这个经也是一时过去是一时现在是一时未来还是一时那这个就超越三际了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经它超越时间不受时间限制那么不受时间限制呢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那么也就不会说 不合时宜啦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不合时宜啦那个古时候的不合现代的啦佛经包括世间这个圣贤的典籍那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没有不合时宜的时候任何时候呢都适合都适用所以这个是一时它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这个一时就时成就在这个时间呢成就了可以讲这部经了各种因缘具足了这个叫时成就好像我们这个开会那么有开会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大家呢也都来了各方面的条件呢也都具备了我们可以开这个会了这叫时成就那么下面呢讲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一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这个是主成就主就是说法主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啦那么讲经说法呢负责讲经说法这个主席这个人就代表主成就那么讲这部经呢是佛亲自讲的因为我们知道佛经呢不止佛讲佛当然讲经了那佛的学生菩萨也讲经佛的弟子这个声闻缘觉也讲经这个比丘尼包括呢其他宗教的外道的还有仙人变化人都有讲佛经但是呢佛以下菩萨到这个变化人讲经必须

经过佛的认可，啊，佛同意了，那么他就等于是佛讲的，虽然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他讲的佛认可同意，啊，你讲的没错，啊，那就等于是佛讲的。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五种人都可以讲经，啊，那么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也讲经，那么其他四种人呢，啊，必须经过佛的认可。那么佛不在了，那谁来认可呢？啊，像我们中国啊，这个禅宗六祖啊，啊，他有一部经叫《六祖华宝坛经》。那释迦牟尼佛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啊，那他这个那怎么称经呢？啊，他怎么去请佛来认证呢？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佛不在世了，那么佛有法印留下来，法印啊，那个法印呢，啊，那等于佛在世是一样的。那么大乘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那么凡是符合呢这个大乘实相的这个经义，那不管谁讲的，跟这个经典上啊相应的，那就是经了啊，因为它没有违背它的经义啊，跟它那个经义是相应的。所以称为经，这是佛以外四种人讲经，那佛在世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同意，佛不在世呢，那么必须以法印来印证，这样才能称为经，不然不可以称为经。一旦称为经呢，就是这个绝对没有错误的，不可改动的，因此呢，菩萨呢讲的叫论，那么论呢就是说，他还有一些讨论空间，或许呢没有佛讲的那么圆满，所以菩萨呢他造论。你像马明菩萨呢，他造这个《大乘起信论》，所以菩萨呢，他造论，菩萨呢就谦虚了，不敢称经了，他称论，那么称经啊，必定佛认可，就像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呢，圣人讲的，他的著作叫经，那贤人呢叫传，像这个《左传》啊，《公羊传》啊，那贤人呢，他的境界啊，修行啊，就比圣人次一等啊，所以他就不敢称经称传。那么跟佛经一样菩萨呢，他不敢称经他称论。那么释迦牟尼佛是说法主就是给我们解说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主席这个是主成就。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处成就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就讲这部经的处所我们一般讲地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来学习这部经典，来讲解这部经典。那我们讲这部经的地点就在信义路这里

四段333号之一二楼嘛，这个就是地点。那佛当时讲经呢，都有地点。这个地点呢、啊，叫处成就啊，就是处所啊，成就了啊。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处所，那在哪里讲呢？啊，所以一定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在普。

家山，啊，观世音菩萨的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啊，是在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中讲的。那么这个普陀洛迦山呢，是一个地名，啊，是一个地方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啊，还有小花树山，啊，就是说它这个山啊是一片光明，啊，而且这个山呢，它四面啊都是海，在海岛。那么还有小花树山，啊，这个山呢，小花小树啊，特别多。那么这个山呢，在印度的南海岸，啊，在印度的南海岸，啊，这个印度南海岸啊，啊，大概在印度洋啊，啊那个地方啊，这个外面的海岛。那么有这个山啊，那么在那个山呢，啊，是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啊，观音菩萨道场。那么它那个山的形状啊是八角形的，啊，它山的形状是八角形。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到印度去朝圣啊，去印度洋啊，去南海岸啊。印度的南海岸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普陀洛迦山啊，这个海岛啊，啊上去看看啊，去找观世音菩萨宫殿啊，他那个宫殿呢，啊，是很多宝物庄严这个道场，啊，而且呢，这个观音菩萨呢。啊，请释迦牟尼佛呢坐在宝狮子座啊，就这个像我们这个讲经这个座椅啊，我们这个是木头的啦啊，他那个是七宝啊去庄严的啊，叫狮子座啊，所以他这个讲经那个宝座呢，其座存理无量杂宝摩尼啊，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啊，这个座位啊，啊，无量杂摩尼宝啊，这个摩尼宝，摩尼也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啊，在传说当中呢，这个摩尼宝珠啊，你只要得到这个摩尼宝珠呢，那么你给那个宝珠摸一摸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能够如你的意识，如人的意识，啊，你需要什么，它都有，所以方为如意，啊，是如意，啊，那只要得到这一颗摩尼宝珠，那我们说什么都不用愁了，啊，啊，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啊，那个宝狮子座啊。啊，是用无量杂摩尼宝啊，那个杂摩尼宝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种摩尼宝，无量就是太多了，啊，来庄严，而用庄严啊，用这个摩尼宝来庄严那个狮子宝座，摆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百宝床幡啊，那个。百也是一个比喻啦，啊，表示呢很多，啊，那个床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啊，在古代呢，啊，这个寺院道场啊挂幡挂床啊，现在在大陆啦，在日本这个古寺院啊都还有，啊，那个圆形的啊，那个长长的圆形的那个叫床，啊，那个扁扁的啊。挂起来高高的啊，悬挂起来的啊，那个叫幡啊。那么那个也都是用百宝去庄严的啊，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啊，悬挂起来排列出来
周匝悬列。

那这个境界呢？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呐、那这个世界呢，是在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庄严非常美好那么南印度这个印度的南海岸，这个普陀洛迦山，我是没去过。那中国浙江。我们一般讲南海普陀山我倒去过。那去呢，我们都看到山跟石头没有看到七宝那很多人都去了大概呢也跟我一样都是看到石头那有时候还会做台风也没有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他那个宫殿有。这个宝庄严那么多我们也没看到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这个世界呢叫凡圣同居土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那么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它可以重叠的互相没有妨碍。那么圣人呢，活菩萨呢，他看得到我们接触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我们凡夫。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也有天人仙人还有这个阿罗汉这个辟支佛菩萨，还有佛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这个叫凡圣同居土。但是在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呢？你有缘的少数有缘的众生呢，他可以见到菩萨的十报庄严土那个道场。那么阿罗汉的道场是方便有余土，那也是非常庄严，那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能够相比的因为他已经超越三界了，那菩萨就更庄严了，那佛是最圆满的庄严。我们在这个中国佛教史这个传记里面很有名的这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悟达国师是唐朝时候的人，那么他到这个四川去看到这个迦诺迦尊者。这个公案我想很多同修大家都听过他汉朝的时候呢，晁错跟延安那两个呢，这个冤家对头那么这个公案到了唐朝呢这个。悟达国师呢这个过去生这个被他害死的冤家债主附在他身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有鼻子有眼睛又能吃那个人面疮呢现在也有，我那天年底到上果林去做三十系念看他那个墙壁贴张好像新加坡的人。他的人面疮是长在脸上的那很清楚有脸孔有眼睛有鼻子这个五官很清楚现在也有人面疮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古代呢有这个公案有人面疮这个公案，现在呢再看到有人面疮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我们活

文弟子啦，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公案我们常常听，那不是学佛的人、哦、他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啊、那么他有因缘啊，这个遇到啊，这个迦诺迦尊者啊，那个迦诺迦尊者呢，是在悟达国师呢，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还是个小和尚啊。他在路上啊生病了，那么他花钱给他照顾，没有人愿意照顾，他给他照顾，照顾到病好了。那么这个生病的和尚啊，跟他讲。所以以后啊，如果你遇到有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地方来找我。那么这个事隔呢，十几年了、啊，很长时间了，长了人面疮呢，请什么医生治都治不好。忽然啊，想到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帮助过一个生病的和尚，那个和尚啊，病好了，离开了。告诉他呢，以后有困难了、啊，到四川了、啊、某某地方去找我。那结果他到四川去啊，去一个山上啊，他跟他讲啊，到哪个地方啊，有两棵松树啊，在那个树啊，啊，给他敲敲啊，有人会带他去他的道场。结果他到那个地方去啊，真的呢，有看到两棵树。那么照他那个方法呢、啊、去做，结果就有一个童子出来了、啊、带他进去、啊、结果一进去呢，看到的都是七宝宫殿、啊、才知道呢，原来呢那个地方啊是迦诺迦尊者，迦诺迦尊者是阿罗汉，阿罗汉正阿罗汉国的道场，在四川，中国四川啊。那么这个迦诺迦尊者呢，给他解冤释结，把他这个人命疮啊治好了。那治好之后呢，啊，就送他回去了。啊，那送他回去呢，那个童子又把他送到寺院啊门口。那么他想啊。做记号啊，以后来了比较好找啊。结果回头一看呢，那个庄严的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啊，又是一片荒山啊。那么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公案。啊、那么在这个我们净宗四祖啊。也是到朝五台山呐、啊，啊，他是在波里面呢、啊、看到一个道场，啊，很庄严的，啊，人家给他去，他去问人呐、啊，啊，那么人家给他讲啊，你看到那个好像是五台山啊，结果他就去朝五台，啊，那也是看到啊，上五台山呢、啊、也是七宝宫殿，啊，七宝宫殿，啊，要回来呢，啊，也是一转头呢，又是一片荒山了、啊。七宝宫殿也不见了。那么从这些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凡圣同居土跟活菩萨这个他的世界呢，他在一起、啊、他看得到我们呢，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我们这边呢，在淹水灾呢，他那边一点事情都没有啊。好，我们这个世界呢，多灾多难。这个是凡圣同居土，那活菩萨呢，他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释迦牟尼佛啊坐在那个地方啊，有这么庄严的宝座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啊、他现在有一些人呢、啊、他不相信这个大乘经讲的这些，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没看到嘛。
啊，那么如果你给他讲在某一棵树下呢，那么。

下面长了很多草，那他就不会有怀疑了，因为他看到的就是这些嘛，啊，一些都是一些草啊，一些树木。啊，如果你给他讲啊，一时释迦牟尼佛啊，在一棵树下，下面很多草啊，又有很多石头啊，他就不会怀疑了啊，他就说这对对对，这个没错。啊，你给他讲什么无量杂牟尼宝，他连一颗宝都没看到，他就不相信了。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法师啊，他去学原始佛教，啊，认为这个大乘佛教呢是后来的那些菩萨编的啊，不是佛讲的，啊，去学原始佛教。啊，什么叫原始佛教呢？啊，那个看到树了，看到草，就是我们现前境界看到的啊，以那个为标准。啊，他说这个才是佛讲的，啊，那个大乘啊，啊，那不是佛讲的。那这些呢都是没有深入经藏啊，特别没有深入大乘的教理啊，所以他产生这些疑惑。那么这些疑惑呢不是现在才有，在古印度就有，古代印度就有，不是现在才有啊。所以在古印度呢，有的人他坚持要学小乘的，他就不学大乘的，而且还去毁谤大乘啊，造这个罪业啊，那么这个都是错误的啊。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有修行到的那个境界呢，那你现在看的就会跟一般人看的就不一样了啊，你真的会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跟我们心清净的程度啊有关系啊，你心越清净呢，你能见度越广越深，看得越清楚，你的那个法界的层次看得越广泛越多啊，你就看到，啊，这个世界呢不一样啊，不是现在我们肉眼看到这个而已啊，啊，那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个世界呢？啊，那个情况那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了，啊。啊，这个虚空法界啊之大，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啊，无穷无尽的。啊，如果你只认定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这些才认定说这个是真的，那你肉眼看不到都不承认。啊，那这个态度跟观念是不正确的啊，比如说以前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虫，我们用肉眼怎么看呢？也看不一条虫也没看到啊，怎么佛说这个一波水有八万四千虫啊？现在那个显微镜发明了，哇，一看呢，啊，真的呢，虫很多。啊，所以我们做学问的态度啊，啊，要有一个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要去否定啊，你有疑问啊没关系啊，佛门啊允许人家有存疑啊，那么存疑呢不是去否定啊，他有疑惑啊，他不明了，那么不明了呢，我们要去进一步啊，去了解事实真相啊，断除疑惑，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态度。那么根据这个公案啊，啊，你看那个悟达国师那个公案，那我们到普陀洛迦山也好，到中国浙江南普陀啊普陀山也好，那真的，人家有修行的人啊，去那边啊。啊，真的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七宝宫殿了，啊。我们凡夫去看呢，啊，就是山啦，啊，石头啦，啊。那我们境界啊，啊，没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这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
啊，他坐在那里，啊，坐在这个菩提树下讲经，啊，下面坐的是什么呢？铺草啊，铺草啊，上面一棵树啊，那我们称它做菩提树。那我们凡夫看呢，佛是坐在那个草席上面啊，那个草座啊。那怎么是七宝呢？不是啊，但是大菩萨看了，佛坐的那个是宝座，像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讲华严经呢，那菩萨法身大士看的都是，就像这里讲的无量杂摩尼宝，用来庄严的宝座，但是我们凡夫啊。包括二乘都看到，都是坐在草席上面，下面那个座呢是草去铺的，那么这个道理明了了，我们就没有疑惑了，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知道呢有这个事实真相，只是我们现在境界没达到，那么我们一定要深信呢。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讲的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就像极乐世界呢，佛跟我们讲的都是真实的，佛没有妄语。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如来以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记，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是属于众成就，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这一段呢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那么尔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如来啊，就释迦如来呢，以彼座上啊，在这个宝座上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啊，将欲就是将要啊，为我们演说。这个总持陀罗尼这个缘故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那么这个总持的意思呢，是持善不思，持恶不起以念定慧为体，菩萨总持知得无量我们一般讲这个总持呢，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那么具体的讲呢，持善不失这个善呢，保持不让它丧失掉。持恶不起让那个恶业呢，不好的呢也保持，让它不要升起来这就是总持它的意思。那么菩萨呢，这个总持的知德它的功德呢是无量的。就是说不完的他功德说不完的。那么举出有四种，第一是法总持以法不忘法是教法我们一般讲佛法、世间法一切法，那么对一切法呢，他总持不忘，他不会忘失掉。第二呢，义不失就是义总持

对一切法的义理啊，他不会忘失掉。啊，第三呢是作种时，依陀一定会起作，持作除患。这个作怎么来的呢？菩萨以这个定慧啊当中起这个作啊，他这个作的体啊是从定慧当中所生的啊，所以菩萨念这个咒语是从定慧当中生出来的，生起的。那么这个咒语的功能啊，啊，以菩萨这个定慧力呢，能够帮助众生呢、啊、持这个神咒啊，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啊，得到菩萨的帮助啊，让我们呢、啊、解除很多灾患，啊，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问题。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呢，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在帮助我们啊，啊，这些感应啊都有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啊、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这四种啊。显感显应就是说你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很明显现给你看啊，让你很明显感受到啊。比如说有人他看到菩萨啦啊啊，像这个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的啊，他的老师周邦道老居士啊，他的夫人啊周阳慧卿啊，以前在大陆南京呢，地藏菩萨就变化一个出家人啊，到他家去化缘啊，给他化缘啊，化那个油啊，啊，这个寺庙点的香油啊，他没有给他啊，这个故事啊都有记载。那虚云老和尚啊生病，文殊菩萨化作一个乞丐去帮助他啊，那这些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很多比较明显的显感显应。那么有显感明应啊，我们冥想去求菩萨没有明显的应啊，我们感觉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冥冥当中诶他有应啊，不是没有应啊，他有应啊，所以这个应啊啊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那么这个感应刺激呢也很多啊，我在前年在大陆山东啊啊，那么福建啊石狮有一个居士啊，他们也偶尔啊组团到山东去参加三十系念。那么这个居士呢，他的媳妇啊怀孕了。那么他媳妇这个娘家就是他的亲家了。亲家跟亲家母呢叫他女儿堕胎了。所以医生告诉他呢，这个孩子生不出来啊，有生命危险啊，叫他堕胎。哦，然后他就坐飞机呢从福建呢跑到山东去找我啊，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说劝他念观音菩萨啦，我说没有问题啦，印光祖师在文超都劝人家念观世音菩萨啊，你绝对不会有难产啊。那么家人呢要给他助念啊，我们人死的时候要助念啊，人要生也要助念啊，人要出生呢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死的时候呢助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生跟死都要助念啊。那助念呢帮他顺利生产了 啊，那么结果啊我就给他讲没有关系啦啊，不用去堕胎啦，没事的，你去见你媳妇啊，给你亲家讲啊，多念观音菩萨啦，这印光祖师讲的，要有信心，我们学佛的人要有信心啊。然后他就回去呢跟他亲家讲，他亲家讲那我女儿这个生命有危险你怎么办啊，那他
也很听我的话了，他说

我用我的生命给你担保，绝对没有问题。啊，后来呢，我就劝他们这个婆媳啊，他们都念观音。我说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啊，生产就不会有难产了、啊，要有信心。啊，结果啊，也生啊，也没死啊。啊，所以我今年去年啊，这个法会圆满了、啊，像五六月我到福建去，哦，他赶快带他儿子媳妇，抱他这个孙子啊，孙女啊，是一个女婴啊，抱来跟我照相啊，我看生出来也是白白胖胖的，啊，也是白白胖胖的。啊、那么在我们道场主饭这个阿娇，前天前几天呐、啊，在年底啊，除夕那一天呐、啊，啊，他这个媳妇啊，他儿子媳妇都在我们道场工作啊，啊，这个一直出血，住在医院。那除夕那一天呢，医生说他们人手现在都具足啊，有人手啊，劝他呢开刀了。啊，那个文龙啊，打电话呢，就问我啊，说要不要开刀啊？那么我说我帮你卜个观音签啊。那观音签卜完之后，我说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没问题，忍耐一下就好了。啊，我说多念观音啦、啊，啊，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啊，就能够顺利生产。啊，结果他们也是接受我的话，啊，就。劝他们念观音啊！那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阿娇给我讲，昨天晚上十点多，他媳妇就生了。啊，我说这样啊，避免挨一刀啊，不然呢，当时他如果都去挨那一刀，也很冤枉啊，也没有必要嘛。啊，那你生产当然多少会出血，那你挨那一刀就不用出血嘛。啊，那个刀开下去就血都流不出来嘛，不会流血嘛。啊，所以对佛菩萨要有信心。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也算显感显应了啊，因为这个也算明显。那么还有很多事情是显感明应的，就是不明显的。如果你心里有烦恼啊，你有什么不方便跟人家讲的，我建议你尽量。跟观世音菩萨诉苦啊，那求观世音菩萨帮忙啊，那你会得到解决的啊。这个佛告诉我们的啊，我们有什么困难啊、急难啊、各方面的，我们人力啊，这个使不上力的，都可以求佛菩萨来帮忙。那你只要有信心啊，你事情经过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哎，真的，有时候呢，显感明应啊，事后啊，你会觉得，哎，真的，事情有得到改善了，啊，那个就是显感明应。那么另外呢，就是敏感显应，敏感就是说我们没有很明显去求菩萨，啊，可能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呐、啊，不是很明显的。啊，不是很在意的，但是呢，菩萨的应啊，却非常的明显，啊，这一类叫敏感显应。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敏感明应，啊，求也没有很明显，应也没有很明显，啊，这是敏感明应。那么总的说起来呢，总是有感应的，啊，你有感必定有应。那么这个感应呢，根据我们众生这个心啊，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所以菩萨呢，就我们感的这个心来应，丝毫啊都不差啊。所以古大德用个比喻啊，这个感应啊，就像我们敲大磬，你敲大一点，它回响就大；你敲小一点，它回响就小。啊，你去敲就是感。啊，它的回响就是应，啊，那么根据你的感，那个应啊，都是符合的、相应的。
啊，那么叫这个叫咒种词啊。第四呢是人种词啊，那么就是人就是认可啦，就对诸法实相的他的认可啊。这个人啊不是忍耐的意思，是认可的意思。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那么认可了，认可就是你证实了，你也认同这个事实了。这个是归纳起来啊，这个种词有四大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啊，这个是属于陀罗尼，属于咒种词、真言种词啊，咒语的种词。这是佛啦，要讲这个真言种词陀罗尼啊，就是说这个咒。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句啊，这个无央树啊，就是我们平常在经上讲的阿僧祇啊。这个阿僧祇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无央树也看过啊，但用阿僧祇的地方比较多啊，很多经典啊都用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央树。那么这是古印度呢，计算数字最大的一个数。那么这个计算法呢，就是万万为亿啊，一万啊乘以一万啊，就是一亿了。那么万亿为兆啊，一万个亿呢，就是一个兆。那么一个阿僧祇呢，是一千万。下面一共八个万啊，一千啊，下面呢八个万啊，一千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啊兆啊，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大家如果要算，可以拿计算机看能不能算得出来啊。这个就是一个阿僧祇。那么这个是想数之极。它的数字之大呢，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数字了，一个阿僧祇啊，一千再加八个万兆啊，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就是这里讲的无央数。那无央数的菩萨，哇，这个菩萨数量太多了。而且这些菩萨不是小菩萨，而是摩诃萨啊，摩诃翻成中文是大的意思啊，菩萨中的大菩萨啊，都是明心见性啊，啊，这个法身大士啊，大菩萨。那么下面呢，就列出这个菩萨众的代表啊，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啊，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我们列出来啊，那么列出几个来代表。其名曰种持王菩萨、宝王菩萨。那这个种持王菩萨呢，因为这部经啊是种持陀罗尼啊，佛要讲这个种持陀罗尼啊，这个种持王啊，王他就是一个代表啊，这个种持王菩萨呢，那我们顾名思义啊，他已经持这个咒的啊，这个咒种词啊，因为佛呢要先说的，主要是先说这个咒语嘛，所以第一个就以这个种词王啊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啊，代表今天呢 啊佛要讲这部经啊它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那什么叫宝王呢？啊，在我们清朝啊，恒济清居士啊，有写一本书叫《念佛宝王三昧论》啊，所以念佛三昧是三昧当中的宝啊，称为宝王。可见得这个宝王菩萨呢，他是修念佛三昧的啊。下面呢、啊，药王菩萨、药上菩

这个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在经典上都有，有药王药上菩萨经。啊，这个经里面呢、啊，这个药王是哥哥，药上是弟弟，啊，那么佛都给他们受记。这个药王菩萨呢，他将来成佛啊，是叫净眼如来，清净的净，眼睛的眼。这个药上菩萨呢，他弟弟呢叫净藏如来，啊，清净的净，宝藏的藏，净藏如来。那么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是品啊，他有一品经啊，专门啊讲这个药王菩萨的。那么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呢，啊，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啊，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啊，有没有看到药嘛？那么这个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啊，这个佛菩萨呢，以诸法药救了三苦啊，我们世间有医药啊，治世间的疾病啊，那么出世间法要解脱生死轮回烦恼无明这些病，那必须用法药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啊，这是比喻呢，佛法呢就是药啊，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病的啊，身心等病啊都能够治疗啊。下面我们再接着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在佛门里面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西方三圣啊。那观世音菩萨，我们本经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他佛呢介绍他的经典。请他讲这个陀罗尼的经典啊，请观音菩萨讲。那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那么在密教当中呢，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呢，它是代表啊念佛圆通的。这两位菩萨呢，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啊，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他的助手。下面讲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这华严菩萨，我们一看呢就知道啊，这位菩萨一定是专修华严经的。那么古代印度的梵僧啊，这个印度的高僧啊，啊称中国这个唐朝清凉国师啊，清凉晨光国师啊，称为华严菩萨啊，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啊，所以称他呢华严菩萨啊，那这个意思很明显。那么大家呢，如果发心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专门来学这部《华严经》啊，现在我们老和尚也有讲这部经啊，发愿来学这部经呢，那你也是华严菩萨啊，你是因地的华严菩萨啊，也有果地上的华严菩萨。那么此地呢，这个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了啊，明心见性了啊，是大菩萨了。是果地上的菩萨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佛菩萨的名称啊，它不是指定某一个人啊，它是修学法门经典的一个代表，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啊，这个庄严啊加一个大，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了。他这个大的意思呢，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呢，同样的意思。他这个不是大对小那个大，

那个大对小呢，那个再大还是有一个限量，它这个大是没有限量的，无量无边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这个庄严就是美好啊，这个庄严美好呢，它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啊，说不尽啊，讲不完的。啊，这个都是讲自性的德能啊。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啊，这个也很明显啊，这个宝啊，就是珍宝啊。我们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啊，库藏起来啊，那个珍宝很多啊，这个仓库一打开啊，啊，都有很多七宝。啊，那么藏啊，就像库藏啊，有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在哪里呢？啊，就在我们的心地。啊，我们的心地有无量的宝藏，没有开花出来。啊，这个宝藏啊，它也是比喻啊，比喻那个妙法能救众生苦啊，就是比喻呢，佛这个妙法呢，它能够救度众生啊，所有一切的痛苦啊。我们知道呢，世间的宝藏呢，啊，能够解决世间众生物质生活的困难啊，解决物质生活的困难。但是解决不了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佛法呢，它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啊。你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就得到无尽的宝藏了。那么下面这个德藏菩萨啊，这个也很明显，德就是功德啊，功德藏。我们自性有无量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啊，这个金刚藏啊，跟虚空藏啊，都比较属于这个密教的啊，显宗也有。那么金刚藏呢，是贤觉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在贤觉当中啊，十六尊大菩萨之一。那么这个金刚呢，它是现这个金刚入目啊，以这个金刚杵啊来降伏魔怨啊，降伏魔怨啊，它代表这个。这个是调伏众生啊，啊，那么众生啊，有时候呢，你要示现金刚入目啊，去教化他啊，就像我们一般传统文化讲的啊，这个父母师长啊，教导儿女学生啊，要恩威并施啊，啊，那么恩就是和颜爱语，好好跟你讲，那讲不听怎么办呢？啊，那就要用威啦，啊，威就是什么呢？就金刚入目啦，啊，所以这个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也是一样，这个道理，恩威并施啊，这样啊才能把众生呢，啊，教好啊，一面用爱心的啊去教，那么有一些众生可以。啊，那有一些就不行啦，啊，有一些呢，你用专门用恩去教啊，变成去宠他了，啊，宠他了以后呢，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啊，你的儿女他就用威来对付你。

所以这个庄严他那个媳妇去年去澳洲那他那个小孙女有时候闹起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么就怕他爸爸他爸爸一凶了他就乖乖的了那但是他妈妈呢就舍不得啦就是说不能用这种好像粗暴的这种来教小孩后来我在旁边听到了我就给他小孙女讲我说你知道哦你以后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你妈妈哦那么我跟他讲话这个含义非常深因为那个小孩子现在就用粗暴的态度在对他妈妈了那将来谁敢保证他不会呢他现在你不顺他的心他就吵就闹了他可是金刚怒目他毫不客气的所以这个就是感情用事那现代人特别在外国呢这个西方国家呢这小孩也不能打不能骂随便他这个孩子都教不好除非他自己过去善根很深厚不然这个孩子呢很难教得好所以还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这个教育是正确的应该恩威并施那么有一些人他也不需要什么威他会自动自发的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同样一个人时间不同有时候也是恩威这个要斟酌去用这样才能把一个人真正教好所以我们看到呢佛菩萨不是很慈悲吗怎么还会有金刚怒目呢那么凶呢大家要知道他金刚怒目呢他还是慈悲的佛菩萨示现慈眉善目是慈悲现金刚怒目他还是慈悲无非都是要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下面这个是虚空藏菩萨那么虚空藏菩萨有一部经专门介绍虚空藏菩萨那么虚空藏呢他也有咒这个虚空藏那么在这个虚空有宝藏那么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所以这个佛法讲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叫空那个三岁小孩都知道还要佛来讲嘛这个空的意思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是要明了的色就是有空就是没有那么色在哪里呢色在空当中空也在色里面你看我们这整个虚空这个整个太虚空有很多星球有很多万物那这些万物从哪里来呢因为有虚空才有这些这些万物呢从虚空现的所以在这个虚空当中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称为虚空藏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这位菩萨呢有他专门介绍这位菩萨的经典那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大藏经找这部经来看下面给我们介绍弥勒菩萨那这位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啦当来下生弥勒佛现在呢是补处菩萨是等觉菩萨那么介绍弥勒菩萨呢有弥勒上生经弥勒

下生经，这两部经典专门啊，佛啊介绍弥勒菩萨啊，我们要往生到弥勒菩萨的斗率内院，这个叫上生经，你怎么往生到他那个斗率内院啊？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下生经呢，是弥勒菩萨呢在567000万年之后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位置啊，示现成佛来度众生。所以弥勒菩萨呢，他将来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呢，讲经说法只有三会啊，称为龙华三会啊。我们做30系念啊，念这个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就是弥勒菩萨下生那个时候啊，他讲经说法只有三会，那每一会度的人数都非常多啊。第一会呢度96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持5戒的啊。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依的啊，没有成就的。那么第三会度92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人啊，啊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那么在这个六道轮回呢，轮到567000万年之后呢啊，到人道来啊，又碰到弥勒菩萨啊，那个时候弥勒菩萨又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时候才心甘情愿的去啊，那个时候得度的啊，现在呢还不想去啊，还想在这个六道啊继续受一点苦啊啊。那么这个是龙华三会啊。那么下面两位菩萨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是华严经啊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这个华严三圣啊。我们后面供的这个佛像就是华严三圣，当中是毗卢遮那，那左右呢就是文殊普贤。那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是一个啊重要的代表啊。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这个灌顶啊，是古印度啊，这个王子要接受王位之前啊，那么有一个仪式啊，就用个水啊，在他的头上啊灌顶啊。灌就是慈悲加佑啊，加持的意思。顶就是无上的顶法啊。那么这个仪式呢，它的意义就是表示呢，他要成佛了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所以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就像我们世间那个学校念书啊，念到博士学位呢，然后呢拿一个博士帽从你那个头顶上给你一戴，哇，你毕业啦，成就啦啊，就像那个意思一样啊，就他学习呢已经圆满了，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所以这个灌顶啊，大法王子啊，王子就是要接国王位置的啊。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等觉菩萨。以上列的这个都是等觉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啊，他们是后补佛的菩萨啊，所以称为灌顶大法王子啊，是等觉菩萨啊，他们即将要示现成佛了。啊，那么有无央数这么多的等觉菩萨来参与这个法会，可见的这个法会之殊胜啊。下面呢是讲大声闻声啊，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

我和加色而为上首。那么上面呢举菩萨众，那么这里举声闻众。那么一般呢我们看无量寿经呢，先举声闻众再举菩萨众。那么这个经啊是属于密教的。那么这个把菩萨呢摆在声闻的前面。

小乘，声闻缘觉。那么这里加一个大呢，那表示说他现的是声闻相，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不是小乘的，他也是大乘菩萨，大声闻声，加一个大呢就是给我们鉴别呢，他不是修小乘的声闻，他是修大乘的声闻。所以出家人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国这个北传的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出家人这个是声闻相啊。那这个声闻相呢他是修大乘的啊。那南传的呢泰国啦斯里兰卡啦 那些小乘佛教国家呢，现在讲原始佛教国家呢他修小乘的。他也是现这个声闻相出家相。但是他修小乘。那么修南传的呢那只能称声闻声。不能加一个大。加一个大声闻声就表示他虽然是现声闻相，但是他是修大乘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修南传还是修北传的。那我们现在呢在中国都修北传的。现在北传这个大乘佛法呢也有渐渐传到泰国了斯里兰卡。慢慢他们也能接受阿弥陀佛了。以前都是不能接受的，不承认大乘是佛讲的。他只承认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佛的弟子呢最高只能修到阿罗汉。不能成菩萨，不能成佛的。成佛唯有释迦牟尼佛一个。那么摩诃迦叶迦叶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那么在十大弟子呢他是以苦行为他修行的一个示现。他示现是修苦行。摩诃迦叶修苦行。那么他也是禅宗的初祖。这个佛呢这个在灵山会上莲花微笑就把这个禅宗心法传给了迦叶。后来迦叶再传给了阿难。那么阿难呢传到第二十八代达摩祖师呢达摩才把那个禅宗教外别传传到中国。达摩在印度是二十八祖，在中国是初祖。那么他也是禅宗的初祖摩诃迦叶那么都是皆行阿罗汉十地。这个十地呢就是地上菩萨了。前面讲的呢是等觉菩萨呢。十地再上去就是等觉了。等觉再上去就是妙觉了，就成佛了。那么他已经到十地了。接近等觉了，所以这个都不是一般的阿罗汉了，是大阿罗汉。那么这是举出声闻众，声闻众也是无量无数，都是大声闻声，不是小圣的声闻声。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里就是举出天众那么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此地呢，举出色界天、初禅天以上的这些梵天。那么善诈幻魔而为上首这个梵天的一个代表，色界天人。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里是讲欲界，欲界有六层天那么第六天主他化自在天那么来做一个代表那么这个代表是屈婆且天子他的名称。

称叫屈婆伽。这个天子啊，来做一个上首啊，上首就是他来做一个代表。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到这一段了、啊，他这个众成就啊，后面还有一大段啊，那我们这个一大段呢、啊，我们下星期一啊，下星期一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么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集要，尊敬的念佛堂主、悟前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个星期啊，学习到这个经文啊，五根庄严故，身信坚固，精进悔懈，常无迷妄，即然调顺，断出烦恼。这个经文啊，这个讲记啊，先是敬老讲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我们结要这个结录比较重要的地方啊，这个分量啊也不少。我们上星期啊学习到这个结要的第二十五，是二十五这一条啊讲持名念佛这个方法。那么要在这个一法里面升起定根实在不容易。因为呢这个方法呢太简单。这个很不容易让人相信。但是道理太深了。所以这个是难信之法。不容易透彻的理解。可是它的效果是很显著。连不认识字的人真正能做到老实念